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中的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毛泽东的思路很清晰，西渡赤水河，然后再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佯动，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国民党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之后，再四渡赤水回师贵州，这无疑是个大动作，是个十分诱人的动作。茅台以酒而出名，其实它只是仁怀的一个镇子，有七八百户人家，三四千人。茅台镇除了三家大酒厂外，几乎家家户户都酿酒，因此一到茅台，迎面扑来的便是浓郁的酒香。这天太阳很好，部队刚刚突出重围，又遇上好酒，不能不轻松一下。周恩来拿着一个粗糙的瓷瓶子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斟上了一杯酒，笑着对毛泽东说：主席啊，好酒祝私信，来喝一杯。毛泽东笑笑：哼，我在想那个留西夜郎国的李伯，当年他来贵州时，不知还有没有茅台酒啊，你可以考证一下嘛。周恩来笑着说：不过茅台酒是190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金奖后才名声大振的。周恩来说了：哦，看来中国的东西还是要让外国人说好才值钱哦。毛泽东打趣着，端起酒与周恩来碰了一杯：好酒不能不喝，来干一杯。周恩来端起酒一饮而尽，毛泽东酒量不行，轻轻地抿了一口：主席感觉如何？周恩来问了。哦，果然是好酒啊。干部休养连老头般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围着一壶酒轻酌慢饮，打土豪专家李坚贞还给他们炖了一只鸡送来下酒，正喝得高兴，休养连连长侯震来了。他伸出了一个指头，十分夸张地数着：1、2、3啊，一个不少。老头班班长徐特立笑着问他：啊哈，你点鸭子一样的数我们做什么？哎，从江西出来的时候啊，周恩来副主席交代过，你们三了少了一个，就拿我的脑袋去见他。走了几千里啊，我的心就悬了几千里。侯正一本正经地说了：你们不知道，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点一遍的。三老哈哈哈的大笑起来。谢觉哉爱开玩笑，指着侯正说：我们还想亲眼看看革命胜利，舍不得和你换脑袋哦。他的话把大家都给逗乐了。侯正又夸张的朝三老深深一鞠躬说：前程坎坷，还望朱老好自为之。他的话又引起了一阵笑声。聂荣臻的运气不好，他和罗瑞卿想尝尝茅台的名酒，叫警卫员去买下来，酒刚刚买回来还没顾上喝，敌机就来轰炸了，他们只好赶紧转移。一位战士从一个大户人家的水缸里倒了一盆子水泡脚，结果他脚上的红肿奇怪地消退了。卫生部长贺成见了茅台酒喜出望外，茅台酒的浓度很高，是伤口消毒、擦腿擦腰的好药品。他从打土豪的缴获中弄了几大桶，还让各部队的卫生员多带一些回去。无所事事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独斟独饮，美酒将他带到了大雪覆盖的莫斯科，不，也许是他的家乡奥地利。他醉了。16日傍晚到17日中午，中央红军大摇大摆地从茅台渡口渡过了赤水河，三次来到了川南。三渡赤水是公开进行的，四渡赤水则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中央和军委强调，此次东渡事先不得下达，以保秘密。3月21日、22日两日，中央红军趁蒋介石调动兵力大举西进之机，出其不意掉头向东，从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
玉红军全部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了黔北的遵义、仁怀地区的同时，敌人的辎重还在向川南古蔺地区源源北运。四渡赤水，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毛泽东留下了他的得意之笔。毛泽东棋高一招，蒋介石略逊一筹，这就是结局。但他们的较量还将继续。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并不是红军剧社的活爆剧中的那个饭桶，也不像后来的一些传记作品中描绘成的纯粹一个上海滩的流氓。这个比毛泽东年长六岁的浙江奉化溪口人，在他自己写的《先比王太夫人示略》一文中，曾十分坦诚地说过，由于自己年幼多病，倍增慈母之忧，即六岁就学，顽劣益甚，在乡间有了瑞元无赖的称号。但是客观地说，就旧中国的教育而言，他所接受的教育应该是良好的。在家乡读私塾到了15岁，整整10年寒窗，接受了系统的旧式教育。而这一时期，蒋家境况并不如意，正经历着由衣食忧郁到家道中落的变故。这一变故其实与蒋介石父亲的去世有关，那年他才8岁。1902年15岁的蒋介石到奉化县城应童子试未中，但此次进城却使蒋介石眼界大开。戊戌变法之后，各地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清廷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也打出了筹办新政的旗子，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即是所施新政之一。奉化县城已有新学3-4处，在家乡受够了凌辱的蒋介石向母亲要求离家去上洋学堂，王氏望子成龙，同意儿子外出求学。蒋介石16岁进奉化县城，入奉禄学堂读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带头闹学潮，不容于校方，第二年就转到了宁波建金学堂。这里的主讲人顾清莲同情革命，主张军事强国，对蒋介石影响很大。他第一次从顾先生口中听到了孙中山的名字。顾清莲还给他讲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由弱变强的历史，鼓励有志青年出洋留学报效国家，并将一套《孙子兵法》借给他看。蒋介石一接住这部集兵权谋家与兵行世家于一身的奇书，就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并由此对军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毛泽东也是从《孙子兵法》开始走进军事世界的，他们都不比薄自己的祖先。在这一点上，中国二十世纪前半叶最有影响的两位人物有着惊人的相似。后来，他们都由这部兵书走进了自己的战争。蒋介石于1906年考入了陆军速成学堂，这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第二年，东渡扶桑，进日本政务学校学习。三年学习期满，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被分配到高田镇的日本陆军第13师野炮兵第19联队实习。此时的蒋介石年轻气盛，抱负宏大，他在给表兄寄的一张照片上这样题诗明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玩我泽，东来志气在封侯。诗虽说不上太好，无法与毛泽东相比，却也洋溢着一股热血青年的浩然之气。东来志气在封侯，与毛泽东在15年之后所吟出的粪土当年万户侯，都抒发了一种勃勃的雄心与豪情。1911年阴历重阳，蒋介石乘轮船由日本回到了上海。在他归国前的20天，爆发了史称为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旬日之间，干柴烈火，全国响应。到蒋介石回国之时，已有奉直豫晋陕苏皖赣浙闽粤桂湘鄂川滇等17个省脱离了清王朝，宣布独立。从上海一上岸，他就强烈地感觉到一股灼人的气息扑面而来。野心勃勃的蒋介石看到了一种难得的历史机遇。没有理由怀疑一个24岁的青年被历史大变革的风暴煽动起来的革命热情。其实，当蒋介石还是日本政务学校的一名学生的时候，就由他的好友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秘密参与了辛亥革命的准备工作。回国后的第6天，就率百余人的先锋敢死队配合起义军攻占了杭州巡抚府。第2天被陈其美任命为护军第5团团长，维护上海市的治安，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掌兵。一个偶然的机会，蒋介石结识了孙中山先生。这是1913年的夏天，蒋介石在上海策动了护军第93团起义反袁失败后，于年底逃亡日本。恰在此时，孙中山也来到了日本，准备主持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经陈其美的介绍，孙中山单独会见了蒋介石。孙中山看上了这位抱负宏伟、办事干练的年轻军人。如果说在日本的会见，蒋介石仅仅只是给孙中山留下了一个不坏的印象的话，那么在以后的10年时间里，通过支持孙中山反袁护法、讨伐陈炯明、南下广州，帮助孙中山在永丰舰事件中渡过难关，以至后来创办黄埔军校、两次东征，在孙中山的眼中，这位忠实的追随者已经成了他最为信任的人，而蒋介石则凭着自己的才干，并借助了孙中山的影响。

0: 响，一步一步登上了国民党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领袖的地位。蒋介石的才能，孙中山没有看错，但孙中山没有看出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当孙中山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时候，蒋介石却将日益壮大的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共产党视为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最大障碍。蒋介石的目标是政治和军事独裁。蒋介石从他所推崇的曾文正公全集中找到了几乎所需要的一切。可以说，从蒋介石觊觎中国的第一天开始，共产党就成了他的第一个敌人。孙中山刚刚逝世，蒋介石便毫不犹豫地撕下了三民主义忠实信徒的面具。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精心策划、亲自导演的迫害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杰作。当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蒋介石的这一举动面前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33岁的毛泽东是清醒的。事件发生的前一二天，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正在国民党政治讲习所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上做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演讲。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既随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也就是陈独秀的长子，一起前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家处商量对策。毛泽东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开除党籍，削其军权。但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季山家的反对，陈延年不敢自作主张，经请示上海中央，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不但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而对蒋介石采取了退让妥协的政策，从而使蒋介石顺利地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领导权。历史轻轻地翻过了这一页，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留下了他们的遗憾。毛泽东的遗憾更多的是来自于同一营垒里的党的总书记陈独秀错过了一个历史机会，仰拥遗患。在以后的岁月里，蒋介石调动了整个国家机器来对付一个相对弱小的在野的共产党，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蒋介石的遗憾在于，他忽视了一个来自于湖南山沟里的那个总是穿着一件蓝布长衫的教书先生。当时，他关注的是枪杆子，不会过多地留意这个喜欢作诗赋诗的湘潭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战胜了所有企图与他争霸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政治军事对手，却独独败给了毛泽东。在1926年的那个春天，对于以后的政治斗争格局，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某种日后可以被证实为正确的判断，然而他们都无可奈何。蒋介石的无奈在于，当时的他还有羽毛未丰，在对共产党的绞杀中还不能走得太远。毛泽东的无奈则在于，他不是共产党的决策者，而党的决策人物对他的主张又不屑一顾。不过，在以后的不长时间里，蒋介石便意识到毛泽东的存在，对他来说，这是个有分量的威胁。他咬着牙，把毛泽东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化身，派人到韶山去掘毛泽东的祖坟，在浏阳南门外的十字岭杀害了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还悬赏20万大洋收买毛泽东的人头。毛泽东 依然不屈不挠地与蒋介石斗争，不过他常常要穷于应付这些来自党内的打击和排挤。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终于可以以斗争一方的主帅与蒋介石进行较量了，尽管那是一场力量悬殊、旷日持久的较量。14年之后，江山已主，躲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在他的垂暮之年只剩下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断的反思如何败给了毛泽东。至于他整日叫嚣的反攻大陆，那只是一种政治需要，大概连他自己对此也不抱任何希望。当然他不可能找到答案，至少他不会找到全部的答案，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蒋介石毕竟是个才干不凡的人物。毛泽东在到达陕北的第3年，他曾经这样评价过他的这位对手：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为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的3个时期。过去10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将他的一生归纳为做了2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打败了蒋介石，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蒋介石是一个很会调整自己情绪的人，他终于从绝望中拔了出来。在他的眼中，朱毛红军毕竟已成强弩之末，他甚至将红军四渡赤水看作是逃生无望中的一次回窜。这样一想，他又来了精神，当即给薛岳发了一份急电，命令他在赤水以东地区进行新的围堵，绝不能让红军走出贵州。为此，蒋介石决定移驾贵阳，亲自督师，再与毛泽东决战。自然他也没有忘记骂人，这次发火的对象他选中了在红军东渡赤水时从桐梓擅自将部队撤走的追剿军预备纵队总指挥上官云香将军。3月24日，蒋介石用飞机给在松坎的上官云香投下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手令：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

0: 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的整漆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眼贴，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 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三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正气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 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四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拨打 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3月24日，在蒋介石发出了手令以后，基于当天乘飞机离渝飞驻。与他同机到达贵阳的还是他在重庆的原班人马宋美龄、端纳、陈诚、燕道刚等人。之后的一二天内，军政部次长兼江西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湖北省主席何成俊以及陈布雷、吴志辉等人也乘专机到了贵阳。蒋介石要集中所有的智慧来对付朱毛红军。自知前景不妙的王家烈为蒋介石精心安排了一个优雅的住处——毛公馆。毛公馆是他曾经的政敌、已故前十八路军总指挥毛光祥的一幢2层楼的住宅，离风景秀美的花溪不远。蒋介石和宋美龄住在楼上，其他人住在楼下。2楼两端的楼梯口都有双卫兵站岗，警卫森严。对于这个依山傍水的住处，宋美龄十分满意。她刚洗去风尘，就由王家烈的夫人万淑芬陪着，站在楼栏前看风景。正是春天，太阳又好，花儿开得也好。宋美龄看了一阵，笑着对万淑芬说：“哎呀，坐在这幢楼里头，看着眼前的景致，哎呦，真不像是在贵州啊。”不知宋美龄说此话是有意还是无意，万淑芬的脸微微的红了一下。但她也毕竟不笨，略一思忖，很得体地说：“夫人走的地方多，见识广。中国眼下被日本人搞得破破烂烂，除了这个毛公馆，总还该有几处可以偷闲的好地方吧？”
1: 是的，对个对个。
0: 宋美龄被万淑芬给噎住了，只好笑着支吾着。这时她才对这个多山之国的女主人有了几分认识。蒋介石无暇欣赏花溪的景致，下车伊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两个月来被中央红军牵来扯去，弄得心灰意乱的各追剿大军打气。广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逃路前进，寻求渡河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遭追击，浩浩长江，眼如天堑，环山的碉堡。

0: 青罗棋布。蒋介石说的口干舌燥，他停了下来，喝了一口白开水，清清嗓子，接着说，眼下公费实际上已成为处于兵法上所谓的为帝和死帝的穷寇，他现在唯一的企图便是选定一条最有希望的路线，窜出我们的包围之外，找到一个地方来休息。老实讲，龚飞现在在贵州以内就无处可以休息了，他如果不能窜出贵州，就只有一天一天消灭到尽了为止，所以他进来拼命的兜圈子啊，兜圈子啊啊！另外他们目前实在是饥饿疲困之极，听说他们两三天没有吃饭了啊，这个是常事嘛，有时还要饿上四五天才可以找到一点东西吃。如此疲饿的土匪当然完全没有战斗力，我们姑且不说一个可以打他十个，至少一个可以打他两三个嘛啊！陈诚带头鼓起掌来，王家烈的脸上却留下了大颗大颗的汗珠。蒋介石向鼓掌的军政要员们轻轻地做了一个手势，等会场安静下来以后，他又用很重的奉化口音说，以后无论他逃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要追到什么地方，我们的官兵虽然很辛苦，要晓得土匪比我们不知道要苦多少倍，总之土匪在贵州的境内无论到什么地方，既不能停留太久，也不能跑得很快，所以既不敢和我们打，也不能不和我们打，最后他只有被我们消灭。又是一阵掌声。当蒋介石的目光从薛岳、王家烈、吴奇伟的脸上慢慢扫过时，他觉得自己的声音空洞而遥远。蒋介石想到了一切可能，他从军用地图上抬起头来的时候，目光里透出了自信。在贵州窜来窜去的朱毛红军能跑到哪儿去呢？北渡长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东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这两种可能最大。当然也不排除西窜云南，南下两广，他都想到了，只要紧缩包围圈还不哭死他们吗？蒋介石的自信来自于他的国家机器，在蒋介石看来，他的国家对付日本人是弱小的，而对付共产党人却足够强大。毛公馆窗外的拂拂春风，楼下默默吐蕊的鲜花，都没有引起蒋委员长的注意。他在不断的打电话，他给薛岳打，给龙云打，给王家烈打，给刘湘打，给何健打，给张学良打，还给徐源泉打，每一个电话都是往朱毛脖子上新勒的一道绳索。为了饿死朱毛，他将在贵阳及其附近的中央军和前军的全部派往堵截前线，前军留在贵阳的高级军官指向了贵州省警务处长兼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为防不测，蒋介石将中央军的周浑元部第99师师长周思衍任命为贵阳警备副司令，率所部四个团驻守贵阳，大部驻在贵阳外围担任守备。郭思衍的指挥所设在了茶店，真正的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蒋介石倾全力与黔北直接间接投入在用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上的兵力至少在50万到70万人之间，并且各部防区之间形成了一个衔接紧密的整体，他确信这一次真正把毛泽东套住了，但毛泽东不会束手就擒。 毛泽东站在自己对手蒋介石的位置上，已经看到了自己眼下的处境。遵义战役后，红军在赤水河两岸数次诱敌决战，薛岳、周浑元均避而不战，一味小心助保，使红军无计可施。长此下去，红军只能被重兵困死。再从黔西东渡赤水时，颠簸在马背上的毛泽东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要走出贵州。在回师黔北的途中，毛泽东对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已经有了复案：挥师南下，南渡乌江，调出滇军进入云南，再待机北上。红九军团按照军委的指示，在马宗岭兵分两路，一路向长干山，一路向枫香坝，对敌发起佯攻。与此同时，红军主力以日行120里的急巡军速度兼程南下。蒋介石果然上了当，错将红九军团当成了红军主力。28日、29日两天，他还连连催电第三纵队司令孙渡，命令他以最快的速度于30日前赶到打鼓新场与西安寨之间进行堵截。而此时担任先遣任务的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正在全速向乌江急进，3月29日抵达刀把水南的乌江边。黄昏以后，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江水陡涨。先头一营在暴风雨的掩护下，乘竹筏过了江，从小道绕到了敌人的江防营。薛岳部的91师一个营的侧后，击溃了这个营，活捉了他的营长，夺取了乌江渡口。3月30日，风停雨住，晴空如洗。大队大队的红军穿着被黑夜间的暴雨打湿的军装，拼命地向乌江进发。毛泽东的大白马今天格外的精神，一路小跑赶上了担任前卫任务的红二师部队。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和几个参谋干事正在一棵大树上休息，见毛泽东来了，立刻从地上站起来迎了过去。毛泽东翻身下马，笑着和大家握手，他感到很兴奋。毛主席，有好消息吗？陈光问了。怎么，好的消息现在我的脸上吗？毛泽东打趣着说。我有一种预感呢。陈光也笑着说。你的预感很准确哦。毛泽东说着，招呼大家在那棵大树下重新又坐下来，又说了。乌江的渡口已经在三团手中了。
1: 真的？
0: 大家一阵惊喜。毛泽东习惯地眯起眼睛说，
1: 蒋介石对我们的围追堵截已经失败了，此时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当然我们的脚还不能停下来哦。
0: 说着他又问陈光和刘亚楼，
1: 我们这样走来走去的，干部战士有没有说怪话的呀？
0: 刘亚楼沉吟一下说，有是有，但不多。毛泽东说，
1: 要做好思想工作，思想通了这地下就快了。
2: 哎，毛主席啊，过了乌江我们往哪儿走啊？
0: 陈光问了。
1: 大路朝天嘛，各走一半，楼总是有的嘛。
0: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笑笑，让警卫员把经常带在身边的一张川黔滇地图打开，用红铅笔画了一道由贵州向东南向西入云南，经昆明附近到元谋金沙江畔的大迂回的红箭头。大家看到了希望所在。
1: 但是眼下呀，我们的脚板还是得动起来哟。
0: 毛泽东看着大家风趣地说，
2: 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规定的时间之前渡过乌江。
0: 陈光、刘亚楼铿锵有力地保证。一条红色的河流涌动着向南流去。3月30日、31日两天，红军主力除了红九军团外， 全部从工兵家

0: 他在大唐江口梯子沿的几处浮桥上渡过了乌江。不等蒋介石把他们的网结好，中央红军就把他的几十万大军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北。
1: 不是，这是什么啊？难道朱毛赤匪有遁形术？难道他们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吗？
0: 蒋介石用一根手指敲击着桌子，眼睛逼视着薛岳，声色俱厉地说：
2: 是的，比之失职，有负委座。
0: 薛岳唯唯诺诺地说，额上渗出汗来。
1: 哼，在我的预先判断中，敌人南渡乌江的可能性最小。
0: 蒋介石说到这里，大概意识到不妥，忙改口说，
1: 而最糟的是到敌人进至西凤城下，敌至一步向东南的清水江开进的时候，我们才得到比较准确的情报。到底是敌人太精明，还是我们太蠢笨啊？
0: 蒋介石绷着脸在屋子里慢慢地扫视了一圈，他已经发了好一阵子火了，但还没有平静下来。当他的目光从陈诚的脸上扫过时，陈诚的头微微向下低了一下，避开了蒋介石的眼睛。蒋介石刚刚骂过薛岳，而薛岳呢，又是他推荐当上前敌总指挥的，所以在陈诚听来，他总觉得委员长有责备自己的意思。薛岳不断地用毛巾擦着从额上流下来的汗珠，在座的顾祝同、何成俊、吴忠信、燕道刚等人也都挺直的身子坐着，神情紧张，不敢说话。蒋介石不说话的时候啊，屋子里静极了，只有墙上的老式挂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蒋介石喝了几口白开水，看了一眼墙上的地图，终于换了口气说，
1: 好了，不说了，说也没有用的。好了，现在由你们来说，朱毛古匪过了乌江往哪里去，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怎么办？你们说。
0: 军政要员们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坐得近的还是小声的嘀咕一两句，屋子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顾祝同习惯地咳了一下，首先开口说，
3: 以卑职看，朱毛古匪南渡乌江只不过是几渠不定中的一次试探，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目标。
1: 不对，判断共军的行动应该用共军的头脑，而不是用我们的头脑，懂吧？
0: 蒋介石冷冰冰地打断了顾祝同的话，平时他很少用这种口吻跟顾祝同说话的。顾祝同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来。依我看，这个朱毛敢于径直南下，必定知道我在贵阳兵力单薄。哦，侍从室主任燕道刚最关心眼下贵阳的安全，便试探着说，
1: 那么依你宽，他们下一步的目标是贵阳咯？
0: 很显然蒋介石也想到了这一层。
2: 是的，委座。
0: 燕道刚感觉到自己的意见得到了委员长的重视，便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3: 我认为共军南渡乌江最大的可能仍在东晋，与湘西的贺龙、萧克古匪会合。
0: 一直没有说话的陈诚终于开了口，他看了蒋介石一眼，索性站起来走到地图跟前，用杆子指着图侃侃陈述道，
3: 委员长多次训示，朱毛共匪目前是在无后方的环境下作战，且贵州山川险阻，地气民穷，绝难久待。遣返北京意在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被我堵截以后不得已才南下的嘛，再寻萧克旧道进入湘西。
0: 说罢看了大家一眼， 走回了自己的位置。

0: 无论最终的目的是哪一个，他们都不会放过贵阳。因此我们眼前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要加强皇都的力量，一是要确保贵阳的安全。蒋介石转过身去走到地图前说，因此我们应该这样啊，前线各部队应该加快脚步，衔尾急追，现驻遵义之李运衡纵队迅速南移至西峰堵截啊，李云杰纵队由黔东西进展往北禹青地区堵截。另外电刘建旭、徐源泉等部布置东西面的防堵，廖磊部在南面布置防堵。蒋介石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着薛岳说，此外接电孙渡火速东进贵阳，以救贵阳无兵之余。薛岳连连答应，将委员长的命令一一记下。会议结束的时候，墙上的挂钟正好敲了11下。两天后，即4月4日，蒋介石问罪于防堵不力的军官。第一个下手的对象，蒋介石选中了对乌江失守负有责任的西峰守军主官，国民党第59师345团团长黄道南。在将黄道南革职严办，以为昏堕失职者戒的时候，蒋介石还发布了一道措辞严厉而又处处流露出无奈之感的通令。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今天面向河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

0: 电视，丑不惊人的，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008379，下单统统都能够多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所以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梦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最后一波补贴，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更能够享受专属补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崔派创始人崔蓝田的弟子崔小田。从名字上我们就会觉得和崔蓝田大师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呢？没错，崔小田是崔蓝田的亲侄女。崔小田老师从小出生在梨园世家，15岁的时候考入了鹤壁市豫剧团来学戏，1978年到了河南省戏曲学校进行深造，毕业后分配到安阳市豫剧一团，在崔蓝田的指导下学习了崔派的艺术。崔派的对花腔与马派的花腔圆是豫剧百花园当中的两朵奇葩，一朵内秀，另一朵鲜艳，一个唱起来婉转大气，另一个唱得雍容华贵，在唱法上体现出了两种不同流派的韵味，一个细腻婉转，中规中矩，另一个俏丽清脆，玉润珠圆。在表演手法上呢，也是截然不同，一个质朴厚重，洒脱大气，另一个是英姿飒爽，酣畅淋漓，为我们塑造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姜桂枝艺术形象，哪一个都显现出了大家的风范。只不过豫剧对花腔最早是由崔蓝田大师唱出名的，早在1956年，安阳市豫剧团就排演了由河南著名戏剧家王震南整理的剧本《崔》。

蓝田饰演了江桂枝，卢世元饰演了罗毅，曾经引起了轰动。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崔小田为我们带来的对花腔选段。

咱这江家妻也是他一路风霜经不起。

心欢喜，到后堂我成心把话题，我言说女儿年长十九岁，

能打当虚马。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崔派创始人崔鸾田的弟子崔小田。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对花腔，对花腔是崔派马派的代表剧目。三上轿呢是陈派和崔派的看家戏。有人说到底三上轿谁唱得好呢？由于他们的演唱水平在同一档次，只是他们的艺术风格截然不同，不具有可比性，难分伯仲，各有千秋。我们来欣赏崔小田带来的三上轿。

0: 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

0: 虎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秦香莲、桃花庵、麦苗郎三上轿被称为崔派的四大悲剧，是豫西流派的杰出代表。崔兰田是豫剧表演艺术家和教育家，他所开创的崔派艺术是中国豫剧六大艺术流派之一，艺术功底颇为深厚，艺术造诣达到了较高的境界。他和陈素贞、常香玉、马金凤、严丽萍等大师们一样，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崔派的第三代传人崔小田表演上较好的体现了崔派的艺术特色，我们来欣赏崔小田老师带来的《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两位梅花奖获得者王红丽老师和贾文龙老师共同演绎的大型抒情寓言豫剧《愚公移山》。这是2008年倾力打造的一台高水准的舞台剧目，特邀全国著名导演余孝宇、国家一级编剧熊文祥等国内的一流创作人员，同时剧本呢也经过了反复的研讨、提炼、修改，确保了该剧目无论是从舞美、灯光、服装、道具，还是从唱腔设计、导演手法等方面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型抒情寓言豫剧《愚公移山》，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开拓奋进的精神，在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曾经获得了河南省文华大奖。剧情

0: 拜山嘞，
1: 拜山嘞，我知道拜山嘞，那是当然要拜呀。可孩子们呐、啊，你们说说，这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是怎么来的吗？
2: 是老祖先背来的。
1: 背、哦、来的，那咱老祖先为啥要背来这两座大山呢？
2: 这，
1: 我说老二啊，你跟孩子们说说。
3: 哎，好。
4: 相传此地并没有山，与山外啊是一马平川，紧紧相连。山外的人经常往这跑，山里的人呐、啊、也经常到山外去，这样一来二去，弄得是人心不顾，世风日下呀。祖先着急呀，为了保住这一方净土，就背来了这两座大山挡住了去路。从此山外的人呐、啊、就再也进不了山了。
2: 那咱山里人不也出不了山了吗？
5: 不行，这正是祖先的良苦用心，为了后辈儿孙不受山外诱惑，祖先丢有祖训。男人不出山，女人不下田，天黑睡觉，天亮起床，节省即是生化呀。再
1: 说得好，说得对。
4: 哎，志啊，你再说说这为啥要拜山。
5: 好，
4: 这山
5: 挡住了山外妖风，保护了一方净土，养育了后辈儿孙。今日拜山干山之恩，谢山之情。四老，我说的对不对呀、啊？
6: 说的好，
7: 说的好呀、啊！
1: 这不愧为酋长，真乃智人也。
5: 神牛相斗，必诛在役，若不及时降服，日后定出大祸。谁能降服神牛，我重重有伤。谁去？谁去？
1: 我去揍他。
4: 哎呀，
8: 你是想找死来吧你？
1: 哎呀，哎呀，
8: 这该哪
5: 办呢？
4: 快想个办法，
1: 想办法吧！
9: 神牛相斗，人力难支，只有请求神灵保佑啊！

0: 呀，甚礼甚礼呀，
1: 甚礼甚礼呀。
0: 黄老人，我要重重地赏你。啊，
2: 你是这？
0: 哎，那你是
2: 俺是玉呀、啊？啊，
0: 玉，你真是玉，
2: 大哥，
0: 兄弟，
2: 哎呀，
3: 我的
2: 好
3: 兄弟。

0: 怎么，
1: 你
0: 想听？
1: 那可先行了。
0: 好，俺就说说山外。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鱼的夫人来到家乡呢，有种种的不适应，住茅屋、走石路，哪怕是晒个太阳，都是一种奢望。鱼满怀着信心，准备将王屋、太行两座山移开，让大家重见光明。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在照相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啊，人们要想留下自己的影像，只能找画家来为自己画一幅画像。一直到民国初期，还有很多人都是找画家来为自己画像。

0: 以此呢记录自己的生平样貌。那么画家的自画像是怎么创作的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述中国近现代第一自画像大师张大千的传奇故事。公元1929年4月10日，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举办。出生于1899年的张大千，此时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整整30岁了。这次张大千也带着自己的两幅新作品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览开幕的第二天，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学者黄宾虹就被安排与张大千值日。值日就是在展览当天画家现场讲解自己参展的画作，并且还要与前来看展的政界、文化界、商界人士探讨艺术，甚至是应酬周旋。大家都在展示自己绘画才华的时候，聪明的张大千拿出了一幅自己的自画像。参展的画家都是带一些山水花鸟的水墨画作，张大千怎么会带着一幅自画像参展呢？
1: 30岁的时候画出一张很有名很重要的自画像，那记录了他到上海北京打天下以后呢，他等于在艺术界成立了某种程度的知名度，然后有某种程度的成就，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他画了这个自画像，那么也请了当时所有当代的艺界文人啊，包括陈展元，那么还有包括当时老一辈的像黄宾虹的画家，是民国的政治人物杨栋、杨希子，那么还有包括他的老师等等，然后几乎当代所有的重要人物呢都在上面帮他提拔。那么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造势啊，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他这张画呢就很知名，等于是打下了一个知名度。
0: 年满30岁的张大千画了一幅在苍松下远眺的自画像，这幅画画得很大，有2米高，在展览会上结交了不少各界朋友，能够遇到像黄宾虹这样的前辈画家，张大千欣喜若狂，邀请大家在画上面题诗作文。这幅画作一下被过高到了3米多，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各界对张大千有着很高的赞誉和推崇。参展之前的张大千名号早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只要提起南张北浦，人们就知道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两个画家张大千和普心畬。也有人把他与花鸟大师齐白石、人物画家徐彦孙相提并论，称之为南张北齐或南张北徐。不管如何排列，其中都有张大千。一张别具匠心的自画像，不仅书画界的人了解了张大千，也让政界认识了这位一脸大胡子的年轻人。1929年，一幅被名家提拔装饰的密密麻麻的自画像啊，让年轻的张大千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自画像给他带来了十分广阔的发展前途。慢慢的呀，张大千越来越喜欢画自画像。而专家指出啊，张大千的自画像不仅仅是记录着他的外貌身形的变化，也暗示着他内心的自我期望。已经得到名誉与认可的张大千还期许着什么呢？查阅张大千生平的历史资料，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一生中竟然画了至少100多幅的自画像。专家认为自画像是张大千绘画作品中很特殊的一个创作题材，甚至说是一类特殊的代表作品。画家给自己画自画像，在中国画家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明清以后，有很少量的一些画家会画一些自画像。 可是像张大千这样高产的画家在古今中外都是十分少见的。
1: 因为在西方画自画像的传统，它是对自己的一种反省醒思，或者自我的剖析跟显示，那这个跟心理学有点关系啊。所以像林布兰特啊、梵谷，他们都是画自画像出名的，可是中国画家很少看到。那张大千画了很多自画像呢，那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呢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多少有一点为自己推广的这个意义，因为他推自画像通常不是拿来卖的，是送给亲朋好友做纪念用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自画像呢，有一点就是说他对自己每一年的样貌啊、表情啊做一些记录，那等于是他一生的一种回顾啊。所以就这个来讲的话，这是还蛮特殊的一个范畴。
0: 2014年，万里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海峡两岸巡回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们有幸看到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多张自画像。除了明确署名为自画像的作品，专家还给我们指点了一些隐藏的自画像。
1: 在中国绘画题材画高士图通常是讲自己这种格调，那不管像画陶渊明啊，或者画这种隐士啊、谢明运啊等等，那么这些题材呢都是他所代表他所向往的一个境界。那么因此他在画这些高士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免也会用他自己的形象呢去做点景人物，所以我们在这个画上也许并不特别知道说，哎，他画的是自画像，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对自我的一种期许啊等等，比如说他对崇拜的文人苏东坡，那么因此他自己有戴上的东坡帽，还有这些衣服等等。
0: 今天我们在展览中看到张大千的高士图，多少会让我们联想到这些画中的人物都会有张大千自己的影子。另外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张大千自己留着大胡子，这些画中的人物也都是长须的造型。而这些隐藏的自画像其实更能表现张大千的内心世界。通过专家的解析我们还真的发现张大千所创作的这些高士图画中的人物确实都有张大千的外形特点，最明显的就是大胡子，还有就是也戴着一顶很像苏东坡戴的帽子。那么这些留大胡子戴着黑帽子的自画像现在都在哪里呢？这100多幅自画像中有哪些画作有着特别的故事呢？张大千25岁时开始蓄胡须，30岁开始画自画像，这两件事都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事。这些画像绝大多数都是张大千在世的时候馈赠亲友的礼物。时至今日，很多的张大千自画像都成为了个人收藏品。在近几年的国际拍卖会上也曾出现了几幅张大千的自画像，最后都以100万元的高价成交，张大千自画像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在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开幕的时候，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先生捐赠给台北历史博物馆一幅珍贵的自画像。这幅画创作于张大千70岁的时候，与30岁的那张巨幅的自画像遥相呼应。
1: 那当然到7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成就已经非常高了。那这个时候他又画过一张自画像，那么也是请了当代所有的艺界文人来帮他这个题词。那可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地位或成就比他更高，所以在题拔上、题词上呢，那么大概老一辈的都凋零了。那这个当然也是代表他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品。 所以这件作品呢，现在刚好今年在画展的时候呢，他捐赠了给我

0: 历史博物馆，所以现在也在会场上展出。
1: 在张大千的自画像中，大多数都是画的侧面，或者是一些侧坐或侧身像，少有一些特殊的画像是正面全身或半身的画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千居士自写起石图》是张大千75岁高龄的时候创作的。这幅起石图奇就奇在画像的取材，不仅是他自己从未画过，他也是别人没有画过。他右手托着一根讨饭棍，左手托着一只空饭碗，俨然一副叫花子形象。张大千为什么会把自己画成这样呢？原来当时的张大千疾病缠身，折腾得他差点放下画笔。以绘画为生的张大千难以支撑全家20-30人的日常开支。好在张大千有困难的时候，各路朋友为他举办画展，出售古画，才度过了那段经济困难的时期。
2: 有的人爱他的墨格，有的人爱他的美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然后又那么看起来那么丰富，颜色那么丰富，那么雅，非常难。所以他真的是当代很重要的大师，真的。对，就像这种绘画的精神哦，你会看到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他那边，他都一直在转换他的面目。所以我们这次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大家就从他最早期，然后一直走到他最晚期，看到他一生当中哦，就变幻多彩了的这种艺术的一个创作历程。
1: 诙谐幽默的张大千以起石图表述那段心境心态，同样也是对人生各种滋味的一种感怀。
3: 专家介绍，张大千的自画像基本上都是随画随送亲友，只有70岁自画像是在1972年于旧金山展览完毕后才由儿子保管收藏，而他自己珍藏起石图多年。可见这两幅画呢，在张大千的心目中的分量。
4: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

0: 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国近现代的水墨画画家大多喜欢画山水画，然后呢，就是花鸟鱼虫一类清新淡雅的题材，但是有一位画家最喜欢画的动物竟然是猿，他就是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张大千不但生前喜欢猿，经常画猿，一生中还曾饲养过十几只猿。更让人惊奇的是啊，有只陪伴张大千时间最长的猿，在张大千去世以后竟然开始不吃不喝，最终也追随着主人离开了世间。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张大千与猿的故事。在台北市外双溪一带，坐落着一处雅致的宅院，这就是被称为500年来第一人的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这个名字源自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母摩耶夫人，因为传说摩耶夫人心中有3000大千世界，张大千的名字又与这大千世界相同，张大千便给这里取名摩耶精舍。张大千的晚年生活就是在这座傍着青山溪水的摩耶精舍里度过的。很多仰慕张大千的游客都会前来参观张大千的故居，而这里最……
2: 他家里也养了猴子，好，也养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小动物，他自己在那边也就是说蛮自得其乐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也看过他画画，他画画的时候，他的因为他的眼睛也不是很好，体力也不错，就是他那个他的画板是斜的，斜的慢慢斜的放的。然后画的时候，张主任都会把很多人招呼他。
1: 张大千的画室将近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硕大的画桌更是由两张乒乓球桌连接起来一样大。画桌中间有一座张大千先生的蜡像，长髯垂胸的张大千神采奕奕，栩栩如生，正在执笔作画，而他的身旁蹲着一只神情灵动的猿，正蹲踞着观看先生的绘画。而这只猿正是专家所说的陪伴张大千直到去世的那只猿。张大千曾经画过一猿及胡树双猿图，就这样张大千画猿一直画到了81岁。在这60年间，张大千画过不少以猿为主题的画，但无论画作尺寸大小，张大千总能将黑猿神态描绘得十分传神，甚至可以让观者感觉与猿息息相通。据张大千的亲友描述，张大千生平作画的时候总会让一只黑猿陪伴在自己身边，久而久之，这只黑猿像是也懂了些绘画，只要张大千画好了一幅画，它就会在旁边高兴地上蹿下跳，逗得张大千哈哈大笑。
3: 在近几年的拍卖会中，这些收藏都开出了天价。张大千画的猿在收藏者们的眼中啊，不仅仅饱含着张大千对猿的那份情谊，更有他高深的为什么喜欢画猿呢？而且怎么还能画得这么好呢？这还要从一个小故事讲起。
1: 根据张大千自己的描述，母亲怀着张大千的时候一直都平安无事，直到生产的前一天，母亲散步到自家后院的山坡上晒着太阳的时候，慢慢的就睡着了。梦中张大千的母亲无比惬意地走进一座山谷，

0: 惊喜地四处张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翁。只见这位老翁手里托着一个像铜锣一样的金属圆盘，盘子中央竟然蜷缩着一只小黑猿，一定要小心抚养。但记住，此物一怕昏星，二怕月亮。说完，老者就转身不见了。张大千的母亲正在惊诧的时候，那只可爱的黑猿一下子就跳进了他的怀里。张大千的母亲一下子就惊醒了。没过多久，回到家里便产下了一个男婴，这名男婴就是张大千。成年后的张大千也曾说过，巧的是，我成年以后确实是不能吃，什么原因，就姑且算是一个笑谈吧。成年以后的张大千醉心于绘画，而他笔下的动物数不胜数，花鸟鱼虫自然是不在话下，有缘在画中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而这些生动的刻画，都是因为张大千在生活中饲养了很多种动物，有雀鸟、锦鲤、猫，
1: 经常有这些珍奇异兽。那他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天观察它，那么做这种精密的、深刻的写生观察，那么因此可以让他的花卉，可以让他的动物鳞毛，可以画到那么精准精细的程度，这个都是来自于对自然的一种深刻的观察。
0: 动物的神态，更出彩的地方是
1: 图鉴与它相媲美。所以张大千他画花卉、鳞毛还有动物的时候，那种精准度跟深刻，可能都是来自于古法，还来自于写生。那么就今天来讲，能够传这个风格传统的经纬度，大概现代画家里面可能很难做到。
0: 现存中国吉林省博物院的白眉兽带图，还有松竹斑鸠图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画中鸟雀羽毛质感真切，层次分明。张大千在细致用笔的同时，让花鸟画显现出了闲逸清灵的风格。
2: 张大千画动物总是没有他的山水画出名，就像张大千的字一样，即使拜在名师门下，练习多年以后呢，依然不能与他的泼墨山水画相提并论。说到张大千的字，他的名字竟然与他的老师和他深爱的猿还有一段故事。
0: 1919年秋天，年仅21岁的张大千来到上海。他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位书法家拜师学艺。画家为什么还要学写字呢？原来年轻的张大千已经开始在画坛崭露头角，渐渐的他觉得自己的书法有点拿不出手了，需要书法家为他提点一些，这才来到了上海。经过朋友的介绍，张大千拜访了中国近代杰出的书画家，海派书画领军人物曾熙，并且表明愿意拜曾熙为师学习书法绘画。举行拜师典礼那天，张大千在上海的一家酒楼准备了2桌酒菜，邀请了不少上海书画界的名人。拜师仪式开始以后，张大千请曾熙上座，屈膝跪下，恭恭敬敬行了3叩首，完成了拜师大礼。一般拜师以后，从此就师徒相称。没想到曾熙先生说道：“得知你喜欢猿，今天我给你提一个名字吧。”张大千一听，赶忙问道：“请问师父是个什么名？”张大千惊喜万分。自此以后，张大千的很多书画的题字都可以看到落款为猿的书画作品。既有着动物园的含义，
2: 右边的一个爱字更是点出了张大千一生对园的痴迷与喜爱。张大千曾经在《论画》中写道：我爱画马、画园、画犬，因之也爱养马、养园、养犬，但最怕伤感的动物。猿与猴子是不同的，一般人总是分不清，猴子难分好歹，你喂猴子的东西它乱咬乱丢，明明吃饱了也要啃一口来吐掉，接过来再抛掉。孩子手中的食物猿不会抢，猴子可就会乱来，所以我是喜欢猿而从来不养猴子。
3: 为什么张大千的话能够一直到今天都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因为他画的种类太多，画的面目太多，你在里面一定有你喜欢的题材。
2: 有人爱张大千的墨盒，有的人爱他笔下的侍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他的作品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风雅。但是在张大千心中最不能割舍的一个绘画灵感恐怕就是园。就像专家所说的，在张大千的作品里啊，你不会看到一成不变的东西，变幻莫测的笔触就像他笔下灵动的园一样，陪伴着张大千，与他共同诉说着张大千一生奇异的经历，都在丰富着他的画作。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1935年，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张大千在35岁的时候啊，迎娶了17岁的妻子杨婉君。张大千十分欣赏才貌双全的杨婉君，他的不少画作呢，都是以杨婉君的样貌为标准来创作的。一些专家学者呢，也曾指出，杨婉君的手指特别好看。张大千不少仕女图所画的手，大部分也都是以杨婉君的手指为范本。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张大千的仕女图走进他的感情生活。2014年，万里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巡回举办，汇聚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中晚期的多张仕女图，不但展现了画家卓越的审美与画功，也暗含着一位男人对女性美的欣赏与追求。一个男人一生中对女性美的定义是在不断变化的，张大千也是一样。通过专家解读一些有趣的细节，观众就可以从他的绘画作品中分辨与解读出哪些是张大千的早期作品，而哪些是后来的作品，这其中有着明显的风格的转变。
6: 这件柳印仕女图是张大千赴敦煌之前所做的一件仕女，我们可以看到她早期仕女画的一个风格跟特色首先在不管是衣纹或是开脸的线条，我们可以看到她是用比较清雅秀丽的一个线条来表现。那同时呢，开脸的部分在这个女子眼睛的下方，她会用淡淡的墨晕去画出类似卧蚕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那这样子

0: 的开脸特征也是大千先生赴敦煌之前画仕女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1: 这幅创作于1939年的《柳荫仕女图》是张大千迎娶第三位夫人杨婉君以后创作的人物画。通过照片对比，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画中的仕女与杨婉君十分相像。不论脸型、身材，甚至是眼睛下方的卧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2: 张大千早年呢，他学画呢，他是从明清的这种文人水墨写意的风格，所以那个时候他画的仕女画呢，都是比较像明清人的这种，比较清秀的，比较写意的。那么因此在画仕女的时候呢，都是像唐寅啊，或者说费丹去啊，这种绘画风格就画得特别清秀，而且那种线条呢是一种非常文人的水墨的这样的趣味。那这种美感呢，就像清代那种林黛玉型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1: 那么杨婉君与张大千是怎么认识的呢？原来1935年年仅17岁的杨婉君出身贫寒，在当时的北平靠唱大鼓维持生活。一次张大千到北平城南观音寺清音阁听戏，看到杨婉君正唱黛玉葬花，嗓音悠扬，体态婀娜，玉手纤柔，画家便由此心生爱意。1935年夏天，中山公园举行张大千画展，杨婉君前去观看。张大千特意讲解，并请杨婉君品茶聊天。杨婉君也十分钦佩张大千的才华，见他眉然如胸，谈吐文雅。自从张大千与杨婉君频繁接触，感情日笃，最终在1935年两人缔结连理。婚后的杨婉君曾跟随张大千两次进入黄沙漫漫、人迹罕至的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共历时2年0.7个月。看着丈夫疲惫而坚定的神态，杨婉君不忍心离开他，学会了骑骆驼、劈木柴、生火做饭。最重要的就是有杨婉君在身边，张大千能时时感受到心灵的支撑和家庭的温暖，最终让他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实践。张大千曾深情地对杨婉君说，我的成功离不开你呀。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张大千与杨婉君回到了成都以后，因为感情出现了分歧，结束了婚姻生活。1947年，张大千因为家庭琐事在画室独自生着闷气。这时候大女儿张新瑞带了一个女同学来到家里，当女儿把这同学带进房间拜见父亲张大千的时候，张大千对这位美丽娴静、风度优雅的姑娘十分欣赏。这位姑娘名叫徐文波，平时就非常喜爱绘画。她听说张新瑞的父亲就是著名的画家张大千，就提出要登门拜访。张大千从交谈中发现，徐文波的神态与样貌与敦煌莫高窟壁画里的菩萨形象有些相似。明白了徐文波的来意之后，张大千高兴地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给他观赏。徐文波被这些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提出要拜他为师，但是没有想到张大千竟然拒绝了。原来张大千对收徒的要求十分严格，面对徐文波，他更愿意自在随性地与他交流创作心得。徐文波追随张大千学画一段时间以后，都痴迷于国画的两个人因画结缘，日久生情，最终结为了夫妻。而张大千能够与徐文波缔结连理，可以说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不仅影响了张大千的审美与创作，也确实影响了他今后的感情生活。
0: 这件是大千先生在赴敦煌回来之后于1946年所画的仕女。从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他对于仕女画已经有了一个明显风格上的改变。首先就是线条，我们看到不管是衣纹或者是女子手部这个线条的描绘，这线条本身的力道已经更加的浑厚，还有就是线条已经变得更加的精准有力。那再者就是人物的造型跟身躯，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脸庞已经由之前早期的清渠慢慢的转向了丰腴。那还有就是这个手部这个指节的描绘已经有更加明显的躯体感了，就是他对于这人物的节体掌握得相当的准确，这都是他在赴敦煌之前所没有的表现。
1: 年近50岁的张大千，这时候他心中完美的女性美就像是闲适自在的菩萨一般。徐文波的那份聪慧与优雅也成就了张大千后半生写意潇洒的绘画风格，而张大千后半生也只有徐文波与他长相厮守，陪伴终身。
3: 可以说敦煌之行影响了张大千的一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影响了他对美的领悟以及对绘画的创作。1949年底，决意漂泊海外的张大千呢，得到了3张去台湾的机票。杨婉君身患重病，卧病在床，并且也已经决定留在四川老家，不再跟随张大千四处漂泊。
1: 张大千的家族庞大，他不能强求任何一位家人和他一起离开家乡。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年幼的女儿张新佩一直缠着要跟爸爸出门。情急之下，张大千便让徐文波抱了女儿张新佩上车，赶赴机场。自从跟随丈夫离开故乡的那一刻开始，徐文波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四川，他的世界只剩下了张大千。以至于到了晚年，年迈的徐文波已经渐渐失去记忆的时候，见到张大千的照片，也会优雅地指指说道：“这是我先生。”1949年开始漂泊海外的张大千，接触到了西方世界对色彩的运用，结合自己曾经在敦煌石窟临摹壁画的时候所积累的经验，开始灵活地绘制着色彩缤纷艳丽的画作。而在张大千离开家乡之前，他所创作的仕女图中，我们就能够看得出张大千对色彩的痴迷。专家从这幅创作于1946年的仕女拥亲图中，就解读出了张大千对色彩运用的激情。
0: 我们看看女子身下的这个球巾，它上头的这个衣纹这些纹样的描绘，不管是纹样的装饰性造型，以及它上头所敷的这个比较浓重的色彩的表现，事实上都让我们不断地联想到敦煌壁画里头藻井的这个装饰纹样。就是敦煌壁画对它的影响不只是在线条或是人物造型，在色彩上也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他开始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多种颜色的调配，而且比较带来浓重鲜丽，甚至还有一种华贵的感觉的气质。那这些呢，也都表现在他赴敦煌之后人物画的表现。
1: 说到敦煌壁画带给张大千的影响，我们将他的《柳荫仕女图》《临摹盛唐霁月天》《仕女拥亲图》这3幅画放在一起比较来看，可以非常明显的对比看出，女子的身形从纤弱到丰腴，眉眼从恬静明快到典雅脱俗。这些画作从侧面证明了张大千一生对于诠释女性美有着哪些特殊的认识与转变。 今天看来，张大千对西方色彩艺术的学习兴趣，有可能是最终让他背井离乡、浪迹五洲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49年年底，直到张大千在台北去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有见过曾经的三位夫人。
3: 1983年，张大千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远在万里以外的杨婉君每天焦急地盼望着他脱险的音讯，但最终得到的是4月2日清晨张大千去世的噩耗。杨婉君曾说，如果在他死前能说上一句话，见上一次面也好啊，这或许只能等到我百年之后。张大千是中国近代画坛的一代宗师，也是位美食家。张大千视吃为艺术，并且认为啊，吃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偶尔兴致一来呢，张大千自己还会亲自下厨掌勺。在台北市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里啊，一张装裱得非常精致的菜单就证明了张大千是一位视吃如命的画家。让人意外的是，这幅菜单是宴请中国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所特意开出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1981年农历新年之前的一天，在台北市外双溪张大千的住所里，张大千像往常一样在画室里准备提笔作画。他正想在画纸上落笔，忽然停了下来。他从旁边找出了一张较小的纸，一笔笔工整地写下：干贝鸭掌、红油豚蹄、菜苔腊肉、蚝油肚条。张大千停下笔，略微思考了一下，又继续写着：六一丝、葱烧乌参、干烧明虾。写了一会儿，张大千还是不满意，又停下笔，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哎，我真是老糊涂了，汉卿是东北人，这过年怎么能没有饺子？而张大千口中所说的汉卿，正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张大千写着写着，一篇洋洋洒洒的宴请菜单也就完成了。
2: 张大千对饮食方面特别的讲究，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开很实惠啊，很时令的、很当季的、很新鲜的蔬果菜肴。那么这种做法呢，它都很简单，但都非常精致，很有品味。因此他请客的时候呢，会写下菜单，就是开这个菜单。那写下这个菜单以后呢，就会让客人看，让厨师看。
1: 张大千这么慎重写下的菜单，是要宴请当时在台湾生活的张学良。两人在几年前因书画结缘，张大千十分钦佩张学良的为人，两人都在台湾生活以后早就定好了要一起吃个年夜饭。张学良这样的贵客要登门拜访，张大千自然是十分重视。
2: 他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说他个性上非常的气度很恢宏，然后非常会交朋友，然后也知道怎么样跟人际关系相处。那么这个跟艺术家是不太一样的，很多艺术家可能很孤僻啊，或者可能很清高，或者可能有些自闭，可是对张大千呢，他却很善于跟别人打交道。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走南闯北到任何一地方都可以交朋友，也许艺术界的朋友。
1: 让人没想到的是，张学良约定的吃饭那天临时有事没能赴宴，张大千只好把这张经过深思熟虑的菜单留了下来。直到正月16，张学良才来到了张大千的居所，两人共同品尝了这菜单上的一道道美食。 更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张大千为什么要请张学良吃这些菜？这些菜都有什么特殊的烹调讲究？

0: 根据张大千亲友的回忆，张学良看见这张菜单以后非常喜欢，把每一道菜都念了一遍，还戏谑地对张大千说道：大千呢，你今天准备的菜可真是不少。张大千大笑着回答：过年嘛，总不能让您吃牛肉面呢。可是您知道吗，这样性格豪放的张大千，在饭桌上却有一个让他害怕的人，他就是张大千的夫人徐文波。上个世纪80年代，张大千移居台北，因为对美食的热爱，他经常下厨做菜，有时候是自己心血来潮，有时候是宴请宾客的时候，想要在众人面前露上两手。
1: 那张先生呢，他老了，那时候回到诊所已经70多岁，然后他眼睛也不好，身体也不好，还要养一大家子人。当时张先生就是人是一个名士派，他喜欢吃美食，喜欢交朋友，然后他也很海派，所以每天在家里都是摆两桌，都会有人来吃饭，那我就吃过几次在那边。然后他的家里面啊，一直都是高朋满座的。
0: 络绎不绝的客人让贪恋美食的张大千经常生病。张大千晚年的时候患有糖尿病，是绝对不能吃甜食的，但他又特别喜欢吃甜食。每次吃饭，他的夫人徐文波总是坐在他身旁，把他可以吃的菜夹在碟子里，严厉禁止他吃甜食。而夫人徐文波也就成为了张大千餐桌上最害怕的人。曾有客人在宴席上看徐文波一直给张大千夹菜，就说大千先生的夫人这么多年都一直帮他夹菜，实在是体贴。徐文波回答：我是担心他的衣袖打翻了餐碗。谁知张大千在旁边笑着说道：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想让我吃的东西就不夹给我，这是他和医生的协议。张大千的饮食一直受到徐文波的严格控制。曾有一次，京剧界的一些朋友听说张大千爱听京剧，就邀请张大千一桌用餐，而到场的女兵坐到了另外一桌，徐文波只好和张大千分开用餐。席间，厨师端上了一道甜羹，上面撒着甜丝丝的桂花。张大千隔席问夫人：这菜我能不能吃？没想到徐文波是近视眼，没有看清楚，把桂花看成是紫菜蟹，就说可以吃。张大千一吃，原来是甜羹，机会难得，赶紧又吃了几条羹。等到徐文波发现这是甜食，叫他不要再吃的时候，张大千已经半碗下肚了。在场朋友们都笑称，性格豪迈的大千先生居然也有害怕的人。
2: 上个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去敦煌临摹壁画近3年，塞外戈壁，亘古荒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只要有可能，张大千仍能就地取材，做些美食来犒赏自己与随从者，甚至呢还做出了一道冷饮佛脚冰淇淋，是从佛像脚下采来的晶莹剔透的冰块来制作。张大千对美食的追求可见一斑。
0: 张大千宴请张学良的这张菜单，在当时张大千的居所里只是一件平常之物，但经过装裱镶框，悬挂在餐厅的墙上，如今就有了非凡的。

0: 其实像这样由张大千亲笔题写的菜单，还有一些由他的亲友收藏。
1: 有的时候呢，客人看到这个菜单觉得非常精美，而且非常有文化品质跟品味，那就会要求说他能够落款盖章啊，然后送给客人。那有的时候大千先生他也会在上面画一点这个蔬果啊一些趣味的这些配景的东西，然后这样的一个菜单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艺术品。那么这也是张大千在艺术创作里面的一个特色，这样子。
0: 其实除了菜单和菜品之外，张大千还对用餐的器皿也有要求。张大千家中使用的这些锅碗瓢盆，可能一些有财力和名望的人都会去买那些外表非常华丽、价格也很昂贵的餐具。可是对于张大千来讲，这些外表看起来花花绿绿的餐具实在是不符合他的生活格调。
1: 他也很喜欢请客，也喜欢请客人来家里。那这些锅碗瓢盆，他都没有办法用坊间或市面一般的这些商品，于是他就要去特别定做他所喜欢的这一种瓷器，可能是塑造的青瓷，非常典雅的。因此，一个盘子这么大，他可能一次定做可能就要烧500个，他锅碗瓢盆那种餐具，可能一定都要非常的大量。
0: 张大千对餐具的苛刻要求源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天，张大千曾请一位北方名厨来家做菜。这位名厨为张大千展示了菜肴和餐具、环境氛围的完美搭配。张大千才认识到，烹调技巧的不平凡，不是仅仅是味道。从此以后，张大千亲下厨房学习调味烹煮，并且得到那位大厨的诀窍，灵活运用素雅的餐具来烘托菜品。就像是这张菜单中的美味佳肴一样，张大千并不是想要过着多么高端与奢华的生活。对美食极为讲究的他，主要目的其实还是要让自己的生活能更有品质。
2: 除了热衷于书写菜单，爱下厨的张大千还曾说，以艺术而论，我善烹饪更在画艺之上。这当然是玩笑或者是自谦的说辞，但也确实反映了张大千对美食的痴迷。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1941年的年初，已经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的著名画家张大千，突然提出要去中国甘肃省的敦煌石窟考古采风。这个消息在国内的艺术界传开了，有的人说张大千不过是去旅行游玩，根本不是考古。也有人说啊，出身文人世家的张大千在戈壁沙漠里生活，他一个月都待不下去。那么张大千最终真的去了敦煌了吗？他在敦煌又有哪些收获呢？
0: 当时已经是誉满国内的大画家，张大千为什么要毅然抛弃都市生活而到敦煌去寻梦呢？根据史料记载，张大千曾亲口说道，最先是听两位绘画的老师谈起过敦煌的佛经与唐像，我并不知道那里还有壁。

0: 话。后来还不断地有朋友跟我讲敦煌艺术有多么的伟大。张大千的一生十分喜好游览名胜古迹，这么多前辈画家和友人的极力推荐，他自然是十分心动。除了老师的推荐，还有一个原因一直在驱使着张大千前往敦煌，那就是敦煌的艺术世界极有可能成就张大千的一番伟业。
1: 在中国的古代传统啊，是有用重色重彩的传统，所以色彩非常鲜艳，比如说像石绿啊、石青啊，还有敦煌那种朱砂，那种非常艳丽的颜色。那这种颜色呢，它都是矿物质的原料，它是把它磨成粉，然后一片一片的涂上去。那么它涂了十遍二十遍以后呢，它就会非常的浓艳，而且非常浑厚。那这种重色重彩的传统，因为文人水墨画风兴起的关系，所以这种用色彩的传统在后世的慢慢就淹没了。也就是在明清呢，这种重色重彩的传统呢就几乎失传了。当然宫廷里面还有人这样画，可是那个水准程度都没有办法跟中国古代相比。
0: 1941年的三月，迫切需要改变自己艺术创作道路的张大千，不顾社会各界的怀疑与猜测，率领家人与弟子数十人远涉敦煌。专家介绍，张大千1941年的敦煌之行是张大千一生中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他艺术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使在今天，普通人要到敦煌去都是非常辛苦的，何况还要在沙漠戈壁里生活，要到敦煌遗址中去做大规模的壁画临摹。
1: 那他当时是以他自己的一个人的财力，他去张罗了一整个团队。那这个团队里面有他的学生，有他的门人子弟，然后有他的子侄，还有他的家人，大概二十几个人吧。那你要开拔到敦煌那个地方去，那敦煌它是没水没电，那你要在那个地方生活将近2年7个月，将近3年的时间，那那个地方生活是非常苦的。
0: 1941年到1943年，这2年0.7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壁画临摹工作，组织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这在当时的条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2: 张大千在敦煌石窟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生活的补给。跟随他的一行人呢，吃的、用的、穿的都需要从县城里用马车运过来。曾在敦煌进行过考古工作的专家告诉我们，自己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啊，在敦煌生活过一段时间。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 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国家记忆。
6: 1946年3月4日，入春一月有余，陕北高原却没有丝毫暖意，连绵起伏的黄土卯上依然刮着刺骨的寒风。这天，位于陕北腹地的延安机场却甚是热闹，人们聚集在这里，急切盼望着中央领导的到来。上午10点，毛泽东、朱德等人信步来到机场，人群中顿时爆发出激昂振奋的欢呼声。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除了欢迎人群，还有一队精神抖擞的解放军官兵，纹丝不动地定在了欢迎队伍的最前列。如此阵仗，中央领导人究竟要接见何人？这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官兵又肩负着怎样的重任呢？1945年，国共双十协定的签署并没有打消蒋介石挑起内战的企图。国民党当局以和谈为幌子，暗中调兵遣将，制造摩擦。1924年9月，这座兵营迎来了一位新任指挥官乔治·马歇尔。在这里，马歇尔治军有方，还在部队中大力推广汉语学习，提倡与中国军人广泛接触。1945年底，曾在二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此时已是美军五星上将的马歇尔再次来到了中国。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身份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他将和周恩来、张治中组成3人军事协调小组，专门负责调解国共军事冲突。按既定行程，1946年3月初，马歇尔一行将来到延安等地进行视察。为迎接马歇尔，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决定组建一支临时仪仗队。1946年2月，正在陕北甘泉县清泉沟驻地组织部队冬训的教导旅第一团团长罗少伟，突然接到一封10万火急的电报。电报内容简短，却意义重大。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即将在下个月访问延安，由于国民党方面此前曾安排了300多人的仪仗队，为表尊重，中央决定将这支临时仪仗队的人数确定为500人。作为这支特殊部队的组建者，罗少伟可谓上佳人选。17岁就成为红军战士的他，有勇有谋，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团长。抗日战争中，他还独自一人爬上屋顶，揭开瓦片，用手榴弹炸毁日军指挥所。然而即便如此，要在短时间内组建起一支仪仗队，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起初，官兵们听说要列队欢迎背后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人士，抵触情绪很大。听闻消息的罗少伟第一时间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表示以仪仗队形式欢迎马歇尔，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和平诚意与强大力量。经过一番开导，弄清原委的战士们才豁然开朗。按计划，500名仪表堂堂的仪仗兵被编为3个连，组成仪仗营，营长由罗少伟本人担任。2月5日，这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仪仗队从甘泉出发，经过1天急行军，于当晚进驻延安机场。组织仪仗营接受外宾检阅，这是人民军队破天荒的头一次。在制定检阅流程时，中央领导更是慎之又慎。根据国际惯例，在迎宾任务中，仪仗队要进行阅兵式和分列式表演。然而在此次任务中却没有加入分列式的内容。这 是1943年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出版的《志士教练》，作为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单独出版的队列条令之一，《志士教练》对齐步走、正步走等分列式基本动作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即便如此，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仍然使官兵们很少有时间进行系统的队列训练，因此哪怕是教导旅精挑细选的战士，在队列训练时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准备时间不足一个月，加之仪仗营官兵对分列式又不甚熟悉，中央领导最终做出了只进行持枪礼阅兵式而不进行分列式的决定。
7: 向右看，站！
8: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就这么简单。
6: 对于此次迎宾任务，中央领导和仪仗营上下都十分重视。除了必要的体能训练，如何统一着装与装备，成为了一道绕不开的难题。为了装备这支特殊的部队，延安的方方面面都开始忙碌起来。军需部门就地取材，用当地最好的延安土灶粗泥作为军服原料。在装备与配饰的选择上，为了体现部队强大的战斗力，军械部门特别收集了大量从战场缴获而来的日式武器。与此同时，为表和平之意，还让官兵头戴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并在左臂佩戴有18GA 字样的臂章。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精心准备，这支诞生于战争年代的特殊部队终于迎来了他的第一次仪仗任务。1946年3月4日上午10分，随着天空传来的巨大轰鸣声，一架美制 C-47 运输机徐徐降落在延安机场。在周恩来和张治中的陪同下，马歇尔缓步走下舷梯，与毛泽东、朱德等人一一握手致意。随后在朱德的引导下，马歇尔、张治中等人阔步检阅仪仗队。
9: 那战士们手上憋着手榴弹，那是全副武装啊，完了以后就上战场了，时刻准备战斗，
10: 都手拿着步枪，斜挎着子弹袋，这腰上呢还挂着3颗手榴弹，手榴弹放在这儿腰前，木柄的手榴弹很长。要现在一想，觉得都很怪是吧？那时候都很正常。
6: 当马歇尔走到队伍中间时，身旁的周恩来指着一名战士手中的38大盖，向他介绍说：“这些武器都是我们从日本侵略者那里缴获的。”表情复杂的马歇尔听罢，微笑地点了点头。在春寒料峭的陕北大地，仪仗营官兵傲然挺立，直到马歇尔一行乘车离去。
10: 迎接完马歇尔以后啊，这个部队啊，该劳动劳动，该大战大战，该生产生产。
9: 马歇尔检阅完仪仗队以后，仪仗队呢也就归界了，就传入了火热的战斗当中去了。哎，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哎，建国前夕的第一次。
6: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周围，国民党军队蠢蠢欲动，胜利完成受阅任务的仪仗营很快解散归建，继续担负起保卫延安的光荣任务。虽然这支临时仪仗营此后再也没有执行过相关任务，但作为人民军队的首支仪仗队，他们却足以载入仪仗大队的光辉史册。尽管有马歇尔从中调停，但蒋介石依然没有放弃挑起内战的企图。3个月后，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集结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经过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到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覆灭。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开国大典后的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格罗米科就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到1949年底，
2: 已有25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17个国家愿意与中国建交并互派大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建交高潮。按照国际惯例，首任使节到达驻塞国并递交国书后，才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时间紧急，为迎接外国大使呈递国书的仪仗任务，当时担负中南海警卫任务的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直属警卫营第一连被改编为仪仗连。第二师直属警卫营的前身为在延安时担负毛泽东和中央首长警卫任务的中央警卫团警卫连、第二连和骑兵连，警卫经验丰富，军事素质过硬。也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将仪仗连的重任交给了他们。然而让仪仗连官兵意想不到的是，刚改编没几天，他们就被毛泽东请进了中南海。看到焕然一新的仪仗队员，毛泽东十分高兴，围着仪仗连走了一圈后，回头对向复朝说：咱们演练一下，我当外国大使。向复朝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立马整队，准备迎接这位特殊的外国大使。
7: 小马车，小车看，二路。
2: 一场模拟演练开始了。当外国大使的轿车来到怀仁堂门口时，国歌声响起。大使走出轿车时，向复朝一声令下：
7: 下游卡车。
2: 目光随着大使的脚步移动，直到进入怀仁堂。仪仗队的精彩表现让毛泽东和在一旁的周恩来非常满意。1949年10月10日下午，北京前门火车站彩旗飞扬，人头攒动，人们要迎接的是首位外国驻华使节。在军乐队欢快的乐曲声中，苏联大使罗申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站台。月台上早已等候多时的周恩来、聂荣臻、王稼祥等人上前迎接。10月16日，按约定时间，罗申在中国外交部交际处处长阎宝航的陪同下，从苏联使馆乘礼宾车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刚走下车，军人出身的罗申就被一旁精神抖擞的仪仗队员吸引住了。当军乐队奏完两国国歌时，随着连长向复朝一声令下，队员们唰的一声行注目礼，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精神饱满。迎宾仪式后，毛泽东和外交部的同志都十分满意。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这支临时组建的仪仗连又先后参加了多次国书呈递的仪仗任务。在当时的仪仗连中，很多人都希望中国能早日组建专业仪仗队，自己也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仪仗兵。战士们的愿望能否最终实现呢？1952年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率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来访的外国总理。由于时间紧张，在没有专业仪仗队的情况下，中央军委研究再三，决定再次启用3年前执行国书呈递仪仗任务的临时仪仗连。仪仗连成立之初，由于是整建制进行了改编，在迎宾仪式预演时，领导发现队员们年龄差距很大，个头高低不齐，难以形成一个威严雄壮的整体。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同时展现出国威军威，中央领导最终做出了临时替换仪仗连的决定。眼看迎宾日期一天天临近，哪支部队能临危受命担此重任呢？原来的仪仗连队员军事素质过硬，想要找到一支替换他们的队伍并非易事。此时有人想到了当时正在北京进行国庆阅兵集训的解放军第7步兵学校的学员们，这些年轻学员体态挺拔，气宇轩昂，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几个月的队列训练，他们的分列式已经颇具水准。于是100多名学员被临时抽调，成为了身兼重任的仪仗兵。
11: 9月28日，泽登巴尔率领蒙古政府代表团抵达南苑机场。在欢迎仪式上，这支由年轻学员组成的临时仪仗队完成了阅兵式和分列式。任务结束后，仪仗队随之解散，队员们也迅速归建，并在两天后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1952年国庆阅兵。欢迎仪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鉴于外交礼仪和国内重大集会的需要，我们应该组建一支仪仗队。周恩来的话说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上。毛泽东不是一个讲究排场的大国领袖，却深知仪仗队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1949年底到1950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首次以国家元首和总理的身份出访苏联。在莫斯科火车站，毛泽东检阅了苏联三军仪仗队，英姿勃发的苏军战士队列动作整齐威武，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访苏回国的火车上，毛泽东曾问周恩来，一到莫斯科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仪仗队，对此毛泽东非常赞同。博览群书、通晓古今的毛泽东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无论大小都拥有自己的仪仗队。仪仗四礼虽然是一种礼宾形式，却象征着一个国家尊严和对他国的友谊和亲善。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仪仗队。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开始亲自筹划仪仗队成立的具体事宜。在仪仗队员的挑选上，周恩来将挑选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公安警卫师，甚至还派人到兄弟单位挑选骨干精英。在仪仗营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营长，他既是整个仪仗营的领导，也是执行迎宾仪仗任务时唯一的现场指挥员，因此在营长的选择上，警卫师领导可谓慎之又慎。视频中的老人名叫王立堂，18岁就成为八路军冀东分区特务营战士的他，在抗日战场上作战英勇，负过重伤，也在双星别墅保卫过党中央，政治过硬。王立堂身姿挺拔，仪表威严，嗓音洪亮。警卫师领导将所有干部排队比较后，才最终选定王立堂担任仪仗营营长。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53年6月，公安部队领导李天焕、邓绍东、吴烈等人共同签署命令，正式成立仪仗营，首任营长王立堂，政治教导员翟白元。仪仗营官兵700余人，下属4个连，每个连队编制178人，隶属公安警卫师领导。在新成立的仪仗营中，虽然很多人在入选时就已经是干部身份，但为了进入仪仗营，官兵们谁也不在乎职务的降低。对他们来说，能成为代表国家和军队的仪仗兵，这本身就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
1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 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16: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5: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8: 1953年，盛夏的北京酷暑难耐，在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营训练场上，营长王立堂因为队列动作的问题，正与一位苏联顾问争执不下。不一会儿的功夫，涨红着脸的苏联顾问终于不耐烦了，朝王立堂挥了挥手，离开了训练场。仪仗营成立之初，不要说官兵对仪仗动作不甚了解，就连现成的训练教材和队列教官都没有，几乎从零开始的队列训练究竟要从哪里抓起呢？
19: 这个训练的内容其实谁都不太清楚，作为首长我父亲还有参谋长政委，这谁都不太清楚，怎么办？那么要是普通的训练的话，就是原来在延安的那一趟就是行不通了。
18: 仪仗任务关乎三军形象与国家尊严，在队列动作上容不得有一点疏忽。此时的仪仗营虽然有中央军委正式颁布并下发全军的队列条令作为参考， 但由于条令内容大多以苏军作为参考，在实际训练中，很多队员无法迅速掌握队列动作要领。为此，公安警卫师师长刘辉山专门请来了苏联顾问救急，
19: 找的苏联的阅兵的资料、电影资料和这个外交部的礼宾司，苏联的顾问、军事顾问，他们在一起商讨了一个方案，就是怎么训练的方案。那么经过师里的任领导认识到以后呢，就交给仪仗营去操作进行训练。
18: 苏联顾问的到来很快让队列训练走上了正轨，然而不久之后，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却让队列训练再次陷入了停滞。日常训练中，虽然苏联顾问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但由于照搬苏军训练模式，很多动作做起来都很别扭，看起来既不美观，也无法展示中国军人独有的内敛特质。
20: 苏军的教练进行手把手的教，教一段时间以后啊，发现我们模仿不出来他那个动作要领。
18: 即便是人高马大的苏军士兵，由于动作幅度过大，也难免出现重心不稳的情况，因此在实际训练中，这种高摆臂、大步伐、脚尖上勾的苏式正步让中国军人很不适应。更加难办的是，在进行仪仗动作中最为常见的脱枪动作时，苏联仪仗队一直采用的是左肩脱枪，而非中国军队用了几十年的右肩脱枪。但就是这样一个左与右的差别，却导致了整个下枪动作的不同。在进行从脱枪到下枪的连贯动作时，由于左肩脱枪的缘故，苏联仪仗队员在下枪时需要先松开脱枪的左手，当枪身下降到一定高度时，右手迅速抬起握住枪身上部，再移动到身体右侧，最后呈持枪礼立正姿势。如此动作不仅繁琐，而且难度很大。由于中国军人早已熟悉了右肩脱枪，进行苏式下枪时感觉非常别扭，很难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动作流程。训练中，苏联顾问非常固执，中国仪仗兵却有苦难言。眼见无法说服苏联顾问，王立堂想到了负责外事活动的周总理。汇报相关情况后，周总理很快做出了指示，要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形成中国仪仗队的特色，不要一味地学习外国。有了周总理的指示，心中有底的王立堂开始研究改进仪仗队队列动作。根据仪仗队员的身材特点，将正步踢腿高度和摆臂幅度进行降低，同时将勾脚尖改成下压绷直。颇有苏式队列特征的高抬头也被适当降低，苏军的左肩脱枪最后也没有被采用。1953年11月12日，北京前门火车站外热闹非凡，彩旗飘扬。这一天是仪仗营成立后首次迎接外国元首的仪仗任务，他们要迎接的是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下午10分，列车停靠，在车站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担任仪仗队队长的王立堂跑步向金日成报告。随后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金日成检阅了仪仗队。作为首位检阅中国仪仗队的外国元首，金日成对气宇轩昂的中国仪仗兵非常满意。然而就在仪仗队即将顺利完成此次任务时，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原来看着整齐威武的中国仪仗兵，金日成非常高兴，检阅完毕后突然伸出手要向身旁的王立堂握手致意。措手不及的王立堂来不及摘手套，就握住了金日成的手。
1: 事后，外交部李宾斯的同志批评王立堂，怎么这么不懂礼貌，首相跟你握手，你戴着手套还隔着一层。这一问搞得王立堂有点摸不到头绪，我哪儿懂啊。王立堂的抱怨有情可原，他那双拿惯了步枪的双手还不习惯成为这副白色手套的主人。从那之后，王立堂不仅牢牢记住了握手前要摘手套的礼仪，还顺便将自己右手手套的皮筋抽出，这样在与外宾握手前，哪怕天热出汗，也可以及时摘下手套。

0: 外交场合无小事，各种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而这时刻挑战着仪仗队员随机应变的能力。1957年9月27日，王立堂率三军仪仗队迎接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和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费林格。按预定计划，卡达尔的专机会首先飞抵南苑机场，由周恩来总理进行迎接，随后乘机抵达的费林格则由刘少奇委员长迎接。然而当卡达尔乘坐的专机平稳着陆，机舱门缓缓打开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原来两个国家的首脑竟然乘坐同一架飞机抵达。外交经验丰富的周恩来现场拍板，将原来计划的两场欢迎仪式临时合并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改变让王立堂高度紧张，这意味着原本分别准备的两份报告词也要合二为一。原来此前仪仗队采用的报告词还是照搬苏联模式，执行队长在面对外国元首时要将外宾的国名、职务、姓名全部说出来，如此一来不仅繁琐，而且很容易卡壳。9月27日迎宾任务当天，王立堂在致报告词时就突然出现了卡壳。由于这次意外，外交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决定简化原来内容繁琐的报告词。此后几十年里，周总理修改的报告词一直得以沿用。今天这句简练激昂的报告词更是3000多次响彻华夏大地，迎接着每一位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作为专门执行重大国事活动和仪仗司礼任务的部队，仪仗大队在执行不同任务时，通常会根据来访外宾的级别组成4种不同规格的迎宾仪仗队。
1: 第一种规格是由330人组成，主要用来迎接外国元首。第二种规格由151人组成，主要用来迎接外国政府首脑。第三种规格由127人组成的仪仗队，主要用来迎接外国军队的高级将领。第四种规格是由101人组成的单军种仪仗队，主要用来迎接外国军队的单军种司令。
0: 按规定，来访外宾级别越高，执行迎宾任务的仪仗队人数也会随之增加。然而在仪仗大队的历史中，他们还曾特别组建过一支371人，超过外国元首330人迎宾人数的超规格仪仗队。组建如此规格的仪仗队究竟要迎接何人？这支独一无二的仪仗队又是如何组建的呢？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及时调整。1971年4月，受中国政府之邀，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由此展开。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使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历史机遇。美国乒乓球队来华后仅仅3个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2年2月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注定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为此，周恩来总理亲自上阵，安排相关迎宾司礼任务，并确定了以礼相待，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理直气壮，不强加于人的工作指示。
2: 下有卡阵嘞。
0: 对当时的仪仗营来说，常规的仪仗司礼任务早已轻车熟路，但迎接美国总统这样特殊而又重要的宾客，其难度远远超过了队员们的想象。作为尼克松踏上中国国土后看到的第一批中国军人，他们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是每一个表情，都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 为了让队员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此次任务的特殊性，周恩来特别派人来到仪仗营，向大家进行了解释“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含义。
2: 向前看，
3: 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点的，而且点的标准就是“不卑不亢”。
0: 根据周总理组建最高规格仪仗队的指示，周建恒认为，由于没有欢迎群众，仪仗队的位置将更为突出，作用也将更为显著，因此建议将迎接外国元首时的330人仪仗队扩大到371人，排面则由原来的50人增加到120人。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增加人数固然可以让仪仗队看起来更加威武雄浑，但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队员们听到口令的时间有先有后，加之大风干扰，排在后面的空军仪仗兵动作就会比前面的陆军慢上一拍。
4: 所以开始就是老不争气，老不争气，就说的话呢，前面要稳住，不要太快了，太快了后来后边还没听到口令呢，光这么说不行啊。最后的话呢，就从我师将里开始说，就说呢，就心里有数啊。陆军听到口令以后，一二三做动作。这个海军的话呢，听到口令又口令口令后呢，一二做动作。空军听到口令后呢，马上做动作。
0: 为了模拟现场环境，周建恒专门挑风大的时候拉出队伍进行演练。在成百上千次的合练后，队员们最终做到了口令起、动作齐的理想效果。根据周总理指示，仪仗营除了要组建一支最高规格的仪仗队，执行任务时的表情和眼神也一定要恰到好处，既不能紧绷着脸，也不能有笑容。然而面对尼克松这样一位特殊的客人，如何用表情和眼神表达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国家态度，队员们需要做出改变。对仪仗营的硬汉们来说，眼神的改变远比踢腿脱枪难得多。为了让每一名队员表情到位，周建恒带着连长们一个个的纠正队员们的表情。一时间，仪仗营里每个人都变成了演员，有对着镜子练表情的，也有两个人对着练习的。2月的北京依然寒冷，为了保暖，仪仗队员们穿上了周总理特批的毛料大衣。
5: 咱们仪仗队军服的制式颜色不变，但是呢，面料变了。当时就正好是冬天嘛，是吧？72年的2月，穿的是呢冬服马库尼的，是吧？大衣也当时是毛料的大衣呢。371人，是吧？陆海空三军全部是毛料，戴着毡绒帽，穿着大衣，应该说现在看这个传世照片，非常有气势。
4: 当时的皮鞋呢是胶底皮鞋，是胶底皮鞋，而不是纯粹牛皮底。如果纯粹牛皮底呢，它就打花了就。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总后的话呢，从北海舰队给我们调了400双这个胶底儿毛皮鞋，解决一是解决冷的问题，二是解决滑的问题。
6: 因为人数增加，所以这个部队比较壮观，尤其是冬天穿了上面棉大衣，戴了棉帽，戴手套，鞋子上面很漂亮。
0: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伴随着震颤的轰鸣声，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的跑道上。即将迎接他的没有红地毯，也没有欢迎人群，更没有献花的少先队员，除了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空旷的机场上

0: 只有笔直矗立，由371人组成的超规格仪仗队。舱门打开，尼克松步下舷梯，一只脚刚落地，手就提前伸向了周恩来。此时尼克松不会知道，他眼前的中国仪仗兵已经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站立了一个半小时。原来尼克松此行除了众多政府官员，还带来了人数众多的记者团和最先进的电视通讯设备。然而从这些记者抓拍的历史影像中，我们却惊讶地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三军仪仗队的队形都堪称无懈可击，每名队员的神情也恰到好处。沿队列走过，尼克松的目光与每一位中国仪仗兵的眼神进行着无声的交流。此时此刻，尼克松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军人的非凡风采，那一张张果敢刚毅的面孔永远印在了这位美国总统的脑海中。在卸任后的回忆录中，尼克松曾这样写道：中国仪仗队是我看到的最出色的一个，他们个子高大健壮，穿得笔挺。当我沿着长长的队列走去的时候，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直到尼克松一行的庞大车队全部离去，371名中国仪仗兵依然屹立在机场上，目光如炬，身姿巍然。尼克松访华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国外交也由此打开了全新局面。此后，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纷纷建立外交关系。随着又一次建交高潮的来临，中国仪仗队也必将被更多的人们所熟知，他们巍峨挺立的身姿也必将震惊世界，永载史册。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1984年初夏，位于北京昌平沙河的阅兵村里热闹非凡，来自10多个受阅单位的精兵强将齐聚于此，为1984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进行集中驻训。此次阅兵不仅是1959年之后时隔25年举行的首次国庆阅兵，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还将亲自检阅部队。作为徒步方队进行集中训练与最后合练的地方，沙河阅兵村如同一座巨大的比武场。在这里，每个受阅方队都憋着一股劲儿，力争在阅兵中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准。5月初的一天，就在阅兵村各部苦练之时，一支队伍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0: 动作评比。评比中，压轴出场的仪仗兵动作干脆利落，分毫不差，让人过目不忘。他们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这次评比的第一名。然而即便如此，在比学赶帮超的阅兵村里，依然有人不服气。担任海军学员方队总教练的孙国珍是中国阅兵史上的传奇。早年曾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他，不仅军事素质过硬，还以教练员身份参加了50年代的10次国庆阅兵。他操练的方队在历次国庆阅兵评比中都名列前茅，还得到过毛泽东主席“海军走得好，走得像一个人一样”的高度评价。此次阅兵，海军领导特别邀请58岁的孙国珍出山，就是希望海军学员方队能在他的指导下再立新功。第一次队列考核后，心里不服气的孙国珍没有多说什么，回去便抓紧训练，准备在下次考核时与仪仗队一较高下。
1: 在农村里不得讲话，但说你失望的失望，你得拿出来溜一溜，是吧？你看一看，他一开始他真不服气。
0: 很快，第二次考核到来了。这次仪仗方队首位出场，与上次考核一样，动作标准潇洒的仪仗队再次赢得了大家的掌声。此时坐在一旁观摩的孙国珍却突然站了起来，表示仪仗方队横排面人数比其他方队要少，而且使用的是小而稳固的冲锋枪，所以队列看起来才更加整齐。训练场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面对质疑，仪仗方队二话不说，当即将横排面扩大到104人，同时把冲锋枪换成枪身更长也更重的步枪。只见仪仗方队不受丝毫影响，以排山倒海之势，刀切一般的整齐完成全部队列考核动作。更为热烈的掌声后，阅兵村里所有人都对仪仗方队心服口服。组织考核的领导更是当场表示，仪仗队的动作就是标杆，就是样板，全部受阅方队的动作都要统一到仪仗队的标准上来。从今天开始，仪仗队列为免检单位，他们的分队是全军的示范分队。
1: 84年阅兵，那就是说北京军区迁级为将了，仪仗队不参加考核，只考核你们，他永远是第一，你们怎么走走不过他。这是前几位前次的那跟我说这个事情。
0: 两次考核，两次轰动。即便如此，由于是第一个出场的方队，仪仗大队还是因此担负着情旗重任。与徒步方队的分列式相比，情旗手的动作难度无疑更高。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时任仪仗大队一中队中队长程志强的身上。这一年，程志强29岁，已经过了仪仗兵的黄金年龄。在如此重大的阅兵式上担任情旗手，对他的毅力和体力都是个严峻的考验。此次阅兵的81军旗，旗杆铝铁制成，高6米，直径3厘米，重7.5公斤。加上舒展的军旗和风的张力，瞬时重量足有100斤。这是徒步方队中最沉重的装备，也是分量最重的任务。为扛起这面意义非凡的军旗，程志强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2: 你要把这个军旗给你举好了，你得要加大难度。我就选择了一个钢管，钢管上呢，打小眼儿，两个护旗兵呢，时不时地还往那边拐点沙子。
0: 然而，刚练了一段时间，程志强就发现了问题。由于灌上的沙子都跑到了旗杆下部，虽然重量更沉，却也让旗杆更加稳固，达不到在恶劣天气，尤其是大风天气下擎旗的训练效果。

0: 是程志强又把水壶灌满水挂在钢管上面，同时在全身绑满沙袋，以锻炼自己的绝对力量和平衡力。很快，程志强的双手结满了水泡，不久就变成了硬邦邦的茧子，每过几天就要用小刀往下抠。日复一日的超强度训练竟让他连续钻烂了四根旗杆。对军旗手来说，能平稳举起军旗几个小时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做到军姿绝对标准，步幅绝对精确，步速绝对均匀，走向绝对笔直的四个绝对，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军旗手。反复丈量后，程志强发现预定743.25米的阅兵线恰好是1984块方砖，用75厘米的标准正步走完这段路程需要991步，8分33秒。于是胆大心细的程志强把天安门广场当成了第二个训练场，白天训练结束后，晚上便会一个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实地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的苦练下来，哪怕是狂风大作，程志强手中的军旗也可以做到顺风不快，逆风不慢，横风不摆的最高标准。1984年10月1日，国庆阅兵式当天，当嘹亮的军歌响起时，气宇轩昂的程志强手持全新的81军旗，抬腿带风，落地砸坑，踢着威武的正步通过天安门广场。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程志强身后由仪仗队队员组成的军旗方队，山的雄姿，海的壮阔，这是阅兵式后新闻媒体对仪仗方队的赞誉。在这场吸引了全世界目光的阅兵式上，刚在一年前换装新式礼宾服的仪仗队员们手持新式礼宾枪，走出了徒步方队的最高标准。
1: 重看一个人，横斜看是一条线，方队整个走起来整齐一致，特别平，特别稳，像铁板一块一样通过天安门。
0: 当整个方队到达礼毕线时，电子跑表的秒针同时停止了跳动，刹那间礼毕线两旁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连负责评分的裁判员都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此时欢呼的人群或许并不知道，仪仗大队能走出如此完美的队列，除了苦练，他们还付出了其他方队无需做出的牺牲。
1: 第一个方队那是很重要的，你走多少步后边也走多少步，可是我们的个人的比你高十公分，怎么办？就缩回来。这一缩回来以后啊，走起来大家还是很难受的，踢得很高，落得很急。
0: 原来为了全体受阅方队步伐一致，整齐划一，身材更为高大的仪仗队员们特意调整了自己的步幅，别的方队可以舒展地踢出正步，仪仗队员只能有些别扭地收着踢出来。但即便如此，首次以方队形式亮相国庆阅兵的仪仗队仍然取得了空前成功，世人也第一次直观地领略到了军旅标兵的绝世风采。1984年国庆阅兵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初步成就的形势下举行的，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电视机这种从前高档的奢侈品几乎一夜之间就走进了很多人的家中。透过电视屏幕，曾经神秘的仪仗大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1986年10月12日是中英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英国君主历史上首次访问中国。当天上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举行盛大仪式，热烈欢迎女王夫妇。这一天，女王特意穿上了红。

0: 色礼服，看起来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红毯之上，女王第一次目睹了中国仪仗队的威武英姿。按既定日程，在完成北京的访问后，女王夫妇还将在西安、上海、广州等地进行参观访问。在完成西安的访问后，女王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举行了对中方的答谢宴。答谢宴是在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上举行的。晚上7点，当众多宾客来到码头准备上船时，人们发现在码头与游艇间的一小块浮水平台上，赫然矗立着一位身穿水兵礼服的中国士兵。看着身姿挺拔的中国军人，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同时也在议论这名士兵为何会出现在皇家游艇的旁边。要知道，女王此行特别带来了一支200多人的皇家卫队，英国女王亲自让中国仪仗兵作为自己的仪仗卫士，这是莫大的光荣，更是巨大的考验。仪仗队领导经过反复挑选，最终决定由训练标兵谢禄江来执行此次任务。答谢宴当天5时刚过，游艇便已靠岸停泊。此时的谢禄江已经站在浮水平台上静静等待女王的到来。由于答谢宴安排在晚上7点进行，独自一人的谢禄江一站就是数个小时。傍晚，当女王步下舷梯准备向各方宾客致意时，却突然停下了脚步。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精彩绝伦的一幕。在伊丽莎白二世下船的同时，谢禄江一个潇洒漂亮的举枪礼吸引了女王的目光。她知道此时这位中国仪仗兵已经在浮水平台上以标准军姿站立了6个多小时。没人知道谢禄江是如何坚持下来的。直到晚上8点多钟宴会结束时，他依然纹丝不动地定在浮水平台上。事实上，对仪仗大队而言，除了迎送外国领导人的仪仗司礼任务，他们还承担着重大节日或外宾来访时敬献花圈，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时排放灵柩的相关任务。这是2019年5月28日下午，应邀访华的瓦努阿图总理萨尔维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时的场景。按规定，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要求抬花手使用规格、难度都更高的礼部。在庄严舒缓的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6: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7: 我还十六岁就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下不成了，叫我再参加共产党。
5: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8: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兵叫他刺了，我这家伙破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5: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

0: 铸就正义不朽。
1: 首先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量爆毁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人过好生活的。
2: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0: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山河永念，青春敢当。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水银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

0: 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0: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

0: 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9: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8: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9: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

0: 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1: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2: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2: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9: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8: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0: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1: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2: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1: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3: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4: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5: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4: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

0: 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1: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

0: 等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3: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5: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4: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

0: 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俺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刘宁宣布开幕，王凯致开幕词。
3: 刘宁在调研文旅体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发挥优势促进文旅体融合发展，全方位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
4: 刘宁到鹤壁市浚县接待来访群众。
3: 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4: 大象新闻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8月19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2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省运会会旗、省残运会会旗入场，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步入会场。随后，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长王凯致开幕词，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亲切慰问，向参与筹办本届运动会的工作者、志愿者以

0: 及关心支持河南体育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体育事业提质、产业扩容、赛事赋能、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四年一届的省运会、省残运会既是集中展示河南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一次盛会，也是生动展现全省人民昂扬风采的重要舞台。希望广大运动员勇于挑战、超越自我，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赛出优异成绩。希望全体裁判员严谨细致、公正执裁，切实维护竞赛秩序。希望组委会和安阳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办出一届安全、简约、精彩的体育盛会。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全省上下要以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勇担发展之责，激扬实干之势，汇聚奋进之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克难攻坚，笃行不怠，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省领导李涛、何金平、宋征辉、李卓、霍金花出席开幕式。现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宣誓。开幕式上还进行了鼎立中原谱新篇文体活动展演。本届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省教育厅、安阳市联合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竞技组、学生组、社会组三类竞赛组别，实现全民省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省残运会共设置15个大项、370个小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9号至20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市、郑州市调研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文旅体融合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深挖文旅市场消费潜力，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着力建设文旅强省。在位于安阳市殷都区、龙安区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刘宁详细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情况，强调要加强系统性保护，推动活态化传承，突出故事化呈现，科学有序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刘宁来到刘邓大军指挥部旧址，查看文物保护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好史料文物的发掘整理、宣传展示，讲好传统文化的家风文脉、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前安阳市正在举办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刘宁要求要严谨细致做好竞赛组织，抓实赛场安全、医疗应急等保障工作，做好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共赢文章，进一步挖掘殷商文化，讲好河南故事。在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河南博物院北院区，刘宁实地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推进等情况。他强调，当前仍处于主汛期，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健全建设、施工、监理多方防汛责任体系，科学调整施工工序，全面开展在建工地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对积水点位、薄弱点位等厉行厉改，确保建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目前我省洪水基本消退，按照文物发掘保护规范要求，科学做好发掘现场环境整治、原貌恢复工作，保护好安置好重要展品，确保遗址和文物绝对安全。调研中，刘宁强调，河南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发展文博事业和文旅产业潜力巨大，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信心决心，把准时代脉搏，持续推进创新发展，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科学有序挖掘文旅资源，持续开发精品旅游线路，强化统筹联动，塑造鲜明主题，实现串珠成链，让文物活起来、动起来、活起来。要丰富文旅业态，强化数字赋能，打造更多接地气、引人气的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服务设施现代化、服务手段智慧化、服务标准国际化，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美誉度。 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行动，一张图谋划，全方位多要素协同推进，紧扣责任链条，加强市场管理，筑牢安全防线，完善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切实塑造和维护河南文旅良好形象，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王刚、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20号下午，省委书记刘宁到鹤壁市浚县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制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在浚县信访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接谈室，刘宁接待浚县、华县两地来访群众，认真听取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和事项办理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措施，并和群众协商达成化解方案。刘宁强调，要按照国家信访局协调解决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工作规则有关要求，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机制作用，全面回应群众诉求，尽快开展土地整修保护，举一反三，做好同类问题化解，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和水土保持，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坚决保障粮食安全。要建立健全常态化跨区域边界矛盾排查机制，定期组织开展跨界风险隐患排查，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处置，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刘宁强调，信访工作是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信访工作，坚持一手抓信访事项解决，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不断提高信访工作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水平，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以三到位、一处理为标尺，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要以夯实基层基础为抓手，强化源头防范，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排查化解机制，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加强县级综合中心规范化建设，让老百姓解决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要以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为牵引，压紧压实责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常态化、制度化，加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信访工作责任上肩、任务落地，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涛参加，有关省直单位和鹤壁市、安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1: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大象新闻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0: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沙印河周口水温站今天11:10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46.1米，至此周口市各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按照周口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周口市防止决定自8月20号12时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19号上午，漯河市五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的5个集中安置点全部开始撤离。在江店乡实验小学安置点，村民们收拾好随身行李，依次登上转运大巴。针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协助护送。随行的乡镇干部还为大家详细讲解回迁后房屋安全排查、帮扶政策申报等事项。五阳县江店乡华马村村民王建成：
2: 有大巴车将我们安全地送回家，我们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只要人安全，比啥都强。
0: 为让群众回迁后住得安心，五阳县提前开展全域整治，对各村道路进行清淤修缮，同步检修电力、燃气、通信等设施，恢复基础生活配套， 同时全面排查房屋结构安全，对公共区域和农户庭院进行集中消杀，从居住、饮水、

0: 防疫等方面筑牢安全体现。岳阳县江甸乡党委书记姚传音：
1: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地方巡查、防污隐患动态排查、强抓农事，开展农田排涝、秋粮管护，扎实做好灾情核查，落实好相关补偿政策，多措并举，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0: 群众有序返乡的同时，集中安置点也在加强服务保障。在周口市川汇区汉阳路学校安置点，各项生活服务落实到位，志愿者们来到这里为大家提供理发等贴心服务。周口市川汇区城北办事处居民孙一田：
2: 吃的也好，他住的也好，工作人员照顾的也好，这样的话又给他献献痛，又非常高兴。
0: 志愿者们还带来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大家围坐在一起看节目拉家常，暖意融融。周口市大铁牛巾国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孙彩云：
3: 为受灾的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希望通过这些暖心的服务，让群众在安置点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0: 各地还全力筑牢卫生防疫屏障。在平顶山夹县，从8月17号开始，防疫工作人员在县城主城区及各乡镇对主次干道、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垃圾中转站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消除病疫传播隐患。平顶山夹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爱国卫生事务中心主任王小丽：
4: 同步做好受灾场所预防性消毒，从源头清除病媒滋生隐患。2022年完成首轮集中消杀，并有序启动第二轮消杀，全力筑牢县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5: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第四位。面对这场风雨大考，河南交出了一份零伤亡的有力答卷。大象新闻今天推出特别报道《人民至上：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6: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
7: 台风还在海上，河南的先手棋已经落子。8月10号，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台风防范应对会议，要求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锚定不死人、少伤人这一金标准，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这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贯穿每一次研判、每一条指令、每一个行动。闻汛而动，多方协同，全省应急系统预置159支队伍、5167台套救援装备，提前布防在山区、沿河堤洼、易涝片区等关键节点。公路部门设置物资储备点200多个，投入应急人员1.2万人。水利部门调度15座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全省累计关停 A 级旅游景区600多家。在全省精准研判、科学调度下，风险预警直达乡镇，避险转移不落一户，这都是在为生命让路、为安全留白。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保卫战在中原大地全面打响。汛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当暴雨来袭，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之时，抢险救援被置于首位。在周口市，洪水灌入市第5人民医院和一家驾校，铲车、橡皮艇、冲锋舟齐上阵，救援人员逐区域搜救，455名被困人员全部脱险。在禹州诸葛镇，山洪突发，一名村民被急流冲倒，死死抱住河中的大树，消防员迅速布设安全绳，在激流中将被困者从死神手中夺回。在洛阳偃师区金屯村，3名村民被困孤岛小院，水流过急，救援人员无法横渡，无人机紧急升空进行空中调运，3人全部安全转移。在许昌市区一处老旧小区，96岁老人与56岁的女儿被困家中，消防员轮番背起老人护送至安全地带。总有一群人在危难时刻义无反顾地冲向最险处。洪流中，每一个生命都不曾被放弃，每一次救援都写满了对生命的敬畏。
8: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夹县长桥镇北汝河的决口处，从昨天开始，平顶山消防已经来到了现场。
9: 我支队90名官兵于今天早晨7时58分到达任务区， 迅疾

0: 投入堤坝加固任务，封堵缺口。
1: 在现场我们发现，不仅有这个人力，在天上还有两台无人机。
2: 8月12日19时，平顶山市甲县2182名转移人员都得到了妥善安置。8月14日晚，经过近两昼夜的奋战，40米溃口成功封堵合龙。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口号，而是争分夺秒的行动。8月13号晚，周口市川汇区甲鲁河东岸堤防突发溃口险情，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启动应急抢险响应机制。中国安能加上武警河南总队、消防、民兵等各方力量，连夜向周口火速集结。黄河防总黄伟紧急调拨4000立方米防汛石料。郑州开封河务局从中牟、开封、兰考等地进行调配，运输车队昼夜兼程，石料源源不断运抵前线。24小时人停机不停，轮班不间断，采取双向对进的方式，以集装箱、大块石料等物资进行封堵。
3: 现在是8月15号晚上8点28分，随着最后一批巨型的石龙和四面石落下，水流被拦截，溃坝45个多小时的甲鲁河堤防成功合龙，
4: 迅速从河南、安徽、武汉等就近的力量抽组270人、138台工程装备支援周口。
2: 时间就是生命，速度就是担当。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全员在岗，水域救援专业队、战勤保障及应急通信分队全天候备勤，随时闻令而动。风雨中那些逆行的背影，用一次次冲锋写下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滚烫的注脚。如果说救援是与时间赛跑，那么紧急撤离则是守护生命的底线之战。
5: 是8月13号的凌晨2点，马湾净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赤洪区分洪进水。
2: 去赤洪区是防洪体系中确保重点地区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泥河洼赤洪区是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关键节点，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8月13号，泥河洼赤洪区正式启用，提前转移、紧急营救、妥善安置，一场涉及群众生命的生死竞速就此拉开。目的只有一个，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转移从8月12号下午就已开始，半夜最新指令下达，菜园刘村460口人全部撤离。凌晨的村庄雨还在下，村干部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
6: 等到关火以后，咱赶快起来，咱主要是人，转移走，东西不要管。
2: 雨夜里，转移队伍一户户推进，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搀扶，帮着收拾被褥。大巴车上，乡镇干部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7: 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8: 咱现在第三车，一直到所有村民全部撤离完，反正一个人不漏。
2: 此次共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店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危难之中见初心，细微之处显温情。在临时安置点，群众吃上了热乎饭。
9: 彪子，老李走，家乡饭好吃。
2: 工作人员还为被转移群众送来被褥、热水、面包和饮用水。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定时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应急通信车和卫星背包站开进来，保障信息畅通。群众感受到实打实的温暖。
10: 我现在好了，有科技、政府领导的关心，俺都是靠安全，心里有底。
2: 周口市川汇区共转移群众10320人。新乡卫辉市共转移群众1.8万人等等。截至8月12号，河南累计转移避险2.7万户、6.5万人，全省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
11: 这次河南交出的答卷清晰而有力，淋
2: 伤亡，而零伤亡从来不是运气，是汛情未至时未雨绸缪的前瞻预判力，是险情发生时分秒必争的科学调度力，是预警拉响后基层干部们雨夜里的执行力。正是这些力量的共同托举，才让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目标变成了行动。这就是河南面对极端暴雨时能够把零伤亡从目标变成现实的底气。
1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今年一月至七月，河南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水生态也在逐步改善。嘉鲁河里一度消失的嘴巴又尖又长的本土鱼类尖下针鱼再次出现。
12: 郑洛高速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该路线全长约99.215公里，其中郑州境约65.925公里，洛阳境33.290公里。
11: 8月21号、22号，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将集中进行现场报名。今年郑州市区各区均招收年满6周岁及2020年8月31号前出生的适龄儿童入学。
12: 8月19号，第四届海峡两岸暨港澳中医药科技创新大会在中原农谷举办。大会以药食同源、绿色制造为主题，上百位专家学者、产业代表共同探讨药食同源、绿色制造领域的前沿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应用等热点问题。
11: 8月19号到20号，2026年百世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大宋中医药文化市集在开封举办。活动与宋韵岐黄人人共享为主题，现场设置八大特色功能专区，汇聚名医义诊、 AI 智慧查询、古法制药、本草品鉴等，打造全沉浸式中医药体验场景。
13: 联播说天气，
12: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濮阳、鹤壁、新乡、开封、商丘、许昌、漯河、周口、南阳西部、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局部有阵雨，今夜到明晨北部、东南部局部有雾。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许昌、昌南部、漯河、周口、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夜里全省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全省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1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今天这个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全河南庆祝，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体验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整整4重周年庆专属好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
3: 心梗、脑梗，啊，甚至出现吐血的危险。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三夫人》，它主要是以揭穿秦桧和张继祖借刀杀人的真实面目为线索，歌颂了三位夫人义结金兰、共抗金兵的动人故事。今天咱们听到的《三夫人》里面的三位夫人的扮演者是曲剧表演艺术家董秀娟老师、刘兰玉老师以及万宝珠老师。精忠报国是岳家的祖训，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一。从1128年到1141年这10年间，他率兵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就在宋金议和的过程中，岳飞遭受了秦桧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先同被杀害。今天咱们欣赏到的三夫人的第一场，就是岳夫人在家中得到岳飞被捕的消息。

0: 生生要见夫人。
1: 此位就是岳夫人吗？
0: 正是岳夫人。
1: 参见夫人。
2: 请问师父先向何处？
1: 莫非别人乃大理寺狱官乔装改扮投奔而来。岳元帅已被擒回蜀汉，如今又派张继祖前来捉拿你们全家，要慢呢，朝我。

就大跑特跑。

是邓氏大将，说不见元帅一遭屈害，贺家大小危在旦夕，尔等之属万幸之人，绝不能为我岳家遭受连累。出兵大驾，带兵家眷，可自

亲，快一点点，

谢谢。

上亲，儿啊儿啊，千万莫忘岳家修文正，可不负你不算生前。

0: 太太不愿离开母亲。
1: 夫人，我的两个公子，
2: 走，
3: 上去呀！

0: 鬼影停止，若一捧巨木翻朝廷，父子三人均已处死，秦明奸气岳家眷属，立即帮扶大理寺门门抄斩，不得违抗。来，
1: 好，
0: 人看可曾奸气？
2: 人类套马走，
0: 速派人马沿途追查。
2: 遵命。
0: 人犯牙王大

岳家三百多口满门抄斩，作为抗金功臣竟遭人陷害到如此境地，岳夫人胆识过人，大堂上与张继祖辩解。正在此时，梁红玉梁元帅，她是宋朝抗金女英雄，祖父和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从小就随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危急关头她及时赶到，岳家似乎有了希望，满门抄斩的旨意是否能峰回路转，我们接着听戏。

衙院全部抄遍西北。

抢我岳家，精忠报国，一门忠良，竟落得如此下场，天理何在？

0: 人竟敢私闯法场？
1: 你是何人？
0: 我乃监斩官张继宗。
1: 俺乃三镇都督梁匡玉。你抄斩岳家满门，犯何人之意？
0: 我奉天丞相之命。
1: 好，你随我天丞相面前辩礼。
0: 你。

便离去了。

卷数面具失罪，该为充军，即发配电弹，不得为抗催。

0: 刘夫人，时候不早，该准备上路了。
1: 是。
0: 刘夫人，梁元帅送信来了。
2: 梁元帅。

任。

0: 今日得此下场，岂不为冤？
1: 夫人休要伤心，善恶到头必见分晓，应召一日，海情何言，越是冤情得以昭雪，那时我一定亲王迎接夫人。
0: 难道元帅一片之称，只怕此生是无望的了？
1: 夫人休要出此绝话。
0: 元帅，我与你直说了吧，只为20年前东京武场开考，岳飞枪挑小亮光，那柴贵赐予副帅李全枪下，此番发配云南，必从南宁关而过。柴夫人禀报杀父之仇，岂肯与我岳家甘休？这就是擒回老贼，借刀杀人之计。
1: 擒回呀！

0: 岳夫人举家老小要发配云南，路途中充满着荆棘。岳夫人感激梁元帅之余，说出了在去云南途中势必要遭到柴夫人报那一枪之仇。其实罪魁祸首还是秦桧。岳夫人告别了外甥女，交代了她要照看好老母亲，含恨含泪离开了故乡。
1: 马金龟，你见到杀人不许逞，竟然在我的面前耍花枪。我说你是梁岳家闭门闺，原来你背上奸诈配满江，今日里我岂肯与你来干休。
2: 我要

听众朋友您好，在三夫人当中有贯穿全剧的人，那就是秦桧的手下张继祖。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挑拨离间之人，对岳飞将军抗金之事一口否认，还说他有不守军令对抗朝廷之事。同样也是忠良之辈的柴夫人，怎可容得仇人祸国殃民逍遥法外。在张继祖的挑唆下，柴夫人准备在南宁关截留岳夫人。伴随着接下来的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三夫人当中的优美唱腔。

后，十三孩儿出猎户来，听得朝中传来消息，说那岳家父子三人已在风坡亭。

0: 去到临安。
1: 奏娘娘，秦丞相派特使前来求见。

0: 丞相特派使臣张继祖拜见娘娘，
1: 免礼赐座，
0: 谢座。
1: 不知张大人前来有何贵干？
0: 奉秦丞相之命，为念先君萧梁王柴圭20年周忌在即，特派本官专程前来祭奠。阿吉里成长。

0: 下官先王柴贵生前交易匪浅，可不必寻常啊。
1: 不知张大人与先父生前是何称呼？
0: 下官与先君的小梁王生前乃交拜兄弟，一结亲来。啊，嫂嫂，我看就不用了。
1: 先帝难得到此，岂有不用之理？
0: 哎，嫂。

0: 何事？
1: 快来见过张家叔叔。

0: 嫂嫂身处南疆，这朝中之事难怪不知，那岳飞抗金是假，谋反是真。
1: 你乃镇家，
0: 岳飞早有叛心，他屯兵谋反，不受军命，集聚力量对抗朝廷，被丞相事到金牌召回临安，以风破亭处死了。
1: 原来如此，早知今日悔不当初。
0: 嫂嫂，此话何意呀？
1: 这位二十年前岳飞枪挑萧梁王，此仇此恨几人在人，早知如此，我当替父报仇，亲手惩处岳逆，以慰亡灵。
0: 嫂嫂，这报仇的机会来也。
1: 此话怎讲？两枪退下，先给新疆。
0: 嫂嫂，那岳家眷属三百余口，如今要全部发配，你这南宁官来了。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好啊，他岳家也有今日，我岂能放他过关？
0: 只是那梁红玉，他身为武帅，是中间不分，派兵护送，倘若他在途中把那人犯劫走，这岳家眷属可就进不了你这南宁关了。
2: 母后，带孩儿点起人马前往八龙山，将他们拿来问个罪。
1: 只怕是朝廷侵犯，你我都拿他不得。
0: 嫂嫂，此言差。

行事狠，入心深，好比羊群送上门，要宰要烹，对你的心，柴家的冤仇总要报，大好的人。

0: 在娘娘何必把心担呐、
1: 啊？梦想手语
0: 哦，娘娘请看。
1: 乱臣贼私，人人不知，你卷盘奏，一一见处，这一一见处。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诸葛亮亲统大军34万，要六出祁山。他兵分五路啊，派姜维、魏延为先锋，让李辉总督粮草，指令李辉、粮草先行到野谷口伺候，然后大军是皆出祁山会合呀。西蜀大军浩浩荡荡来到了祁山，诸葛丞相传令，前后左右中扎下5座连营、40几座大寨，毫不气魄。诸葛丞相下了决心了，这次北伐中原要和曹魏是决一死战。刚一到这儿就摆开了一个决战之势，因为自己离开成都的时候和皇帝刘禅已经说了，这次出祁山如不取胜啊，再不回成都了，也不见刘禅了。这决心是多大呀。诸葛丞相刚摆大寨扎下，探马来报，司马懿已经在魏滨扎下了大营。呵，司马懿来得够快啊。那当然了，司马懿是奉曹睿之旨拜他为征西大都督，统领精兵40万，调动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陇右各路人马。司马懿拜夏侯霸、夏侯威为先锋，夏侯会、夏侯和为行军司马。这4位是哪儿来的呀？就是当初兵守定军山夏侯渊的4个儿子。这回司马懿在曹睿跟前推荐了这4个公子，这4位是决心要为其父夏侯渊报仇啊。杀他父亲的老将黄忠不是已经过世了吗？老将黄忠过世了，你诸葛亮不是还活着呢吗？刘禅不是还在位吗？我非把你们斩尽杀绝，替父报仇不可。四将决心非常之大呀。司马懿把这4位给带来了，张虎、岳琛为副将，司马懿的2个少爷司马师、司马昭协助司马懿是统辖中军呐。司马懿的人马刚到魏滨，他立刻派兵5万在渭水搭起了9座浮桥，然后派2位先锋官呢是过河安营，同时在大营后边筑起1道土城。司马懿刚安排完毕，有中军官来报说郭淮、孙礼来见。司马懿一听捻然一笑，来得好，亲自出大帐把郭淮、孙礼给接进来了。见礼完毕，司马懿把这个安排跟这2将这么一说，郭淮、孙礼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督，您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呀，无懈可击。不过有一样，都督，这个北原您必须得派兵把守啊，不然的话诸葛亮要是跨魏登原，切断了陇道，与我军极为不利。哦，司马懿这么一听，这个醒提得好啊。啊，二位将军，我就派你们带领精兵5万镇守北原，切记要据守不战为上，最好别打，就在那儿守着。遵令。郭淮、孙礼领令点兵奔北原下去了。这2将刚走，有探报来报，启禀都督，西蜀军有1支人马正在登高向我营窥探。 好。哦，司马懿笑了，甭问了，这是诸葛亮派将在查看我安营扎寨扎得怎么样，地形地势是

走于我军有利，就让他看去呗。司马懿哪知道这支人马里边可有汉丞相诸葛亮啊。诸葛亮在远处登高往曹魏大营里一看，哦，诸葛丞相点了点头，特别看到是曹魏的先锋营啊，先锋营后边还筑起一道城来。诸葛丞相笑了，笑什么呀？看来司马懿要与我打旷日之战，就是说要打持久战的，又想耗得我粮尽撤兵啊。呵呵，司马仲达，你想错了。要知道我在成都为了北伐中原，我也准备了3年呢。这次来呀，是兵强马壮，粮草足备，可随时这样，我也要以速战为上。你耗着我可没时间跟你耗。诸葛丞相这是暗自打算呢。诸葛亮一瞧，呵，司马懿下的功夫不小啊，还在渭水河面搭起了9座浮桥，这里边有真有假，有虚有实啊。看这次司马懿扎营与往次不同，诸葛丞相看明白了，马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中军。落座之后，他问先锋官姜维啊，现在曹魏什么人把守着北原呢？姜维这么一听，回禀丞相，是郭淮、孙礼领兵50000驻扎在北原。哦，诸葛丞相主意打定了，我要虚攻北原，暗取魏兵呢。他当即传令，让魏延、马岱领兵10000去攻北原，派吴班、吴懿带领5000精兵，扎上200个木筏子，木筏子上多带些草靶子和硫磺焰硝，干什么呀？专烧他的9座浮桥。然后派王平、张仪为前队，姜维、马忠为中队，廖化、张翼为后队，是兵分3路取司马懿的前营。我总督各路人马定更行事，不得为误。说是定更行事啊，那魏延、马岱得先走，怎么呢？北原那还得有一段路程呢。这二将领着人马先走了，吴班、吴懿他们等到了定更天，把这筏子呀就轻轻地全都推到水里来了。推到水里之后，这筏子上都是草靶子呀，硫磺焰硝都裹在这草靶子里边了，那可是沾火就着啊。这两个人大瞪着俩眼，扶在这筏子上就往这浮桥那儿看。哎，吴班、吴懿愣了，怎么了？这浮桥我记得白天咱们看的时候还有好多曹魏军在上边走动，就是说刘洞少那意思吧，怎么晚上一人看不见了？是不是咱们离着远呢？不是，你看见没有，连点灯亮都没有，去马乌黑，怎么回事？合着司马懿把这9个浮桥搭好了之后就不管了，他是准备他过人马方便，还是给咱们准备咱们过河方便？吴班一听啊，你算了吧，别瞎说了，怎么司马懿那么缺心眼啊，还有给咱们准备好9座浮桥的，没那事儿。那咱们怎么办呢？按令行事，咱慢慢把这筏子划过去呗。对，唰唰唰唰唰，眼看呢这些木筏子就要接近这个浮桥了，可就在这时啊，突然听见一阵清脆的梆子响。吴班打了个冷战，不好，怎么人家有准备，快快把这草靶子都点着烧桥。不行啊，怎么不行啊？这离着桥远呢，这把草靶子在木筏子上点着了，这不是咱们自己烧咱们自己吗？往那扔啊。对，找那有力气的往他那浮桥上撇。随着这一声令下，噗噗噗噗噗，把草靶子就点着了。这下更坏了，怎么了？这目标太明显了，人家曹魏军在暗中埋伏着，你就不点这草靶子，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回把草靶子点着，行了。人家随着这一阵梆子声是乱箭齐发呀，哎呦，西蜀军呐，连烧带重箭纷纷落水呀。就

来这时啊，一支冷箭直射吴班的咽喉，吴班呢躲闪不及，中箭栽倒在这木筏子上。吴仪这么一看，哎呀，他大叫一声，抱住吴班连喊带叫。这些小校一看，哎呀，吴仪将军别喊了，咱们吴班将军已经完了，咱们赶快撤吧。他们想把这筏子撤到岸边去，再想回岸边呢已经不行了，感情这岸上比他们这儿还乱呢，沙子已经乱作一团了。那王平、张仪、姜维、马忠、廖化、张毅呀，前后中三路人马呀，几乎都让人家曹魏军给围困起来了。哎呦，魏兵两岸是喊杀震天呐。这么说人家司马懿有准备？当然有准备了，他不是接到探报说是西蜀军有少人马登高正在向大营窥探吗？司马懿当时乐了，哦，这一定是诸葛亮派将要看看我这营寨扎得怎么样。你看吧，虽比不得铜墙铁壁，你西蜀军想要攻我的魏营啊，谈何容易哟。司马懿呀，乐了半截儿，怎么回事啊？他转念一想，如果这哨人马窥探我的大营，那内中要有汉丞相诸葛亮呢？不行，我得出去看看去。司马懿姐大帐里跑出来了，把他那俩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给闹糊涂了，心说我父亲这儿怎么了？刚才坐在那帅案后边，蛮潇洒呀。看样子一手拢胡须，一手端茶杯，要想喝杯茶，可是那杯子呀还没等沾到唇边，怎么把水碗扔了？这干嘛去啊？这是司马师、司马昭在后边跟着，他们当然惦记了，因为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就看司马懿呀来到辕门这儿，滴溜一转身他又回来了。这哥俩差点乐了，以为老爷子这消火神呢，您这要干嘛呀？司马懿心里暗想，我出去看管什么呀？就算人家那哨人马里边有汉丞相诸葛亮，他现在已经把我扎营安排全都看了去了，我看他有什么用啊？哦，等我见了他面，让他冤我一通，损我一通又，我别出去了，干脆我准备吧，说不定诸葛亮就许调动人马虚攻我的北原，暗取我的卫兵呢，我还是以严防为上，我别瞎耽误那功夫了，多做会儿准备比什么全强。想到这会儿，司马懿回到中军帐，他立刻传令让夏侯威、夏侯霸埋伏在南岸，如果蜀兵要劫你们的营寨，你们就以弓箭取胜，乱箭齐发，让张虎、岳琛领2000名弓弩手埋伏在北岸，你们就专门看着我这九座浮桥，不管什么船只，包括一小木筏子，都不许让他接近浮桥啊！我费那么大的力气，费那么多的工料搭起这浮桥来，诸葛亮给我烧了可不行。诸葛亮一生作战专会用火呀，不烧则已，烧上就不轻。你们就把这桥给我看住，只要是来人要想向浮桥纵火，你们就狠狠的给我射。然后他又派人飞马到北原告诉郭淮、孙礼，你们呀最好虚设大营，把人马埋伏在外边，如果西蜀军来接营，你们不必跟他死战，你们就往下败，我自领兵击之啊。随后他又派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带领精兵50000看住我的前营，千万把这家给我看好啊。诸葛亮的战术可不得了，他是既打头也打尾啊，既打前也打后，他要打你，他想得可周到了，你稍一疏忽，不定在哪儿就吃上一个苦头，这苦头吃上就小不了。司马师、司马昭一听，爹爹您不必挂记，我等谨守前营也就是了，他全都安排完了。所以呢，吴班、吴仪趁着木筏子一接近这浮桥，就让人家乱箭给射回来，跟着魏兵两岸是一场混战呐、啊，这就打起来喽。那么这时候。

0: 会儿，那魏延和马岱攻北原攻的怎么样了？
1: 北原也没攻下来啊。二将领令先行，当他们来到北原的时候，一看曹魏大营啊，静悄悄的。这个魏延、马岱俩人心里就有点犯合计，是不是这是一座空营啊？当他们接近曹魏大营的时候，仔细这么一看，旌旗虚掩，既没有人声，也没有马叫，不好，有埋伏。魏延呢，大喊一声，后队变成前队，赶快往下撤。他们刚撤下来，这时啊，就见从远处飞来一匹快马呀，马上坐着一个西蜀军小校，冲着魏延、马岱喊了一声：“二位将军，丞相有令，让你们赶快撤离北原。”曹魏军呢，早有准备。魏延这么一听，怎么样？嘿嘿，多谢丞相令来的及时啊！我们刚把后队变过来，那就赶快往下撤吧。魏延他们的人马刚撤到半路，只听两边一声炮响，嚯，有无数的曹魏军呢。就见呢，在曹魏军中有一杆大道旗，上书征西大都督司马。啊，把魏延吓了一跳。魏延一瞧，这谁在这儿呢？司马懿呀。他回头招呼马岱，干嘛呀？快点走，这司马懿呀，只有咱们丞相能对付他，咱俩可不行。到底是司马懿吗？是司马懿的大道旗。司马懿人没在这儿，但是曹魏军喊的可是挺凶，还喊他们的名字呢。魏延、马岱二位将军，我家都督司马懿在此，你们还不赶快下马归降，等待何时啊？魏延、马岱一听，别废话了，别理他们，咱们赶快夺路回营啊。幸亏丞相派人来接应，要不然呢，差点这二将回不了大本营啊。蜀魏军在岐山这一战呢，打得可真够凶的呀。西蜀军这仗算没打胜，不但没打胜，折兵不下一万之众，还死了一位大将吴班。诸葛亮丞相收兵回来之后，心里头很烦闷，为什么？这仗打得不顺当，就是不舒畅，打得非常蹩脚。同时呢，自己这个计策呀，不畏不严密啊，但是都被人家司马懿给看破了。自己打仗打了大半生了，还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对手。这个司马懿是十分刁脚，非常奸猾呀，就是说这个对手啊很不好对付，所以使得诸葛亮丞相心里头有点烦。本来这次兵出岐山呢，他就要和曹魏军决一死战，开始到这一扎营，就把这个决战的架势摆开了。但是现在呢，劫人家曹魏大营没劫了，浮桥也没烧成，这个虚攻北原，实取魏滨，这一计没能成功。哎呀，诸葛亮暗想，怎么才能分散司马懿的兵力呢？如何使得司马懿能够来个首尾难顾，我这个仗就好打了。就在这时，中军进来禀报，启禀丞相，费祎先生到。费祎这是从哪儿来呀？从成都来。干嘛来了？奉刘禅的旨意到岐山前军呢，是问魏三军啊，来慰问来了。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啊，谁来了？费祎来了。哎呀，诸葛亮笑了，费祎来得好，赶快把他请进大帐。费祎在进帐之前呢，心里还很不安呢。为什么呢？因为在来的路上就听说了，丞相啊率领全军渭桥一战，跟司马懿这一打呀，这仗没打好，损兵折将，丞相心里头很烦恼。多次兵出岐山呢，从来还没打过这样的憋憋屈屈、窝窝囊囊的仗。也难怪丞相不高兴。费祎心想，我见着丞相，我怎么能够安慰安慰他呢，使他能够高兴呢？丞相打了大半辈子仗了，应该知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费祎还在想这个呢，现在传他进帐。费祎进的大帐，给诸葛亮一施礼，偷眼

他们一看呢，嗨，匪夷心想，我想那一大堆呀、啊、都多余了，怎么回事呢？看丞相诸葛亮蛮高兴啊，精神也蛮好。匪夷赶忙上前施礼，把来意说明。诸葛亮冲着匪夷一笑啊，啊，文伟，你来得正好啊，如果回到成都之后你回复陛下，让陛下不必挂念，我与三军将校都很好啊。不过文伟啊，我倒有一事想烦请你呀、啊、给我去办一办，不过你得跑点路啊。哎呀，匪夷一听，丞相您可真是太谦了，怎么只要您御下，什么路我也得跑啊，近路远路千山万水我也应该去，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这才把魏桥一战的事情跟费祎这么一说，说现在啊，我想了半天了，想出一个办法来，必须要牵制司马懿，使其首尾难相顾。要达到这个目的得怎么办呢？得必须呀、啊、请东吴助我一臂之力。我想写一封信，派个人到东吴去游说孙权出兵。曹魏你不是势力大吗？我分头打你，首尾夹攻，使你是两下难顾啊，这不就把他的精力给他分散了？要不然司马懿集中兵力，他全都把这个力量用到岐山这儿，所以这个仗打的就是很困难。诸葛亮刚才在帐中啊已经想到了这个事情，不过呢，诸葛丞相很为难。为难什么呀？就是现在全军之中自己身边左右的这些文武战将，哎，很不容易挑选这么一个人才能出使东吴的。当然你要是出使东吴就得去游说，那一定得选这么一位舌辩之士，能说会道的。但是你光凭能说会道啊，不一定能把这事儿说好说成，尤其是说这个孙权，那现在也是吴国一国之主啊，就凭你去一说三言五语就行了。诸葛亮最了解孙权，这个事情呢，诸葛丞相心想应该我亲自跑一趟，但是不行喽，今日之诸葛丞相非昔日刚刚出山的孔明了，现在诸葛丞相肩上的担子多重啊，国家的大计，刘家的霸业，全军的军机大事，他怎么能脱得开身呢？让别人去，诸葛亮还真有点不放心。所以刚才中军一报说费祎来了，诸葛亮特别高兴。高兴的就是费祎来得太巧了，这个事情要交给费祎去办，他准能给我办成。这费祎啊，不但很有才学，而且呢，他具备了外交才能，特别能讲，办事还非常认真，诸葛亮对他呀特别信赖。那么现在跟费祎这一说，你去趟江东给我送封信，费祎马上就明白了，这是丞相要请江东吴主孙权出兵。丞相您请放宽心吧，我一定说的孙权，点拨人马兵发中原，如果我要说不成他，我不回来见您。诸葛亮一听，那很好啊，不知文伟何时动身，我现在就走。费祎呀，嗨，太了解诸葛丞相了，诸葛丞相的心情他完全知道。现在丞相你看坐的这会儿啊手摇着大扇品着茶，看这个外表是非常之平静安详，哎，心里头特别急呀，恨不得呀攻占司马懿是一战成功啊，我还哪能耽搁呀。这几句话正中诸葛丞相的下怀，哎，你马上动身，那我也就不留你了，回来你再歇着吧。诸葛亮提笔给孙权写下一封书信，告诉费祎，这封信虽然写清楚了，但是你还要进一步把话说明白，我在军中候你的佳音。丞相放心，费祎离开了西蜀大营，打马扬鞭奔江东啊，直到建业来见孙。

0: 军权来得真快。对了，军情紧急，耽误能行吗？来到建业，人家早就知道了，说西蜀汉丞相诸葛亮派使臣费祎到江东来了，好多人把费祎呀给接进了驿馆，先让他休息，说是我家主上孙权正在领文武议事。孙权呢和满朝文武正在商量事儿呢。商量什么事儿？这正像诸葛亮断定的那样，诸葛亮不是跟刘禅说过吗，咱们在西蜀国中修士养农，那曹魏和江东啊都没闲着，一点儿没出诸葛丞相所料。孙权呢也在朝天商量合计呢，他合计什么呀？他也想北伐中原，但是他估计了一下自己这个力量和人家曹魏比呀，不行，差一块。但是孙权呢还有点不服，他不服什么？难道说我的这个力量还远不如西蜀吗？现在蜀魏无三国呀，蜀西蜀国小，力量微薄，但是人家汉丞相诸葛亮亲领人马五出祁山，多次和司马懿较量，有时把司马懿啊杀得大败。哦，孙权都知道啊，当然知道啊。三国时期呀，蜀魏吴各自有各自的情报机关呐，所以孙权呐不得服气，人家西蜀都有这么大的气势，不管怎么说，我江东还和西蜀连着盟呢，那么合着我就看人家西蜀军屡次出战战曹魏啊，特别是这回探报早就报来了，诸葛亮六出祁山，亲统雄兵34万，又在魏滨跟司马懿把战场摆开了，咱们怎么办呢？孙权呢问他手下的这些大臣，他手下的文武都纷纷给他出主意，有的说陛下我看呢你应该出兵，也有的说陛下最好别出兵，咱们还是干脆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吧。哎，就在这时费祎来了，近臣来启奏，说是诸葛亮派来了使臣费祎要见驾。哦，孙权一听，我知道这个人呢，费祎费文伟，官拜西蜀国的侍中，称得起是西蜀重臣呢，诸葛亮把他打发来了，肯定是有大事啊。孙权传旨到驿馆告诉费祎先生，明日早朝寡人召见。第二天一早，费祎先生乘着马离开驿馆，来到午门，下马之后他站在这会儿举目往里边这么一看，哟呵，费祎暗暗点了点头啊，心里就明白了一大半，孙权呐这是诚心敬意摆出这么一个架势让我看一看。文东武西，御林军一直排到午门前，剑戟刀矛银光月眼。费祎微微一笑，心说孙权你架势摆得再大，今天我也得说的你孙仲谋是出兵伐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飞一出使江东，游说孙权，请江东

出兵啊，与西蜀携起手来是扫平中原。孙权呢，率文武升殿召见费祎，费祎来到殿上向孙权见礼以毕，把诸葛亮的书信呈上去了。孙权呢，吩咐近臣赐座，这给费祎的面子不小。这不是费祎的问题，这是对西蜀国，因为这是盟好之国嘛。费祎谢了座，孙权把诸葛亮的书信展开这么一看，这信呢用的笔墨不多，但是字字千钧重啊。除了说了些客气话之外，信中大意是说汉室不幸曹贼篡逆，两受先帝托孤，竭力兴服汉室，我现在大兵已到岐山，陛下你呢应该念同盟之意，命将北征，共取中原，同分天下。孙权看了这个信很振奋，但是孙权并没有立即就答应出兵啊。怎么回事呢？因为费祎来的时候他领着文武正在商量这件事儿，孙权自己啊也没有最后打定一个主意，所以他不好呢立即就答应。看过信之后，哦，费世忠，原来诸葛丞相约寡人出兵啊。好说好说，孙权传旨来呀，偏殿设宴，我要与费世忠同饮几杯，给世忠接风。费祎听到这儿，赶忙站起来施礼，陛下，臣多谢。哎呦，费祎心想，孙权挺客气呀、啊，就冲今天这个早朝这么隆重的接见，就已经礼节很重了。同时还要设宴招待招待哦。费祎心想，难怪呀、啊，吴蜀联盟，同时我家丞相也常常提念呢、啊。孙权呐、啊，虽然是吴国之主，一国的君主啊，但是他是我家丞相诸葛亮的好朋友，确实真有个面子。这时偏殿已经把酒宴摆下了。在酒席宴上谈话，就不像在殿上当着满朝文武那么拘礼了。孙权呢，先问了一问刘禅，然后又问问丞相身体怎么样。寒暄一阵之后，费祎心想，我得给孙权说说我们西蜀国的气势啊，说我们的气势的目的，就是奠定一下孙权这出兵的决心。不然的话，我看这位皇帝那俩绿眼珠一转悠，他拿不定主意，我得好好游说他一番。费祎刚想到这儿，孙权给他满了一杯酒啊。费世忠，陛下，你家丞相领人马六出岐山了，不知这几次岐山之战仗打得怎么样？哎呀，陛下，那司马懿啊，虽然说他占据九州之地，雄兵不下百万，粮草也够足备的，但是他被我家丞相杀的是闭门不出。陛下可曾听说过司马懿畏蜀如虎之说吗？司马懿怕我们丞相，怕我们西蜀的人马呀，就像怕老虎一样，你听说过没有？孙权还真听说过这事儿。不错，是有人在这么说。陛下，您听微臣给您讲一讲吧。这位费祎先生可真能说呀。就从打诸葛亮第一次兵出岐山开始啊，一直说到六出岐山，这几次仗怎么把司马懿给打得狼狈逃窜，损兵折将？呵，说的这个孙权呐、啊，一个劲儿的直挺着胸脯。这酒啊，不知不觉的蹭蹭下去好几杯了。怎么回事？孙权激动了。哎呀，这仗打得漂亮啊！嘿嘿，汉丞相诸葛亮用兵如神，名不虚传呐、啊，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相。费祎微然一笑：“陛下，您夸奖了，您可是我家丞相的老朋友了。”我家丞相不论在成都还是在汉中，当着我们众人常常提及陛下呀。哦，呵，孙权这高兴啊。哦，诸葛亮没少叨念。

0: 如果不是我家丞相军务繁忙，这次到江东他就要亲自来看望陛下来了。哎呀呀，孙权一听连连点头啊，我也在想念孔明啊。确实你说对了，我们是不错的好朋友啊。陛下，我家丞相特别爱谈的就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啊。陛下您想一想，当年我家丞相驾小舟来到江东，陛下您的六郡八十一州只不过才是几万人马呀，但是能把曹操百万军杀得大败。今日如果陛下出师与我家丞相携手共扫中原，焉能不胜？非议这话说得有劲啊，一句话呀使得孙权更加振奋。对呀，当年我江东才多少人呢？五万人马呀，就把曹操炸成百万军兵，杀的是丢盔卸甲。今天诸葛亮丞相给我写信来了，让寡人领兵出征，两气夹攻曹魏。所谓两气夹攻，就是说我从东面打，诸葛亮从西面打，这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给打懵了。正像诸葛亮信中说的那样，我们携起手来可以共取中原，同分天下呀。让费祎一番话呀，坚定了孙权的信心。孙权把酒杯这么一推，吩咐人换大杯来。喝高了兴了，跟费祎干了一杯。费世忠，朕久欲兴兵啊，我早就想打中原，只是未得会合孔明啊。今既然有书信到来，即日朕亲自率师出征，入居巢门，取为新城令陆逊、诸葛瑾，屯兵江夏；取襄阳，孙韶出兵广陵；取淮阳，三处一齐进军，大兵三十万，寡人是刻日兴师，我马上就行动。匪夷这么一听，离席十里呀，陛下明鉴圣才，哈哈哈哈！费世忠夸奖了。阿师中请坐，寡人问你，你家丞相兵屯岐山，如今在军前善使兵机，当先破敌者，不知用的是何人？就是谁是你们丞相的先锋官呢？匪夷这么一听，啊，回禀陛下，是魏延、魏文长。哦，孙权点点头。那么丞相身边参军议事祭见功劳者又是谁呢？启奏陛下，是杨仪。哦，孙权听的这会儿摇了摇头，看来这位吴主孙权呢，很关心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也不枉是朋友一场。是孙权没想到的呢，就是诸葛亮身边会用了这么两个人，同时呢把这两个人还委以重任。就是那魏延，他可以做先锋官吗？就杨仪那两下子，他就能够当参军，站在汉丞相的身边议事？不怎么样。孙权这一愣一摇头啊。费祎这么一瞧，哟，陛下，您熟悉魏延和杨仪吗？
1: 嗯，
0: 这两个人我都没见过，不过据我所知啊，这个魏延持功自傲，这个人很骄傲，杨仪这个人心胸比较狭窄。如果丞相身边用这么两个人，酒后必为二人取败，应该提醒你家丞相不可不防。匪夷很感动，启奏陛下，据臣所知啊，我家丞相识得魏延和杨仪如纸上观文，很了解这两个人，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不得不用而已。哦，孙权乐了。我相信怎么诸葛亮非常识人，只要他知道了，那我就放心了。请费世忠在建业多留几日吧。哎呀，陛下，我家丞相等我复命呢，臣向您告辞了。

顿酒宴喝得很欢快，这位费祎先生没敢再建业耽搁呀，立刻连夜兼程回到了岐山的大营。诸葛亮正在等费祎的回信，听说他回来了，立刻请进大帐，问他这趟去的怎么样。费祎把这经过这么一说，他说服了孙权，孙权要兵分三路，统雄兵30万御驾亲征啊，要从东边去打曹魏，是完全按照丞相您信中所要求的那样，他是克日兴师，答应的蛮好啊，但是他会不会变，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诸葛亮这么一听，不会，文伟你只管放心，孙权这个人决心不下，他总是犹豫不决，决心以下呀是休想改变的，这我就放心了。好，文伟，孙权还跟你说些什么没有？费祎想起来了，对了，丞相，孙权跟我提到了魏延，他就把孙权的话全说了一遍。哦，诸葛亮点了点头啊，孙权不愧为聪明之主啊，这个醒提得好，我并非不知此人呐，因为未习其勇故用之。哎呀，费祎听到这会儿打了个词儿啊，丞相，您还是应该早做驱除。我自有办法，文伟勿念。费祎一听放心了，丞相，那我就跟您告辞了。费祎离开了大营，回奔成都。诸葛亮丞相一想，既然孙权答应了要御驾亲征，起大兵30万，由东面攻打曹魏，那我在岐山这儿呢，就得加紧讨战呢。想到这会儿，丞相传令是每日到司马懿营前要战，司马懿呢闭门不出啊。司马懿有司马懿的打算，心说行了，不管怎么说啊，魏兵一战，我呀讨了点小便宜，你诸葛亮没把我这浮桥能给烧了，你这个虚攻北原拾取我的魏兵，我明白了，没上你的当，我就行了。我跟你打呀没法打，打一回得吃一回苦头啊，这回我就跟你耗了，多着我耗得你西蜀大营中粮草接济不上，你是不战自退，到那天再说。我知道这次你诸葛亮来者不善，在成都准备了3年了，兵强马壮，粮草丰足，你这回到岐山就想和我决一死战，拉开了个决战的架势，我都懂了，可但是我就是不上你这个当，你粮草再多，你路途遥远，山道崎岖，不好运，你不像我这儿，我这是一马平川，要多少粮有多少粮，要多少兵有多少兵，虽是这样，我也不跟你硬碰硬，你讨战呢，你讨你的战，我就是不理你，讨战不理怎么办呢，就骂战吧。小校抱进大帐，启禀都督，西蜀军要在我营前骂战。司马懿一听啊，一带神掌，啪，他把海下胡须这么一抖，手扶桌案一挺身，瞪眼瞅了瞅这探报，什么，西蜀军将在我营前骂战，不错，哼哼，不要理他。这探报这泄气，哎呀，司马懿这一拒不出战呢，诸葛丞相还真有点着急了。怎么呢？诸葛亮心想，江东已经起兵了，我这会儿与司马懿讨战，他总是闭门不战，这可怎么办？就在这时啊，杨仪从大帐外进来，启禀丞相，营中粮草紧张。什么？诸葛亮这么一听，把眉头一皱，怎么？粮草又接济不上了吗？丞相，粮草是不少，不过都堆在剑阁，运不过来呀，山道崎岖狭窄，运粮十分艰难，您说这可怎么办？哎呀，诸葛丞相低头想了想，司马懿之所以拒不出战，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耗得我粮草尽绝，不战自退，他好由后掩杀，
现在看来粮草

我倒是有，但是往这儿运着太困难，这与我军作战也不利呀。诸葛丞相想了想，告诉杨仪，你可以告诉押粮官，陆续呀还往这儿运粮，就是过去怎么运呢还怎么运，不用着急，我自有安排。怎么粮草的事儿杨仪来回禀丞相呢？他主管呢，一切军务、军粮、军需等等的吧，都归杨仪管辖，所以出了什么事情他得来跟丞相说一声。现在一听说丞相有安排，杨仪就放心了，他出帐布置去了。诸葛亮吃完了晚饭之后出的帐来，找了几个将校，你们过来。这几个人一听，不知丞相有何吩咐，明日咱们要早开战饭。哎呦，这几位将校这么一听，当时这精神头就来了，甭问呢，这是丞相要亲自领我们出征啊。啊，丞相，难道说咱们要与司马懿决战不成吗？不不不，诸葛丞相摆了摆手，我领着你们呢，咱们出去踏踏青，好好看一看岐山的风光。哦，春游啊！这几位都差点乐了。嘿，咱们丞相满爱意呀，别看咱们与曹魏军在这儿对垒这么紧张，他老人家兴致还蛮高，还要领着我们春游，那这是个美差呀。那您得带多少人呢？用不了多少人，带个百八十的军校就行了，明日一早咱们就走。这几个将校赶快领令，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诸葛丞相坐着四轮车，有的骑马有的步行，保护着丞相出了大营。诸葛丞相啊，就在这渭水东西呀、岐山一带呀，呵，他就转悠开了，东瞅瞅西望望，确实是很消闲。众将一瞧这倒不错啊，吃饱了这么一溜弯，回头回到大营一休息，明儿一高兴接茬出来溜。哦，是啊，这几员战将心里都明白，这司马懿闷着个头也不跟他们打，丞相大概也不跟他着这份急了。你不是不打吗？我们就在你营前这儿转悠。嗨，这叫什么战术？这些将校也弄不明白。走着走着，忽然间前面发现一座山谷，诸葛丞相吩咐来，你我登高一望。登上一座山头，离老远一看这山谷啊，嘿，诸葛丞相笑了，怎么了？这个山谷好怪哉，怪在什么地方呢？它好像是个葫芦，哎，前面一小肚，后边一大肚，还一葫芦嘴儿。这大肚这地方就算是个山坳吧，里边能装下1000多人，那小葫芦肚啊也能装个5-6700，不过那葫芦嘴那儿呢，那可只能走一人一骑呀。诸葛亮他们站的这方向正在这大葫芦肚这儿，诸葛丞相赶忙把向导叫过来了，这是什么所在？向导回禀，此乃上方谷，别名叫葫芦谷。哦，哎呀呀，诸葛丞相看了看这大葫芦肚这儿，这山后边是两峰陡壁悬崖呀，还是蛮险要的呢，这个地势不错呀。好，咱们进前去看看。大伙儿一瞧这倒不错，丞相今儿领着咱们呢逛葫芦谷。诸葛丞相在这仔仔细细观察了一番，这才带着这些将校回到大营。回到营中稍事休息，诸葛丞相让中军官把杨仪给找来。杨仪这么一看，丞相您有何吩咐？哎，我来问你，咱们由汉中带来的那些木料在大营吗？啊，启禀丞相，都在这儿了。不单把汉中的木料带来，不瞒您说呀，我连成都的木料都带来了，还全是那个两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原木啊。木料咱是不缺呀。哎，丞相您要干什么呀？我要做点东西，你去把马岱和副将杜瑞、胡忠给我找来。
遵命。

我给你们两个人1000名工匠，就是木匠、铁匠、油漆匠，以木工为主啊。我给你们些木料，你们就在葫芦谷那儿，今天跟我去看了吧。这个二将一听看了，哎，你们在里边搭起些房屋来，然后就在那给我做点东西。我这会儿有图样，你们按图样去做，不得违误。时间呢，半个月。这半个月可不许随便放假，也不许随便出山。多人遵了功，交令，方可出谷。二将领令，诸葛亮又吩咐马岱，我给你5000精兵，你给我把住上方谷的谷口，任何人不许出入。如果要是放进一个人去，被我查知，我是按军法从事。遵令。马岱、杜瑞、胡忠他们都走了，诸葛丞相这才安排杨仪，让他派小校往上方谷运木头。杨仪心说，我们丞相要干什么呀？盖房子干嘛盖的上方谷去呀？哎呀，真是奇怪，大家都当个闷儿猜，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正在这时，丞相还补来一令，告诉一定要秘密行事。杨仪这么一瞧，哦，这里头是大有文章啊，干脆我也别想了，我就往上方谷运木头吧。嚯，大批的木料就运进了上方谷。这马岱带领那5000精兵往谷口这儿这么一卡，没有特别通行证，甭想进去。那时候没这名词，就是说没有丞相的将令，谁也休想随便出入。那杜瑞、胡忠呢，这二位啊，抱着丞相给的那图，就把这些能工巧匠全给招来了，是破木动工啊，按图制作，秘密进行。嘿，不用说远处，就是把着谷口的那些西蜀军校都不知道这谷里边干什么呢。有时候啊，丞相还亲自乘4轮车来此查看一番。西蜀军中上上下下呀，谁也猜不透这个谜。时间过得好快，光阴似箭，半个月时间到了，杜瑞、胡忠来到中军交令。那马岱没来，没敢来，他得把着那谷口啊。这二将交令是遵功了，请丞相过目。诸葛亮率领着营中的文武来到上方谷啊。你们大家不是都觉得这是个奇怪的事情吗？也不知道我安排1000多人在上方谷这干什么呢？今天我让你们见识见识。大家登高远望，站在这山头上，往这上方谷里头这么一看呢，全愣了。怎么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才半个来月，不知道啊，丞相有哪儿赶来了这么多的牛马？哎呦，简直把这上方谷都给排满了。当时丞相传令，让一些小校催动这些牛马，可真省人力啊！两个人管一头牛，俩人啊管一匹马，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前面一拉，后边这么一推，这牛马呀开腿就走，上山下岭各尽其便，还真能驮运。更为出奇的是啊，是人不大劳，牛马不食啊。不但人累不着，这些牛马呀也不用印它，也不用喂它，真省草料，走得还蛮快，驮的粮食还好多。哎呦，全军上下是一片沸腾啊，大家异口同声，丞相神人。原来这些牛马都是木头做的，这就是诸葛亮在上方谷这儿制造的木牛流马。这木牛流马是什么呀？实际就是一种4轮小车和独轮小车，但是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跟活的牛马一样啊，真有意思。你说西蜀

三军，谁不高兴？这回就不怕你山道崎岖了，你是拐弯抹角上山下岭，嘿，轻便极了。这下可把杨仪给乐坏了。从此我西蜀军中，粮草不愁矣，不用再为这粮草接济不上发愁了。咱就拿这木牛流马运吧。嚯，这下西蜀军可踏实多了。西蜀军踏实了，曹魏军那儿可毛了。这司马懿呀，他也整天坐在大帐里头发愁。他愁什么呀？诸葛亮总来讨战，看来西蜀军中粮草不少啊。要不然这位诸葛丞相怎么能坚持到现在，他也不退兵呢？哎呀，司马懿心想，西蜀军的粮草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怎么运上来的呢？司马懿正发愁正纳闷呢，探报来报说是西蜀军呐，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无数匹木牛流马，开始由剑阁往大营中运粮。什么什么？司马懿大吃一惊啊！木牛流马，什么样的呀？是木头做的呀？跟活牛活马一样？哎，离老远一看差不多，还有新鲜的呢，生草省料，他不吃不喝呀。哎呀，司马懿一听扑通坐在椅子上了。蜀兵现在用木牛流马转运粮米，这可糟了。我所以坚守不出，为的是蜀军粮草不能接济，待其

36郡，当然后来又增加了4郡。这个郡里面有3个行政长官，分别是郡守、城尉还有监狱使。这个郡守啊，是一郡当中最高的行政长官，负责郡中的一切大小事务。这个城尉呢，负责郡内的军队，有兵权。监狱使除了辅佐他们2人工作以外，还担任着监察他们、考察他们，随时向皇帝报告这些人的动向。这个地方治理工作确定以后，中央政府集团内部也得进行重新的划分。秦始皇规定在中央实行3公9卿制，哪3公啊？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这个丞相啊，辅佐皇帝，总管天下政务；御史大夫呢，负责监察全国的官员；太尉掌管军队，在他们之下设置9卿，分别掌管各个部门的一些事务，等等等等。那么这个秦始皇也怕老百姓起兵造反，反对自己的统治，于是又下令将全天下的兵器全都没收，集中到咸阳全部销毁，并用所得的这些铜枝铸造了一批兵器和12座铜人像。这12座铜人像每个重有1000斤的，铸好之后，秦始皇命人摆在宫廷当中，一方面是显示自己的威风，一方面使秦始皇感到安慰，就仿佛这个天下呀，千秋万代，一统万年一样。紧接着秦始皇又要求车同轨，书同文。什么意思呢？在全国统一之前呢，各个诸侯国的车辆是有大有小，道路呢也是有宽有窄，行动起来很不方便。秦始皇所要求的车同轨呀，就是要求车辆的距离一律定为6尺，这样呢行动起来就整齐划一了，大路一律规定50步宽。与此同时，各国的文字还有所不同，这样呢也不便于书写，也不便于来观察。秦始皇下令让这个李斯啊负责整理出一种笔划简便的文字，然后是统一全国都使用这种文字，这就是小篆体。除此之外，秦始皇还统一了度量衡，再有就是各国的钱币。做完这一切之后，秦始皇又觉得都城咸阳不够繁华热闹，又把国内12万的富豪迁移到咸阳，以便于自己随时来监视他们。如此的兴师动众，虽说大家伙都有怨言，却不敢说什么，一切按照始皇帝的意愿进行着。此遇到强盗了，幸亏这4名武士是以身护主，这才使秦始皇是全身而退。回到宫殿之内，秦始皇就觉得这个生命随时随地都有危险，人终有一死，这怎么能行？所以啊，一方面派人去找寻不老之药，一方面加大了法治的力度啊。咱说过，这个丞相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啊，主张用刑罚来镇压民众。古代的刑罚最残酷的五刑就是打秦朝开始的，这五件刑罚太惨了。按下这个不说，单说呀，去求仙。秦始皇28年冬旬的时候，齐地的徐福等人就曾经上书给他，说这个渤海里呀有3座仙山，分别是蓬莱、方丈和瀛洲。李白不是还有首诗吗？叫《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说的就是其中的一座仙山。徐福等人在书中写得很清楚，说这3座仙山以前有人上去过呀，知道这山上住着很多的仙人，而且有长生不老之药，山

上的野兽都是白的，宫殿的都是用黄金白银做的。我呀，请求陛下您呢，给我一支令，拨给我一些童男童女，我要到渤海里去寻找这长生不老之药。始皇帝一听非常高兴，是立刻批准呢，拨给徐福金钱，还有5000童男童女。可是几年过去之后，徐福是杳无音信。秦始皇不甘心，接连又派了卢生、韩忠、侯公、石生等等等人呢，去海上继续寻找这仙人和仙药。哎，你别说，这回有人回来了，卢生打海里回来了。据说这个卢生回来之后，把很多的这个鬼神传说都画成了图，用文字给记载下来，向始皇帝报告。史书上关于这段有记载，说这个卢生回来之后啊，说了一句话，叫亡秦者胡也，灭亡大秦国的是胡。那么这个胡啊，史学家给了两种解释，其一就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哎，大秦朝不是灭到秦二世手里吗？其二就是北方的胡人，很有可能灭大秦的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不管怎么说，秦始皇考虑很有可能是后者，于是乎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上去攻打匈奴，结果收回了河套地区。33年的时候，秦始皇又按照亡秦者胡人的先语，把曾经逃亡的这些罪犯的卖身的奴隶啊，征派过去，让他们去西南边疆担任防守的工作，而后又派兵去西北驱逐匈奴，将匈奴赶得后退700余里。为了防止匈奴的进攻，秦始皇征发全国2/3的劳力，修筑一条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这万里长城全长10000多华里，后来又经过多次的修筑，而今我们所看到的长城大部分呢是明朝修筑的。但是这条万里长城被人们称之为是世界奇迹之一，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至于修筑过程当中那些饿死的、病死的、冻死的，不计其数啊。秦始皇35年的时候，始皇帝啊听从卢生的游说，自号真人，不再称自己为朕。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行踪，他还下令把咸阳附近200余里内的270座的这个宫殿用天桥甬路相互连接起来，而且用幔帐都遮掩起来，分别都做好登记，不再准许有变动。如果有谁敢说出去皇帝具体住在哪儿，那叫处以死刑啊。秦始皇做这些事情的目的都是要达到一个先真人的标准，从而求长生不老之仙药。书说简短，大将军蒙恬驱逐匈奴之后，秦始皇认为啊，亡秦者胡也的预言已经给解除了，心中是十分的得意，在咸阳宫设置大宴招待群臣，约请了70名博士。那说博士啊，还有硕士，不是那个博士，博士是当时的一种官职官名。很多的大臣呢共同庆贺，酒席宴间主管射箭技术的这个官吏啊，叫周清晨，首先站起来了，陛下，微臣我说两句。以前我们秦国的土地不过1000余里啊，现在全都仰仗陛下的英明，消灭了6国，一统中原，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太平的日子。现在凡是日月星辰能够照耀到的地方，没有人不服陛下您的，而且陛下所设立的郡县制度，使得老百姓啊

再也没有受战争之苦，这么伟大的功业一定会流芳千古啊！从上古年间到现在，我敢断言，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能够赶得上陛下的德行和威望。陛下呀，真是千古一帝呀！秦始皇一听很高兴，这个周星辰很了解我说的话，我很爱听。你看，刚说完这话，有人就站起来唱反调，谁呀？淳于越。这位站起来了，陛下呀，我也说两句。臣下听说商朝和周朝统治天下有1000多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统治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啊，分封各自的子弟和功臣当诸侯，用这些人呢来辅助自己。现在陛下一个人占有天下，您的子弟却没有任何地位，一旦朝廷发生什么变动，陛下您岂不是没有旁人来救助吗？建立大业而不效仿古人，想使国家长治久安，恐怕有一定困难呢。我不赞同郡县制度，而且我也反对像周清晨这样当着陛下您的面，当着满朝文武阿谀奉承，这更使陛下加重了自己的过错。这样人怎么能够算得上是忠臣好汉呢？呀，一时间大臣是议论纷纷呢。丞相李斯察言观色，一看呢，秦始皇脸上带出不高兴的表情，赶紧站起来，陛下，上古年间三皇五帝的政策是不相同的，夏商周三代的法令也各自不一样，他们都是按照各自不同的情况来管理天下。如今陛下您一统天下，制定了一些与之相适应的制度，这些哪是那些取法上古的儒生所能够理解？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让老百姓啊从事农业生产，让这些士人学习法律制度，避免呢犯奸作科。所以啊，臣下以为应该禁止那些儒生用所谓的知识来评论当时的政事，扰乱民心。臣下请求陛下命令史官，让他们将秦国以外的各种书籍是一律焚毁，倘乎有人敢评论诗书等，就处以死刑等等等等。与此同时，李斯还列举了各种的不同情况的处罚方式。秦始皇一听啊，是非常的赞同，于是命手下人按照李斯的办法去做，在全国掀起了一次烧书的行动，一把火把古代的典籍几乎都烧光了。这件事儿啊，引起了许多读书人的反感，这些儒生们经常在一起是暗地议论，发泄不满。这事儿就传到秦始皇的耳朵里了，把秦始皇气得龙书案拍的是啪啪直响，来呀来呀，把那些制造妖言蛊惑百姓的儒生都给我逮起来严刑拷问。结果这一抓呀，牵扯了好几百人，最后秦始皇亲自判决460人死刑，并且把这些人呢全部在咸阳城外活埋了，昭告天下，警戒后人。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听说了，连忙来劝解秦始皇，父王啊，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完全的归附，儒生们读书写字效仿孔子，可是父皇您呢用严厉的刑罚来处罚他们，儿臣担心天下会因此而不安宁啊，万望父皇三思而行。可秦始皇啊正在盛怒之下，觉得这个扶苏好像跟自己在作对，所以十分的恼火，马上决定

0: 定调扶苏出宫，派他北上监督蒙恬，把扶苏啊给调走了。万没想到这一走将是永别呀。怎么回事？咱们下文书再详细交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紧接着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残酷的法治、沉重的这些徭役都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虽说秦始皇想尽各种方法巩固自己的统治，结果却引来了百姓的反抗，仅仅过了五年秦朝就灭亡了。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总结两句。关于秦始皇这个人物啊，我们也得一分为二的看。首先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历史，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个我们应该肯定。秦朝建立之后，他废分封、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修建万里长城，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承认。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秦始皇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暴君呢。崇尚武力，穷奢极欲，修建阿房宫、骊山墓，横征暴敛，焚书坑儒，残害忠良，所以这个大秦帝国又成了人间的地狱，最后终于导致秦末农民起义。大秦帝国也仅仅存在了两世15年就成了短命的王朝啊。那么究竟大秦王朝又是怎么灭亡的？欢迎大家收听下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这一次东巡呢，秦始皇不是自己一人去的，身边带着他的很多的亲信，比方说左丞相李斯跟着去了，还有赵高也跟着去了。在赵高的提议之下，把他的小儿子胡亥也给带着了。为什么这个赵高说话这么有分量，这么深得始皇帝的喜爱？其实这里面也有原因的。要说到这个赵高，恐怕您不陌生。

史您看看，指鹿为马的这个人，哎，就是赵高。为什么赵高这么有能耐？除了他会阿谀奉承、见风使舵以外，而且这个赵高记忆力特别好，对于秦朝的法律可以说是倒背如流啊。这一点深得始皇帝的喜欢，所以派这个赵高就给这个胡亥当了老师了，去给他讲解这些什么法律条文啊，讲解这些审理案件的一些方法呀，讲这个。赵高还会讲呢，本来这些法律条文案件呢挺枯燥的，经过赵高嘴里这么一说，呵，栩栩如生啊，有如案件重现一样，既有说的还有点评，够一级演员水平，把这胡亥给听的啊，听上瘾了，呵，追着这个赵高还要学，所以非常喜欢的这个老师。此外，赵高书法写的还棒，写的一手好字儿。所以说这个赵高在始皇帝面前那也是举足轻重啊，成了这个始皇帝最亲近的一个人。那么在讨好始皇帝的同时，这个赵高也在留心观察秦始皇这二十多个儿子，找一找谁能够将来继承帝位。一看长子扶苏，虽说扶苏这个人呢性情比较内向，而且忠厚老实，但是不得始皇帝的喜欢，那些儿子也都抬不到桌面上，找来找去就找到了胡亥了。所以在胡亥身上赵高也下了很大的力气，这一次出巡赵高是极力推荐始皇帝要带着这个胡亥也出来见识见识世面，所以秦始皇啊就点头同意了。书说简短，这一次啊把这个胡亥也给带出来了。这次东巡呢，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到云梦，然后经长江而下，经丹阳入钱塘江，浙江上了会稽山，同时也去了大禹庙，在会稽山上还留了石碑，歌颂了秦朝的功德等等等等。走去走来呀，就走到了这个平原郡渡口的时候，秦始皇突然间病倒了。你看这秦始皇啊，最怕死，最烦别人提这字儿，所以很多的大臣呢也不敢提这个字眼儿。他这一生病可把这些随行的太医给急坏了，大家伙纷纷来，结果呀是束手无策啊，这病啊越看越严重啊，越看越完，最后是奄奄一息。秦始皇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恐怕大去之日不远也，要够呛，实在不行，丞相李斯这边催人骑快马到京城里去送信儿。当走到沙丘的时候，这沙丘您不陌生吧，这是当年赵国的一个这个行宫啊，赵武灵王不就死到这儿了吗？走到这个沙丘的时候实在走不了了，秦始皇已经不行了，临终之前招来李斯、赵高，给长子扶苏啊写了一封诏书，实际上就写下遗嘱了。您要打开《史记·秦始皇本纪》，上面有详细的记载。原话啊，是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告诉这个长子扶苏，说你马上赶回咸阳主持这个丧事儿。实际上就是让扶苏来做他的王位继承人，然后就把这个诏书盖上玉玺撂到赵高手上，还没等发出去呢，秦始皇就驾崩了，死了。秦始皇这个一死，除了胡亥、赵高、李斯和身边几个侍卫之外，诸大臣卫队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李斯怕天下大乱，这要传扬出去这还了得呀，那些看着眼红的人不都得来争王位，所以密不发丧。

就把始皇帝的这个尸体藏到那车里面，每天是一日三餐，早中晚照样给他送，送吃的，送水，甚至于一些奏章都照样往里送，干嘛？保密，严禁外泄。所以啊，这个消息就是严密的给封锁起来。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几句。这个赵高、李斯、胡亥三个人各有各的打算。比方说赵高吧，赵高呢一心想扶持这个胡亥继王位，自己呢也可以拥有秦朝的半壁江山。这胡亥当然也愿意做皇上，谁不愿意当皇上，谁愿意当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面南背北这多好啊，富有四海，自然他也想当皇上。至于这个李斯，他不主张扶苏当皇上，因为这个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主张啊严刑啊严厉酷刑，讲究的是以严法治天下，乱世当用重典。而这一点呢，长子扶苏非常的反对，倘乎扶苏继位就会对自己的这个政治前途有影响。而且呀，这个李斯当年呢是一步一步爬到丞相这个位置上，是相当的辛苦，有了今天这个地位，当然也不愿意拱手的送人。仨人啊，别看想法不一样，但是目的一致。翻回头单说这个赵高，赵高眼珠一转，先来找胡亥，跟胡亥商量，说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想不想当这皇上？胡亥说，我太想了，老师，我要是能当这皇上，那我怎么感谢你都行。好，只要你愿意，这事儿就交给我和丞相李斯了，那劳烦老师了。转过身赵高去见李斯。咱说了，这三个人啊现在穿一条裤子，所以跟李斯这么一讲，分析利弊，说倘乎扶苏继位，你想想有你的好吗？你的未来前途，你的官运怎么样？可想而知。所以说呀，这个李斯为了一己之私，就成了赵高的合谋者，同时也给自己被害埋下了伏笔。书说简短，这仨人商量好之后，把秦始皇留下来的那个诏书给烧了，伪造了一份。哎，就说秦始皇要立这个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封信，是写给扶苏的，以秦始皇这个口气谴责扶苏和蒙恬驻兵这么多年不能够开疆扩土，而且花费甚多，致使老百姓啊积怨甚多，应该处死。你作为儿子的不孝，而且经常上书诽谤朝廷，蒙恬作为这个臣子的对公子又不能够劝解，你们俩人是合谋，干脆你们俩人自裁，把兵权交给副将王离，大概就这意思。圣旨一到边疆，扶苏一看呢是泣不成声。接到圣旨之后啊，擦了擦眼泪，自己一人回屋了，干嘛？这就要自杀。蒙恬脑瓜清醒，哎，这怎么回事？公子且慢动手啊，现在皇帝陛下东巡天下呀，并没有册立太子，叫我率30万大军驻守边境，叫公子来做监军，这本身就意味着把天下的重任交给公子，怎么能说就凭借着使者的一封信说死就死呢？这里面会不会有诈呀？公子，待我派人去查一查究竟是真是假，然后再死不迟。你看这个扶苏啊是忠厚仁孝。扶苏一听摆了摆手，蒙将军，父亲叫儿

儿子死，儿若不死，这就是不孝。皇帝叫臣子死，臣要不死，这就是不忠啊。我扶苏焉能是这不忠不孝之人呢？你不必多说，横剑自刎，死了。可即便这样，蒙恬不死，我一定要回去面见皇上，问问这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死怎么办呢？使者一看，先关起来吧，就把这蒙恬给关押起来，回京复命了。胡亥、赵高、李斯一听扶苏已死，非常高兴，赶紧离开了沙丘，直奔咸阳。现在这是三伏天儿，那秦始皇的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这味儿要传出去，别人不还得怀疑呀？哎，赵高有主意，弄来一车这个鲍鱼，扔到这车上了。这大夏天这鲍鱼味儿也坏，所以你也分不清究竟是谁的味儿。就这样赶回了咸阳城，举行了这个盛大的葬礼。葬礼一结束，胡亥登基，史称秦二世。当然赵高、李斯都相继给提了官了。这个赵高掌权以来，第一个要铲除的目标就是蒙氏兄弟。虽说蒙恬被囚禁起来了，还有这兄弟蒙毅呢，况且这蒙恬还有30万大军呢。赵高就在二世耳朵边上就进谗言了，说以前先帝早就想立您为太子，可是这蒙氏兄弟，尤其是这个蒙毅，屡次三番上言劝阻，说陛下的坏话，所以先帝遗诏才立扶苏为太子。现在扶苏已死，恐怕蒙氏兄弟不服陛下，得借机来寻仇啊！以微臣之见，应该及早铲除蒙氏兄弟，以防后患。二世一听，对，这事儿啊，交给你去办。就这样，把蒙毅也给囚禁起来，两个人呢，吞药自杀。可叹蒙氏兄弟国家栋梁之才，为大秦朝有血汗之功，没有死到两军阵上，死到自己人手里。可是即便这样，秦二世这皇上当的还不稳当，还不放心，还怕有些人对这个皇位啊有非分之想，还有很多功臣呢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呀，这都有危险。赵高给出了个主意，叫逐功臣立新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些凡是能够对于皇位有非分之想的皇亲国戚、功臣权贵是一律杀掉，然后启用一些新人做陛下您的臣子，使这些新人呢由贫穷一下子平步青云变成富有，从这个低贱百麻不是一下子成为万人之上，使他们高贵起来，让这些人呢感激涕零，感谢陛下的知遇之恩，所以这些人是誓死效忠啊。而且这些人没有经历过刀光血影，没有经历过南征北战，所以啊这些人对您他也服气，您呢永远是高高在上。其实您翻开中国历史看看，各个朝代的兴亡衰败啊，有许多的皇上都是采用赵高的这条计策。什么是功臣？当初和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共同打天下的患难之交，这是功臣。这些人有功劳、有苦劳，有资格和自己平起平坐呀。而且这些人也知道这个皇帝本人过去的历史，光彩的知道，不露脸的他也知道。而且这些人最清楚皇帝本人的心思，这些人离龙椅最近，也是最有能力抢夺龙椅的人。为什么当时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酒席宴上就跟这些大将讲，
说现在啊，我是坐卧不宁，吃也不好，睡也不好。大伙儿很纳闷，说这是为什么？

说想当初陈桥兵变的时候，你们把黄袍披在了我的身上，我就是皇上。倘或有一天你们手下人也想要这个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你们不就是皇帝？我怎么能够坐得安稳？这些人一听，这还了得，是冷汗直流。第二天把兵权交出去，领了不少的金银美女，回到家里了此残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细想想，这不就是诛杀功臣？为什么要立新人？新人就不一样，没有这种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功劳，也就没有资格和自己啊平起平坐。不了解自己的过去，也不了解现在这个君王和这领导的所想，在领导和君王的面前，这些人呢永远是在脚底下的，只能够对自己称颂，自己永远是高高在上。说古代皇上和现今不也是一个道理？你看这个集团、这个公司或这么一个小部门没成立的时候，大家伙都知道，平常都哥们儿，突然间哥们儿成了一把领导了，这事儿麻烦了，他得想方设法把你给骑走。你知道他太多的毛病了，他也没法管你，他管你能像管那些新人吗？哎，你把这给我写了，你把那给我做了，他得跟你商量。哎，老张，哎，能不能把这给我写了？官家子就没了，那能行？闲言少叙呀，这个赵高就开始提出这条策略了。秦二世一听是非常高兴啊，杀呀！大杀功臣和各位的兄弟姐妹，全给宰了。很多人呢，给找了一个罪名安上，就给杀了。在咸阳一次杀了二世的12个哥哥，在杜游又碾死了6个哥哥，10个姐妹处以车裂之刑。总而言之，找了个罪名都给宰了。弄得朝野上下是人心惶惶，老百姓也惊恐万分，看见赵高的这些官都眼晕的。单说有这么一天，赵高啊牵上来一头梅花鹿，来到八宝金銮殿。秦二世一看，哟，哎，真有意思啊，怎么把梅花鹿牵到我这八宝金銮殿上来了？我说丞相啊，你是怎么想的？那说丞相不是李斯吗？李斯啊早就叫赵高给腰斩了，一切两半，现在他是丞相了，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慢说秦二世，很多的文武大臣也都纳闷，不知道这里面怎么回事。赵高一看皇上问了，自己微微一乐，陛下，这是微臣送给陛下的一匹千里马呀，看这匹马长得多漂亮啊。嘿，丞相啊，你没睡醒了，这分明是一头梅花鹿，你怎么说是千里马呀？哎，陛下呀，这明明就是千里马，怎么会是梅花鹿呢？哎，我说丞相，咱这样，叫大家伙说说，叫满朝的文武来认一认，究竟这是鹿还是马。好啊，陛下，那您就请满朝的文武出来挨个认认吧。认认就认认，不管秦二世点到谁，问谁说这是鹿还是马，这些人呢是众口一词，马，宝马，千里宝马，好极了。当然也有几个正义的大臣，鹿，梅花鹿。赵高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心说行，等着。没出几天，说鹿的那几个全叫他给宰了。总而言之，85.9%的人都说是马，把秦二世也给弄糊涂了。哎，这怎么办？倒是鹿还是马呀？赵高就说，陛下呀，这是马呀。哦，

0: 现在赵高啊，是人心不举，蛇吞象，欲望之心极度的膨胀，膨胀到一定地步，自己都控制不住了。这人呐，不听自己的，欲望占据了这个整个人，支配着自己。现在赵高也想当皇上，想把秦二世扒拉下去，自己自立为王。可是眼下的时机啊，来不及赵高再做打算了。各路的起义军已经逼近咸阳，没有办法，赵高提前行动，派自己的弟弟赵成作为内应，派自己的女婿进宫，逼死了秦二世。据说这个二世皇帝临死的时候是苦苦哀求啊，说这个我脱袍让位，我当个郡王行不行？人家摇头不干。说我做个万户侯行不行？人家还摇头。说我做一个平民百姓行不行？人家还是摇头。人家说了很清楚，说你快点吧，我接受丞相的命令，替天行道，你呀，赶紧自杀，没有办法，拔剑自刎。接下来赵高立二世的叔父子婴为秦王，想以此为条件和这个起义军来做谈判。可是秦王子婴早就恨透了赵高，设计把赵高给杀了，出城投降。可叹大秦王朝创立于始皇帝，原想是万万世相传，结果传到了二世胡亥的手里，就化成了句号。这个胡亥的所作所为，较之秦始皇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加重赋税啊，滥杀无辜等等等等。所以说秦朝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说了，在秦末也发生了许多著名的农民起义，比方说陈胜的大泽乡起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书接上回，要说这个大泽乡起义呀、咱们还得从秦始皇给您说起。想当年，这个秦始皇为了抵抗匈奴，修建长城，发兵30万，征民夫10万。为了开发南方，动用了军民将近30万，还嫌人不够，又调了70万的囚犯，建造了一座庞大的阿房宫。到了2世纪位啊，变本加厉，从各地征调的人呢不计其数啊，大规模的修建秦始皇的陵墓。这座坟呢开的豪华极了，把大量的铜融化了灌进去，变成了地基，上面盖成石屋子，还有墓穴墓道，而且2世皇帝命人在里面造成那种江河湖海的样子，灌上了水银，把他爹给埋那儿了。安葬完了之后，2世皇帝一想，这坟墓做得这么好，里面这么多的殉葬品，将来有人要盗墓怎么办呢？这些修墓的人可知道怎么来怎么去，干脆全给我活埋，没让一个出来，全给埋里头了。大坟没修完，二世又要修建阿房宫，哪有那么多人呢？在当时，有一个算一个，全中国不过2000万的人口，修长城的、守岭南的、修阿房宫的、造大坟的，这就差不了多少，还得再调人。所以说老百姓是怨声载道。话说公元前209年7月初3，打河南阳城派出900个民夫去驻守渔阳，走到大泽乡的这地方走不了了，天气突变，夏天夏天的脸说变就变，跟那小孩一样，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瞬间乌云密布，咔一个炸雷，哗啊，这大雨就好比那天上裂了个口子一样往下倒，可把这些人给浇坏了。那个说下雨接着走吧，走不了了，那个道啊让雨水给冲坏了。那年代没有马路，说压在柏油马路没有，也没有排水的下水管道，不下雨还则罢了，要这一下雨啊，嘿，大道积水是小道成河呀，这怎么办呢？等着吧，等雨停再走吧。结果这雨啊还不停了，你越想叫他停的时候，哎，他打起持久战来了，下起了个没完。这怎么办？把大家伙给愁的一筹莫展呢。因为在当时秦朝有规定，驻边的人要是误期了，那就得杀头啊，给大伙急得呵火上房一样。其中在这900多人当中，有2个小头目也着急。谁呀？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这个陈胜啊，年轻的时候啊是个很有志向的人，你别看是给人当长工的。这个吴广啊是个贫苦的农民，但这俩人志向高大。有一天这陈胜和一些长工干活休息的时候啊，陈胜就跟他们说将来有一天呢，咱们这些哥们儿甭管谁，谁要是发达富贵了，可别忘了老朋友。大伙儿一听都乐，说你陈胜你喝多了，你还是怎么没睡醒啊？咱们给人卖苦大力的，哪来的富贵呀？啊， 就我们能吃饱饭就不错了。陈胜不这么想。陈胜怎么想？现在我二十出头，年轻力壮，我为什么老得给人做牛做马呀？我就不能干点大事业？所以这些人这么一说呀，陈胜叹了口气，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你们哪里知道我的志向远大呀？他跟这吴广原来也不认识，是这回都给抓去当民夫，在一块儿同病相怜，现在天下大雨，谁也走不了，所以两个人呢碰到一块儿来商量。陈胜就跟吴广讲说，现在你看见没有，即便我们到了渔阳，恐怕也超过了人家的期限，也得死。横竖是一死，我们还去什么呀？干脆呀，不如把这两个当官的给宰了，我们起兵造反吧。大丈夫生做皇上，应该登基的是长子扶苏啊，大家伙都同情他。还有楚国的大将项燕立过大功。

0: 那也是条好汉子。我们就借着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想来楚地的人一定会响应我。对，吴广点头称是，同意。范成，我也主张这么干，咱打呀，这样就是死了也比送死强。对，找来几个心腹的人一商量，这些人也表示同意。怎么办呢？那年代的人呢都迷信呢，很多人都信鬼信神，所以说呀，陈胜、吴广等人就想了一条计策。首先呢，找了一块白绸子，用这个朱砂在上面写下三个大字陈胜王，然后呢偷偷的塞到那鱼肚子里。第二天呢，假装去买鱼，再把这鱼给买回来，拿到厨房，伙房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鱼有意思，这肚子怎么鼓鼓囊囊的，甭问，这鱼啊一定有鱼子，哎，来来来，今儿咱们得着这鱼啊，来来来，拿刀破开这鱼一看，呀，怎么有块绸子，很好奇呀，打开一看，三个大字陈胜王，呀，这是怎么回事，这鱼会说话，是不是上天的神灵在暗示着我们什么？这陈胜王是什么意思？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很快在军营当中就流传开了，大家伙是议论纷纷的。书说简短，到了后半夜了，吴广也没闲着，偷偷的溜出去，他这个官儿啊也是一个队长，跑到营房附近的一个破庙里，点起一堆篝火，先装这个狐狸叫，一会儿又是狼叫，你也听不清是什么声叫唤，似乎啊在这里面还夹杂着人语，你好像这狐狸和狼说话了，要细听听还能听得清，好像在说呀，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什么意思？很多的人呢在联想起白天的事儿，越发显得心惊胆战，那胆小的滋溜一声钻到被窝里，把背把脑袋给蒙住，哆嗦成一个不敢出来。大伙儿心说，看见没有，天上的神仙下凡了，或许啊哪个鬼魂蹦出来了。那位说，你说的太有意思了，至于吓成那样吗？我就不害怕，您是没赶上。慢说古代这些人迷信，相信鬼神，相信呢有转世轮回这么一说，就拿现今人来说也是一样。现今的人不信，您看看您周围的人，有很多的人呢胆小，比方说那恐怖片惊恐片不敢看，一会儿什么僵尸啊呲两颗牙呀、啊、一会儿又是绿脸啊，一会儿又咬人血，一会儿怎么不敢，一看这个晚上睡不着觉，一闭灯啊，觉得那窗户台根底下蹲俩鬼，其实那不没有的事儿吗？哪有鬼呀、啊？世界上、啊、要说有鬼没，也有鬼，人就是最大的鬼。这人呢要有正义之心，侠肝义胆，那没得说，这人要缺德，这人要办损事，他能耐越大危害也就越大，这种人就是鬼，就是恶鬼。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满营的兵士都听说了，我的个娘，鬼来了，神来了，这还了得呀。书说简短，这一宿很多人都没睡。次日天明，大家伙看到陈胜在背后都指指点点，看见没有，这就是那陈胜。
1: 那个说，这怎么了？您别忘了，半夜喊的大楚兴陈胜王啊，陈胜那是王啊，所以大家伙指指点点，再加上平时这个陈胜啊对待人呢、啊、是很和气，平易近人，所以啊越发对于陈胜显得尊敬了。陈胜一看机会来了，过了几天找了个理由命人呢、啊、买了。

着两坛子好酒和这个带队的两个军官喝酒，把这俩军官给灌醉了。吴广在旁边一看醒了，故意啊说一些丧气的话，哎，二位军爷，我看算了吧，反正我们也已经误了期了，就是去啊也得是死，干脆啊大家伙散伙得了。你说那军官一听能高兴吗？啊，你敢说这丧气话扰乱军心，这还了得，来呀，给我重打，并且拔出宝剑，没想杀吴广，就想吓唬吓唬吴广。吴广一看这你送到我手里，这还了得，顺势把宝剑抢过来，翻手一剑把这军官给宰了。那军官一看，呀，你敢杀人。陈胜过去早就把匕首刀预备出来了，夸嚓一刀也给怼死了，书说简短，俩人都给杀了，然后把大家伙都给招进来。陈胜啊做动员报告，你说有那词儿吗？啊，就这意思。陈胜就讲了，说诸位弟兄，现在咱们遇上大雨啊，不能够如期赶到渔阳，按照这秦朝的法律规定，误期是要杀头啊，男子汉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就是要死啊也得死出个名堂啊，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就做了刀下之鬼。再说了，我们这么死了也对不起父母啊，生养我们一场，况且现在那些王侯将相，难道说这些人出生就是做皇帝的命吗？就是命里注定做王侯将相吗？所以呀，我们穷人也得要做一做，这江山也得轮到我们做，推倒大秦，我们复兴楚国，到那时啊，我们大家伙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是小秤分银。诸位啊，打今天起我们反了吧。这些人呢，本不愿意去戍边，而且现在误了期了，去了是必死无疑，再加之昨天晚上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陈胜又振臂高呼这么一带头，把大家伙的情绪都给带动起来了。对，反了，我们推倒大秦造反，我们跟着陈胜吴广干了。对对，同意赞成。好家伙，一呼百应，陈胜吴广也十分高兴，命人呢选了一根竹竿，找根结实的，做了一面大旗，上面写了一个斗大的楚，干嘛呀？复兴楚国吗？大家伙啊，是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按照这个年龄的次序依次都排好了，是跪在地上，口中是念念有词：皇天厚土，过往神灵在上，众弟子因义气相投，志同道合，永结金兰之好。如今二世皇帝不理朝政，昏庸无度，是残暴不仁，我等愿意推倒昏君，是重整乾坤，另立明主。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情愿同甘共苦，是福祸与共，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说罢之后是嘣嘣的磕了三个响头啊，干嘛？拜把子。过去人迷信信这个，结拜之后还得刻恶终止，喝血酒，要是这血酒一喝，头一磕，哎，这就行了，这一关系就又进了一层，这叫磕头三次入祖坟，犹如同胞一母亲，算一家子了，这就叫打仗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啊。结拜已毕，那得推选个头领，没头不行，所以大家伙推选陈胜为将军，吴广为副将军，就这样是揭竿而

体呀、啊，很快就占领了大泽乡啊。再说周围的这些老百姓，饱受大秦这些贪官污吏的欺压，早就有反心了。听说陈胜起兵反秦，哗，把大家伙给乐的，一个个都来投军。没那么多兵器怎么办？有拿锄头的，有拿扁担，有拿顶门栓的，使什么家伙事都有，而且服装号坎各不一样，你看就杂牌军。别管这样，起义军很快啊壮大了好几倍，而且攻无不取，是战无不胜。为什么？还是那句话，这叫众人划桨开大船，人心齐是泰山一夜。你别看都是一些农民，都是拿锄把子的，哎，也管用。还有一点，就是守军呢、啊，这些秦兵啊，很长时间也没训练了，做梦也没想到这些捂着锄把子的、脸朝黄土背朝天、打土里刨食的这些人能有胆子造反。疏于防范，让人家一冲一上，毫无准备。所以说这起义军呢，也是一举攻克了许多的县城。当起义军来到陈县的时候，也就是现在河南省淮阳的时候，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数万人，这人数可就不小了。俗话说，人到一万是无边无厌，人到十万是彻底连天呢。起义军呢、啊，呵，如日中天呢、啊。陈胜召集陈县的这些父老乡亲、有钱人，包括一些领头的将领，开紧急军事会议，大伙一致赞同，说现在呀、啊，陈胜将军功劳太大了，将军这名称不行了，得封王啊，得叫陈胜王。就这样，在大家伙的拥护之下，陈胜自立为王，国号是张楚。什么意思？张大楚国呀。称王之后，起义军的这个声势更大了，很多的人来投军的数不胜数啊。据这个历史上记载，说这个陈胜的这起义军曾经一度打到哪儿？打到离咸阳城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说到就到了。这样一来，可把这些当官的，尤其是秦二世给吓坏了。好家伙啊，反了反了啊，这些人都敢起兵造反，这还了得呀。连忙派大将章邯领兵带队前去征讨。你看那章邯大将军经验丰富，而且足智多谋。用句白话文说，章邯是专业的，陈胜那是业余的。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业余的就是业余的，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不服高人有罪呀。这些起义军呢，凭借的是一股冲劲儿，冲啊杀啊，凭的是这个，很少啊有一些什么计谋，不讲这个，一鼓作气。章邯则不然，那是会运用计谋的人呢，设下陷阱，引这些起义军进入埋伏圈，诱敌深入，结果起义军呢吃了大亏了，让人家是团团包围。这场血战双方各有死伤，但是不管怎么说，势力越来越明显，胜败越来越明朗。起义军不是人家的个儿，叫章邯的大军呢，把起义军分割成几块，化整为零，鲸吞蚕食一样，逐一消灭掉。先说这吴广，

0: 吴广领着部下人呢往外冲，一看万难冲出去，这可怎么办呢？有一个部下就活动心眼儿了，心说我干嘛？我还跟你等着搁这挨雷呀？算了吧，干脆我投降得了。可是我要空着俩手去投降，人家也不干呢，我得拿点见面礼。使什么见面礼呀？吴广将军，对不起了，借你的脑袋用用。哎，背后下刀把吴广给宰了。翻回头再说陈胜，陈胜这面也打得够惨的，身边都没人了，就剩下一个车夫，车夫带着他往外冲啊，也冲不出去，往东东是人，往西西是人，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全都是人。车夫也活动心眼儿，心说我把你也宰了吧。结果陈胜被车夫给杀了，就这样起义大军是宣告失败。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说他建立的这个张楚政权时间不长，但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意义非凡。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可以说是迈出了推翻大秦统治的第一步，打这儿开始，一个个的反秦起义军是脱颖而出啊，可以说大泽乡起义给带了个头。所以说司马迁呢在写史记的时候对于陈胜评价很高，也特别把陈胜列入到了世家篇当中。有很多人呢读过史记，或者呢对史记有所了解，大伙都知道这个世家是记载一些王侯的传记，那么这个陈胜并不是王侯，为什么把他也放到世家篇当中呢？可见呢他的地位和意义。
1: 不过后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却把陈胜归为列传，其贬义不言而喻。两位史学家对于陈胜的评价是不尽相同的，史记当中写陈胜陈献称王，带有拥立和赞同的意味，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当中却着重写了贤士劝阻他称王，而陈胜一意孤行自立为王，两者又有不尽相同之处。但是陈胜死后普遍受到了尊重，名气比生前大得多，司马迁为他作传，司马光称他的部队为兵而不是贼，包括后来的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只看望过两位已故之人，一位是孔子，另一位就是陈胜。当然也有反面的例子，贾谊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陈胜不贤能不富有，才智平平，本事不大。所以呢历史上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历来都是一分为二的，那么究竟谁说的更有道理，恐怕现在很难以界定，只能根据个人的理解来判断和分析。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今天我来给您说一说秦王朝的丞相李斯。李斯这个人在历史上对他的评价颇高，称他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并且协同秦始皇统一天下。这么样一个有作为的人，却有着一个老鼠哲学。什么叫老鼠哲学？李斯认为人就是一只老鼠，同样是老鼠，有粮仓老鼠，也有过街老鼠。那位说这有区别吗？有区别。据说李斯在年轻的时候，在家乡做了一个小官，有一次他就发现这个厕所当中老鼠吃屎，人一来狗一叫唤，老鼠吓得四散奔逃。反观粮仓当中的老鼠，一个个吃得膘肥体壮，在米堆当中好。

毫无畏惧，人来了也不害怕。同样是老鼠，处在不同的环境，却有着不同的境遇。李斯见状是有感而发呀，看来一个人贤德或者不贤德，就像老鼠那样，看他处在什么境遇罢了。我要当一只粮仓里的老鼠。为了这一目标，李斯奋斗了一生。为了保住个人的荣华富贵，在秦始皇死后，他和赵高合谋伪造诏书，迫使长子扶苏自杀，立二世胡亥。也正是因为李斯面对人生重大抉择的时候，不愿意放弃荣华富贵，上了贼船，最后落了个腰斩而亡，结束了他的老鼠一生。那么在今天这讲书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丞相李斯的故事。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最开始在家乡啊当了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官。但是李斯这个人不满足于现状，为了达到他飞黄腾达的目的，辞去官职，来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打着孔子的旗号到处讲学，但他不像孔孟那样墨守成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于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所以很适合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这个思想有些接近于法家的主张。李斯学完之后，觉得自己应该有所作为，正所谓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打算辞别老师到秦国去。荀子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就回答说，老师啊，干事业得把握时机，现在各国都在争雄，秦国雄心勃勃，想一统天下，正是可以到那儿大干一场。人就是这样，必须啊站在风口浪尖，人生在世，我得露脸，我得成名，有所作为。倘乎不爱名利，无所事事，那不是读书人的想法。就这样，李斯辞别了老师，来到秦国。到了秦国之后，很快得到相国吕不韦的器重，当了一个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有一次他就对秦王讲说，大王，凡干成事业的人必须把握时机，过去秦穆公时代虽然很强，但是未能统一大业，那是因为时机不够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彻底衰落，各诸侯国连年战争，而此刻秦国趁机强大，眼下正是大王一统天下的最好时机。而且李斯还提出来一个离间各国的君臣之计。对于六国，李斯的看法呢，是先灭韩，以恐他国。叭叭叭这一顿讲，深合秦王的这个心意，提拔李斯为长史。正当秦王想一统天下的时候，韩国派水攻郑国来到秦国。什么意思呢？韩国怕秦国把他给灭掉，让这个水攻郑国鼓动秦王修建一条水渠，其实这是疲秦之计，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国的东进。结果这个想法被其他各国都给察觉了，于是乎东方各国纷纷派人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这样对于客卿外来的这些人议论颇大，就跟秦王讲说，大王，这可不妙啊，各国来秦的这些人大多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是做破坏工作的，
用现在新名词说潜伏啊，这些人大王咱不能留啊，必须下逐客令。逐客令一下，李斯也在其列。咱说呢，李斯是楚国人呢，不是秦国人呢，这回驱逐外来的人，李斯也算作一个。就这样，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下逐客令，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李斯就想说，大王，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访求贤人，从西方的西戎请来游鱼，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请来简书，任用晋国的匹报公孙之，用这五个人兼并了20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国家强盛。秦惠王利用张仪拆散了6国的合纵抗秦。秦昭王得到范睢，加强了王权。这4代帝王任用的都是客卿，对大秦帝国做出了贡献。那么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4位君王也下逐客令的话，只恐秦国没有富强之势。大王再请想，秦国的珠宝不产于秦国，美女豪马也都来自于东方各国，难道说秦国有的东西才要，那么恐怕秦国就没有好东西了。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人偏要驱逐呢？看来大王只是看中了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只能加强其他各国力量，不利于秦国一统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洋洋洒洒，情真意切，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这篇谏逐客书也成为了历史的名作。秦王明辨是非，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取消逐客令，李斯被提升为廷尉。廷尉是干嘛的？掌管刑狱的。这官可就又上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水攻郑国，他的这个计谋就败露了，面临的只有一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临死之前，郑国向秦王进言，说韩国让秦国大修水利，其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实力，但是水渠修成之后，对于秦国也是有利的。尽管兴修水利减轻了秦国对于东方各国的压力，让韩国多存在几年，但是修水渠是为大秦建了万代之功。秦王一听郑国说的也有道理，决定不杀郑国，让他继续修完水渠。那么这条水渠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郑国渠，它对发展繁荣秦国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简短截说，秦始皇统一6国。丞相王婉提出来了，说现在这个地方太大了，难以管理，怎么办？咱应该像周朝那样分封制。秦始皇召开会议，大伙都赞同丞相的意见，唯独李斯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大王，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弟子很多，其结果怎么样？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相互仇视为敌，发生战争，周天子想控制都控制不了，眼下难得天下一统，臣建议应该实行郡县制，天下才得以安宁。就这样采取了李斯的建议，秦始皇把全国分为36郡，郡下设县。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也铲除了分封制的这个祸根，
而且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2000年。

除此之外，统一文字也是李斯的建议。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刻画文字开始，经历了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各地都有各地的文字，这样呢不便于书写，不便于识读，怎么办？这样需要有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奉了秦始皇之命，就制作这种标准的字体，这就是著名的小篆体。那么后来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做程邈的官吏，他创作的一种这个字体，打破了隶书曲转回环的这种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书法，就是隶书。隶书呢又开始作为官方的正式书写的字体，始于秦，胜于汉。隶书一直到了魏晋时代，有楷书的出现，才逐渐的被取代。但是作为书法艺术，隶书、楷书独具一格，深受后人的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体，真草隶篆、隶书、篆书占了半壁江山，可见李斯的这个功绩。那么至于像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统一货币，这些也都是李斯的功绩。所以如果说我们打开中国的历史，各位您看看，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于李斯的评价都是颇高的。当然这只是李斯的前半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给您说说李斯峰回路转，开始走下坡路了。怎么走的下坡路呢？我们在讲上文书赵高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秦始皇一死，赵高呢想让胡亥做这皇上，威逼利诱把李斯也给拉拢过来了。李斯呢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也只得站到了二世胡亥的这个阵营。接下来的故事各位您都知道了，二世胡亥做了皇上，这一做皇上开始大开杀戒，把过去那些反对他的大臣逐一的铲除，杀来杀去就杀到李斯脑袋上了。因为李斯知根知底儿啊，要把他干掉了，自己不是王位更稳吗？于是二世胡亥和赵高俩人就开始捏窝窝了。有一天赵高就跟李斯讲，哎呀丞相大人啊，现在这二世皇帝就知道玩乐，不理朝政啊，您贵为国家重臣，位极人臣，您应该劝诫劝诫。李斯一听不知道这是计谋，说我现在见不到皇上，我这怎么劝诫呢？哎哎，这好办，这好办，别着急，等有机会我派人通知你。没过两天，赵高派人来了，说眼下皇上正搁后宫玩乐，您快进宫吧。丞相李斯急匆匆进宫求见。此时的二世胡亥正在后宫喝酒玩乐呢，听说李斯求见，极为扫兴，让他明天再来吧。可到了第二天，李斯进宫的时候又被挡了回来。几次三番，胡亥不高兴了，心说李斯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搅局吗？啊，我明白了，你是仗着你是老臣倚老卖老给我难堪。好嘞，骑驴看唱本，咱俩走着瞧。赵高一看机会来了，就在二世的面前开始造谣，

0: 斯如何如何对陛下您不满啊，他的儿子李由和起义军私通。最开始胡亥也不信，能吗？那李斯虽然说比较讨厌，他至于敢作乱犯上不信。可是您架不住有一句老话啊，叫三人成虎啊，周围的人都说，一来二去的，胡亥的心里面也开始活动起来了，就把李斯给关起来了。这一关起来，赵高买通了审案的官吏。审李斯的这位大人姓李，这位李大人接到这案子也很挠头。要说丞相谋反，自己实难相信，可赵高说的天花乱坠又不像假的，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手下人禀报，报赵高赵大人过府议事。李大人呢，不敢怠慢，整理已毕，命手下人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亲自出府迎接。这赵高啊，摇头晃屁股迈四棱的步，大摇大摆走进客厅，一屁股坐到正中央那把椅子上。手下人看过茶水，赵高把嘴一撇，李大人呐，我给大人你道喜呀。
1: 哟，
0: 李大人一听不到怎么回事，连忙欠身离座，这个卑职惶恐，何来之喜呀？
2: 嘿嘿嘿，李大人呐，我说你有喜事，你就有喜事。来来来，你看看这个。
0: 一抬手，命手下人递给李大人一份礼单。这位李大人打开一看，哗，翡翠玉如意一对，夜明珠十颗，聚宝盆四个，再往下没敢看。赵高又说了，李大人呐，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这个李斯的案子你可要留心呐，不论如何你要想方设法给他定个死罪，为国家除害。李大人一听，什么？心里面明镜了，这还用问吗？啊，哎，请大人放心，下官一定秉公而断。看见没有，这就是明白人，叫什么？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知时务者为俊杰。这位李大人随风倒，正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家嘴短呢，这还好得了？这李大人一想，李斯啊李斯啊，爹死娘嫁人，咱隔人顾隔人吧，我要保全你的命，谁管我的命？哎，也罢，把这良心搁到嘎吱窝了，连夜命人升坐二堂，三班衙役分列两厢。李大人正了正衣襟，命人把李斯带到堂上。再看这李斯啊，这两天没少了遭罪，身穿醉衣醉裙，头发披散，眼窝深陷，面黄肌瘦，都脱了相了。李大人堂屋一拍啊，咚，罪犯李斯通敌卖国，还不从实招来。李斯抬头一看，大人呐，我冤枉啊，你让我招什么呀？嘿，李斯，我是奉旨办案，你儿子李由私通义军，可有此事？
2: 大人，冤枉，绝无此事。
0: 哼，人是木虫，不打不成；人是木雕，不打不招啊。
2: 左右再大刑伺候。
0: 什么叫大刑？假棍，就这三根无情棍，这玩意儿太强。

0: 一思一琢磨，完了，我这命算交在这儿了。回想自己和先皇一起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为大秦王朝鞠躬尽瘁，呕心沥血，没想老了落了个谋反的罪名。李斯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万念俱灰，心如死水。大人，我招，我李斯私通义军谋反大逆，你不招也不行啊。李大人一听，嘿，好，来签字画押。早饭都没来及吃，直接赶奔赵高的府邸。赵高把李斯的这个供词拿给二世胡亥一看，胡亥一看，那还有何说的，那对不起了，你谋反，历朝历代谋反都是大罪，杀，把李斯及其家人干嘛腰斩而亡。纵观李斯，他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李斯的一生荣辱参半，他既有令人称道的治国齐君的才华，兢兢业业的辅佐秦王成就霸业，并且在秦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有他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性格缺陷。我们说了，李斯在关键的时候，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一死，究竟立谁为王位的这个时候，李斯犯了糊涂，但是他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禁不住赵高的甜言蜜语，私改诏书。《资治通鉴》当中对于这一处有精湛的这个记载，描写李斯目光短浅、胆小怕事和自私贪婪的这个性格。所以对于李斯的评价，有人说他是一匹恋战的驽马而已。什么意思呢？驽马就是烈马，跑不快的马。恋叫贪恋，战指的是马棚，也有说是喂马的马槽，就是说跑不快的这匹烈马惦记的只是马棚里的饲料而已，比喻那些目光短浅、贪图安逸、胸无大志的人。这就是李斯的意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书接上回，要说起汉高祖刘邦来，我们得详细给您介绍介绍。这个刘邦啊，是沛县人，姓刘，名邦，字叫季，父亲刘太公，母亲刘太婆。据说这个刘邦啊，是天上神龙的儿子。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为什么？因为后来刘邦这是皇上啊，皇上这是真龙天子啊，天的儿子。而且刘邦长得是相貌奇特，正所谓奇人有奇貌也。刘邦长什么模样？高鼻子，脖子比别人长一截，好像这脸上长的这鼻子眼睛这么一搭配，离远看的就跟那龙一样，呵，长得很漂亮，很有一种英武之气。据说这个刘邦左腿上有72颗黑痣，据说这是龙啊给留下的记号。而且这个人呢，为人仁厚，对人呢也十分的是平易近人，喜欢帮助别人，很外向，见谁都能说两句自来熟。内心里刘邦是志向远大呀，像什么老百姓种地他不愿意干，觉得我呀应该有大作为，不应该呀做那个土里刨食的人。到了30来岁人到壮年的时候，刘邦啊做了泗水亭长这么一个小官。你别看刘邦身为亭长，但是没架子，和手下这些人呢啊混得挺熟，打成一片。手底下人呢也是刘哥长刘哥短，刘头长刘头短，叫得很亲切。时不时啊这些人呢就请这个刘邦吃饭，刘邦呢是来者不拒，也都去。别看这样，其实刘邦感到很苦闷。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呢属于下三层的人，自己啊要封侯拜相，做一番大事业，苦无知己，没有人能了解刘邦，所以刘邦很苦闷。闲着没事儿，刘邦经常一个人出去喝闷酒，自斟自饮。你别忘了那句老话，叫酒入愁肠，酒入欢肠。哎，人要高兴，千杯不醉；人要说憋气窝火，哎，两杯可能就来听，就要倒霉。刘邦也是一样，好喝酒，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有时候天太晚了就住到这个酒店里，而且跟酒店混的也挺熟，可以啊月底结账，没钱呢可以年底再结账。那说这不赔本吗？不赔本。说来也奇怪，只要刘邦去喝酒，哎，这天生意就好，人来的就格外就多。刘邦要不来呀，这天的生意啊平平常常，也就刚够本。而且这酒店的掌柜的有一天发现一件奇妙的事儿。那天天也热，刘邦啊喝多了，浑身都是汗，脱了个大光脊领接着喝，最后喝倒了，趴到这酒桌上是长睡不醒。掌柜的就发现呢，在刘邦的后背上有条龙是若隐若现，揉揉眼睛这龙没了，你说怪不怪？所以这老板呢也会拉主顾，刘邦说要没钱啊那就欠着，年底要没有那就算了，有就给点，没钱拉倒。这买卖非但没赔，反而还赚了不少。书说简短吧，有一年刘邦啊去咸阳办事儿， 借机会啊，就游览了这咸阳的名胜古迹。正在游览期间，忽然前面是铜锣开道，老百姓是分为左右。细打听这才知道，感情啊，秦始皇出行巡视。那皇帝出行那还了得吗？前面有引队，后面有卫队，然后都是仪仗队，什么日上长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鹰、金瓜月虎、朝天凳等等等等，肃静牌、回避牌，一大套一大套的，且半天看不见秦始皇，这个气派劲儿那就甭提了。刘邦一看是颇为羡慕，哎，看见没有，这才叫大丈夫，这才叫男人，男人就应该这样，出门的时候前呼后拥，哎，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应该做这样的人。那阵儿刘邦还没有想当皇上的心思呢，就想做一个大官，哎，这就满足了。书说简短，刘邦办完事儿回到家里没出几天，这天早上手下人一推门进来了，哎哎，梁头，哎，您起来了。哎呦，小三儿啊，有事儿吗？哎，梁头，咱县令发了话了，今天中午在太白楼宴请吕公，特意告诉我让我转告您，希望您也能过去。哦，吕公来了啊，所以叫您也过去去陪陪吗？好，我一定去。那就说这吕公是谁？这吕公啊，是单父县人，他和这个沛县的县令两人关系十分要好。吕公为了避仇人，所以迁到了这个沛县。县令一看自己好友来了，自然呢招呼着亲朋好友，这衙门的上下人等啊都来作陪，所以通知人告诉刘邦也得来陪客。刘邦一听，那好吧。到了中午，刘邦换了一套衣服，虽说不愿意去吧，但是官场之上的应酬该做的还得给做到。到了这太白楼一看，哗，轿子马络绎不绝，有很多人都在外面排着。太白楼的门口专门有一个人记账，干嘛？礼单呢、啊、得送礼呀。刘邦撇眼一看，就见这礼单上面写的很清楚，米店的王老板送上好大米两担，布缎庄的张老板送江南的布匹两段，等等等等，上面都有。还有的钱庄的老板直接给拿钱，但数量都不大。其实这些礼物是看在县令的面子上。有人一看刘邦过来了，自然把笔也递给刘邦了，那意思您也落笔吧，您送点什么。刘邦啊，半开玩笑很诙谐，提笔在手，刷刷点点写了贺钱一万，送钱送一万。哎呀，大伙上一眼下一眼看刘邦，心说好啊，出手阔气。你看人家拿几匹布啊，拿点这店里产的东西，即便送钱呢啊几百也就不错了。刘邦这家伙亭长有一万钱，哈，其实刘邦身上一个大子儿也没带，就那么写上了。后来都写完了，这礼单呢传到这个吕公手上了。吕公翻了两篇一看，呀，泗水亭长刘邦贺钱一万。哎呦，这人我得见一见，亲自迎出来来见刘邦。吕公一看刘邦这长相，大吃一惊。你看古代人都好相面，这吕公就信这个，一看刘邦长得颇有龙相，龙子吗，心里面就打定了主意了。 赶紧把刘邦给请到里屋，让上座，当做上宾一样。和大伙都搞不明白，其实这刘邦今儿怎么这么得吕公的喜爱呀？酒席宴间，吕公不停的给刘邦敬酒，是嘘寒问暖。而且在酒宴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吕公还暗示刘邦说，吃完饭呢，哎，你先别走，我还有事要单独跟你谈。大伙都搞不明白，这些人呢陆陆续续都走了，就剩下刘邦没走。吕公拉着刘邦的手啊，呵，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9981眼，把刘邦看得直毛，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那什么毛病啊。就听吕公搁这儿说呀，哎呀，刘邦啊，小老儿年轻的时候有一爱好，喜欢给人家相面，可以说在我眼前过的人数以万计，这些人呢，有富贵的也有贫贱的，有命好的也有命不好的，但是这10000多人加起来，要是跟你刘邦比呀，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刘邦的，将来你刘邦必定大富大贵，跟着你是绝对没错。慢说你刘邦，你的儿子你的孙子这命啊，哎，也好得不得了，比平常人呢好过10倍100倍，其他人呢可能是努力一生都未必赶上你的1%呀，你这命太好了，所以啊，我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你刘邦是否答应。哦，老人家，你有话请讲当面。哎，也罢，老头一咬牙，这话还得说，我有个女儿，年方18岁，尚未许配人家，倘乎你刘邦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把小女吕雉许配给你刘邦，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哎呀，书中代言，刘邦这个人呢也很好色呀，这不是天上掉馅饼难得的好事吗？刘邦一听是欣然应允，赶紧跪地上磕头叫爹叫岳父，这门亲事也就定下来了。这个吕公的女儿就是那个吕雉，那还了得呀，咱们后文书还要专门说这个吕雉，那是吕后啊，太后啊，险些把大汉王朝归人家老吕家，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这门亲事定下来之后，呵，选良辰择吉日，拜堂成亲，入了洞房。可是这事儿传扬出去，很多人呢不理解，说这个吕公要名望有名望，要家产有家产，怎么想把女儿嫁给这么一个人，嗜酒如命，而且呀贪财好色，怎么会给刘邦？其实大家伙都不了解，这个吕公有自己的想法，当然什么想法咱们说了话不重叙。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小传说，我给您介绍一下。据说有一天呢，这个吕雉啊，也就是那个吕后，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在田间玩，突然间呢来了个老头，这老头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穿的是破衣啰嗦，拄了个拐棍，和头发蓬松啊，满脸滋泥，老叫花子，跟这个吕雉要讨碗水喝。吕雉一看这么大年纪怪不容易的，那好吧，就给倒了一碗水递给老头，老头是十分感激啊。喝完水之后，老头没走，说感谢你呀，这一碗水之恩，小老儿呢我无以为赠，我没法报答你的，这样吧，我给你算一卦吧，我给你相相面吧。吕雉说那好吧，闲着没事，那你给我算吧。这老头啊捋着胡，呵，掰着手指头好半天这才说话呀， 说夫人你呀是天下的贵人，在女人堆里夫人您是头一把。老头说的真对呀，母仪天下嘛，那女人的领袖可不是头一把吗？转身这老头一看这俩孩子，先看那小男孩，老头点点头，夫人呢，你之所以能够成为这富贵之人，甚至当中是女中的魁首，皆因为这个小男孩母以子贵。那说说这话有根据吗？也有根据。这小孩就是后来的孝惠皇帝太子刘盈啊。转身看这小女孩，这小女孩的命也挺好。这女孩谁呀？鲁元公主，那也有贵人之相啊。吕雉一听啊，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到了后来，一切按照老头说的都应验了。吕后想夺得这大汉王朝的天下的时候，想起这老头了，再派人去找，可再也找不着这老头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回来吕后把这事儿跟刘邦一说，刘邦也一乐，也没放在心上。就这样又过了几年，上面派下个任务交给刘邦，叫刘邦啊带一些这民夫啊到骊山给秦始皇去修墓。大伙儿都知道这一去是九死一生啊，所以这一路之上借机会逃的数不胜数，没走到一半这人呢跑了一大多半了。刘邦一看这怎么办，要这样去骊山恐怕自己也难脱干系，算干脆不去，找了个酒店把剩下的人都给叫过来，请大家伙喝酒，然后到了晚上刘邦把这些人都给放了，说你们呢各自逃命去吧。大伙说那亭长你怎么办呢，我们都走了。哎，不必管我，我自有办法。除了几个心腹之人，剩下那些民夫没一个留下来的。就这样刘邦啊喝到了后半夜，喝了很多酒，和这些人呢继续上山。正然间往前走着呢，有一个探道的先回来了，刘老师走不了了，听人家说呀前面有一条大蛇，呵，这大蛇这蛇身子有多粗啊，就跟成年人那腿一边粗，呵，这大蛇脑袋跟小孩的脑袋一样。这条道说什么也过不去了，有猛兽拦路，我看咱还是绕道吧。大伙都同意，刘邦啊上来了犟脾气了，不，什么蛇能挡住我呀，我要去看看。你看有一半啊是酒话，酒壮英雄胆，为什么武松景阳冈打虎他不害怕呀，多少也有酒的原因，当然自身武松也有本领啊，那是一方面，刘邦也是这样，也会两下五八抄，再加之今天喝不少酒，刘邦啊来了降级去了，我非得要看看。和大伙保持一段距离跟着吧。刘邦往前走，哎，还真看见一条大蛇，哇，这一条大蛇呀，这要伸开身子有一丈来长，盘在道中央，昂着头吐着信子，正瞅着刘邦，马上就要进攻，是一触即发。大伙儿吓得唰，汗都没了，怎么吓得太可怕了。就见刘邦一不慌二不忙，摁剑鞘推崩环，嘎嘣擦亮一声把宝剑拽出来，和这宝剑一出匣，这芒砀山上就打了一道利闪，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刘邦使这口是宝家伙呀，据说就是欧冶子的那口紫电青霜。
6: 战国时期的铸剑大师欧冶子一生铸剑无数，最得意的有五口宝剑，人称大型三小型二，也就是大号的宝剑三口，小号的宝剑两口。头一口大宝剑 就是上文书我们提到秦始皇背的那把宝剑。怎么说宝剑太长呢？大宝剑嘛，人称巨阙剑。巨阙剑二一口是湛卢宝剑。据说这个湛卢宝剑啊，是评书里面南侠展昭使的宝剑。后来这湛卢剑也有人说是岳飞的佩剑。后来风波亭之后，这把湛卢宝剑下落不明。再有一口就是刘邦使的这把叫紫电青霜。那么两口小宝剑，一把叫秋风落叶扫。秋风落叶扫其实是一柄软剑，之所以把它放到小号的宝剑当中，是因为这把宝剑可以缠在腰上。您听评书《佟麟传》，佟麟使的那口宝剑就是秋风落叶扫。还有一口宝剑就叫鱼肠剑，专诸酒宴刺王僚，鱼肠剑刺破汤尼宝铠，使的就是这柄宝剑。眼下刘邦摁剑鞘推风凰，拽出来这口紫电青霜，这把宝剑吹毛利刃呢，咔嚓一声砍这条大蛇，跟切瓜切豆腐一样。当时这条大蛇被腰斩为两截，死了，和大伙无不鼓掌称善。刘邦啊，也吓出一身冷汗，这酒多少有点醒了。再往前走没一会儿，发现个老太太坐在道边正哭呢，她哭的这个伤心劲儿就甭提了。大伙过去就问呢，说老人家你怎么了？老太太这才说呀，说我儿子叫人家给杀死了。哦，你儿子叫谁给杀死了？哎，你们不知道，我儿子是上天的白弟子，变成了一条蛇，盘在道中央，如今被赤弟子给杀了，所以我坐到这儿哭。哦，这蛇什么模样？老太太一形容跟刘邦杀那一模一样。大伙儿回头再看刘邦，刘邦倚着一棵小树睡着了。嘿，再回头瞅老太太，老太太是踪迹不见的。这就是著名的芒砀山斩蛇起义。后来各地陆陆续续起兵反对大秦，刘邦也不例外，在沛县起兵，自封为沛公。他手下呀，文有文臣，武有武将，比方说萧何啊，这是出主意的主要谋臣，武将也有啊，樊哙那是大将啊。紧接着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很多人也来投靠刘邦，刘邦的队伍啊也有几千人之众。与此同时，我们说了陈胜吴广是反秦的第一步，在他之后陆陆续续掀起了反秦的高潮。那除了刘邦之外还有人，各地的诸侯都起义，比方说项羽也是一支队伍。楚怀王一看这势头挺好，就跟各地的诸侯啊下了一个约定，说甭管你们谁，先要能攻进咸阳，大家伙公推他为王，后打进咸阳的那只能作为王手下的一名臣一员将辅保这位王。所以各地诸侯一听更卖力气了，刘邦自然也想争这个头功，也想当这个王。结果鸿门宴惹下了一场塌天的大祸。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轻轻。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书接上回，自打刘邦起兵以来，各地的诸侯纷纷起兵，比方说项梁、项羽、叔侄二人起兵于江东，尤其是项梁，听从谋士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之孙为楚王，还叫楚怀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打这儿起，项家军也是所向披靡呀，尤其是项羽和秦军主力在巨鹿一战啊，打的是十分的悲壮，而且这一战项羽啊一举取得胜利，是天下闻名。也正是因为项羽牵制住了秦军主力，所以啊给刘邦在河南的作战呢，哎，营造了这种胜利的时机。就这样，刘邦很顺利的第一个先攻进了咸阳城。要是按照刘邦本人的想法呀，就不走了，这宫殿我就待下了，宫中所有的珍宝那就是我的。事先怀王有约定，谁先攻进来谁就是王，我先攻进来的，这二话没有，没别的说的。可是呢，身边的大将樊哙和谋士张良是极力的反对，说沛公你万万不能这么做，现在还不是时机，我们还没有羽翼丰满，建议沛公退军到坝上驻扎，而且把宫中的珍宝完全的封存起来，是秋毫无犯。与此同时，沛公刘邦约法三章，而且还废除了秦朝那些严酷的刑罚，老百姓一听无不鼓掌称善，刘邦此举是深得人心的。很多的老百姓给刘邦的部队啊送牛送羊送酒送菜来犒劳三军将士，而刘邦传下将令是一概不收，不能够叫老百姓再破费了，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够苦的了，绝不能拿老百姓的一粒米一杯酒。这样一来，老百姓就更拥护刘邦了。与此同时，有人向刘邦建议说，现在这大秦王朝十分的富庶，而且咸阳附近是地势险要，现如今章邯已经投降项羽了，被项羽封为雍王，恐怕早早晚晚有一天，这个雍王章邯会调转枪头来争这个关中王啊。沛公啊，您应该派兵驻守函谷关，仗据天险，抵挡各路诸侯进入关内，然后您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积蓄力量来抵抗各路的诸侯兵。沛公一听有理，马上派兵驻守函谷关。翻回头再说这项羽，项羽在巨鹿一战打得十分漂亮，率大部队就来到函谷关下，一看驻守关池的是刘邦的人，这些人没有得到刘邦的命令，说什么不叫项羽过去。而且与此同时，项羽也得到消息了，说现在刘邦已经攻进咸阳城了。项羽一听，气的是哇哇的怪叫，心说好个刘邦小儿，哦，你现在攻进咸阳，你想称王，把守函谷关不叫我们过去，这还了得，给我打。一怒之下攻破关城，是长驱直入。就这样，项羽的军队驻扎到了鸿门和南面的坝上只有40余里。翻回头再说刘邦的部队，刘邦手下 有一个左司马叫曹无伤，听说霸王来了，赶紧写了一封亲笔信，叫心腹之人送信给项羽。项羽接过信，打开一看，曹无伤写得很清楚，说沛公军左司马曹无伤拜见霸王项将军，千岁千岁千千岁，现沛公刘邦已经攻入咸阳，据臣下所知，这个刘邦想在关中称王，要让秦王子婴做丞相，并要把所有秦国的珠宝是据为己有啊，望霸王见信速攻打刘邦，恐要迟了是后悔莫及，上写着千，下写着万。你看项羽急脾气，本来函谷关驻守挡着他不让过，项羽就起了疑心了，再看曹无伤给自己写的这封信更加急了，沾火就着啊，那真是挫碎口中牙，是气炸连肝肺，重赏了来人，然后召集众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要依着项羽那意思，明天一早领兵带队两军阵上决一胜负。我就不信我现在有40万人马还打不过你10万人吗？我四个打一个也打过你。身边的谋士范增站起来了，将军所言极是，沛公这个人是贪财好色呀，现在我听说进入关内之后，对于财宝是丝毫不动，对于美女是丝毫不沾，不近女色，可见刘邦小儿居心叵测，这个人志向不小啊，将军您一定赶紧消灭刘邦，免生祸端。范增这么一讲，大家伙情绪更高了。可是啊，在项羽的身边站着一个人，那是他的叔父项伯。项伯一听，心里面就一翻个儿。哎呀，项伯心说不好啊，我有个好朋友叫张良啊，现在跟刘邦在一起，要是这样一来，恐怕要伤及我的好友啊。不行，我得给张良送个信儿，叫他赶紧走。书说简短，项伯连夜赶到坝上来见张良，见了张良之后，就把霸王的这个想法一五一十的都给讲了一遍。张良一听，现在还真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候，敌众我寡呀，可是这时候要一走了之，对不起沛公，所以张良啊，请这个项伯啊先等一等，说我呀、面见沛公，我商量完了再做决定。跟沛公刘邦一讲，刘邦也是大吃一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张良就问呢，沛公啊，想当初派兵驻守函谷关，这主意错了，这给项羽造成了误解。误解主公您想要独霸天下，这哎呀，我现在也是后悔莫及，这可怎么办呢？沛公啊，您现在估计一下，我们的军队能够抵挡住项羽？恐怕够呛啊，不过事已如此，我如何是好啊？张良一看沛公真心悔过呀，就给沛公出了个主意，说这样，我有个好朋友叫项伯，他还没走，一会儿我把他给请进来。沛公您呐，您这么一说，咱们按计行事。那好吧，时间不大，把项伯给请进去。沛公一看项伯进来了，赶忙过来相迎啊，把项伯让到了上座，又是倒茶又是给倒酒，净说拜年的话，而且愿意和项伯呀结为儿女亲家。你看这一谈的还很投机， 刘邦一看时机成熟，赶忙转入正题，说我现在入关之后是秋毫未动啊，封了库府，保留原样，干什么？就等着项将军前来接收我。至于说函谷关的守将，那我是为了防备其他的盗贼窜入关内，也害怕有非常的变故，所以我派兵驻守在那里。其实我刘邦啊，日也盼夜也盼，就盼望项将军能够早点来，我怎么能够有反叛之心呢？恐怕项将军这是听了小人之言，恶语重伤，万望项伯兄能够向项将军反映我的情况，说明我的忠心，我绝没有反叛之心，我依军霸上也是盼着项将军能够早些入关，当当当当。项伯搁这听着是不住的点头啊，沛公啊，您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跟项羽就讲，他要不听啊，哎，我就跟他没完。哎，多谢多谢。临走的时候，这个沛公刘邦还是千叮咛万嘱托，说明天一早我呀起个大早到项将军的中军保障，我来请罪，到时候您呢还得给我多多美言。哎，放心放心。俩人分手走了，翻回头单说这个项伯，项伯回到军营，把刘邦所讲的这些转达给项羽，然后接着跟项羽说，若非沛公打下函谷关，恐怕我们还要血战一场，我们怎么能够长驱直入呢？将军听信一面之词，怕是有小人恶语重伤，况且明日沛公前来谢罪，将军不如好言相劝以结人心呢。倘若我们借此兴兵，恐怕失信于天下，这未免不大好吧。你看话是开心锁呀，哎，这一说项羽这气儿啊消了大半截。项羽一想想也对呀，想当年我和刘邦结为兄弟，又同奉怀王之命前来伐秦，现在暴秦已除，我们就手足相残，这要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那好吧，明天再议。当晚无话，次日天明，这事儿啊范增听说了，什么刘邦要来，这还了得。没等范增来跟项羽见面呢，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人先来到了大营。书说简短，俩人一见面，项羽面沉似水，阴沉着脸，哼，沛公你做的好事。刘邦一看周围刀枪林立，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刘邦这心里也有点肝颤，再听项羽这么一说，心说今天看见没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罢，舍不出孩子套不着狼，我豁出去，生死由命，是富贵在天。想到这儿，刘邦打定主意，未说话之前先露三分笑，项将军呐，别来无恙乎，刘邦拜见将军呐。将军这是误会呀，我和将军同奉楚怀王之命前来伐秦，将军站河北，我站河南，全都是仰仗将军的神威，我才侥幸先入函谷关。入关之后啊，我把秦国的这些百姓是登记造册，封其库府，是秋毫不动啊，就等着将军您来了。现在将军已入关，我是心愿已满呐， 杀寡存留，全凭将军。只可恨那小人从中离间你我兄弟的情谊，真是可恼可恨。我纵是九死也心不甘，不知将军可否告诉我，这个小人他到底是谁？你看刘邦说的四面见现，要么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这人一上了年纪，经验丰富，说话办事他心里有根，闲言少叙。这个项羽啊，你别看跨马征杀那是霸王头一分，可是要论心计，要论计谋，他远不及刘邦。一看刘邦说的是声情并茂，真情流露，和项伯说的一般不二，项羽反倒啊，哎，这气儿就消了，心生愧意。哎呀，完了完了，这事儿啊过去了，你我还是好弟好兄。其实也不怪我生气，要不是你手下左司马曹无伤派人，我能够信？我呀听信小人的谗言，罪在我不在沛公。来来来来，里面请，我为沛公排摆酒宴，接风压惊。来，里请。刘邦偷偷的擦了擦汗，心说曹无伤，哎，我记住你了，咱们等着。几个人呢就入了酒宴了，在酒席宴间，喝着刘邦一边喝酒一边还解释着入关之后的所作所为，讲说自己的战功，对于项羽的这个忠心，哎，一直把项羽说的是顾虑全无，哈哈大笑。旁边坐的是范增，范增看着急在心里，可是这嘴没法说，你这怎么办呢？暗示项羽，一会儿咬牙，一会儿瞪眼，一会儿把身边的玉佩拿出来比划比划，那意思赶紧命令刀斧手上来呀、啊，把刘邦一宰，万事皆休啊。可是这项羽啊，就跟没看见一样，一直也不发暗号。嘿，范增给急的呀！后来实在没办法，范增站起来了。诸位啊，少陪一会儿，我去方便方便。什么意思？上厕所，借着尿道他出来了，来到外面啊。把这项羽的一个表弟叫项庄给找来了，告诉这个项庄说，一会儿你进去，将军心慈手软不忍下手，你进去之后啊，先给刘邦敬酒，然后呢再坐前舞剑，借着舞剑的机会你把刘邦刺死，首功一剑。项庄点点头，好吧。一会儿范增先回来了，再过一会儿项庄进来了，满了一杯酒，举双手捧到刘邦面前。哎呀，沛公久闻大名，我敬您一杯。哦，刘邦很高兴，赶紧站起来把这杯酒接过来喝了。刘邦刚坐下，项庄命人把宝剑拿过来了。诸位，今天酒席宴间干这么喝没意思，我提议呀，我给大伙儿舞剑助兴，不知大家意下如何？项羽一听就一皱眉，心说谁让你进来的？谁安排舞剑的？可是这话当着刘邦的面又不好说，没办法，那就舞吧。再看项庄抽剑在手，拉了一个架势，紧接着就舞起宝剑来了，是剑光缭绕，刚开始慢，后来是越舞越快。这宝剑 就离着刘邦的脑袋开始画圈儿。你看，这就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旁边项伯搁那儿坐着，项伯一看，呀，心说项庄你要干什么？这还了得呀？不行，我得出去。项伯把宝剑也拽出来了，你一个人舞剑没意思，来来来，你我对舞。说是舞剑，其实项伯保护刘邦，和这俩人舞起来这个好看。项庄想下手下不去，项伯老挡着。明眼人一看都知道，张良那就是聪明人。张良一看，哟，心说看见没有，这茶件要坏，赶紧呐，走到帐外面把樊哙给找来。樊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先生今天怎么样？哎呦，樊将军你赶紧进去，现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万分紧急呀。樊哙一听，这还了得，我进去跟他们拼命。再见樊哙，左手拿盾，右手拿剑，撞倒了卫士，就冲进大帐。项羽一看，什么人？再见来人是怒发冲冠，眼睛瞪得多大，好像这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一样，就好比那凶神恶煞一样。有人赶紧给介绍说，这位叫樊哙。项羽点点头，来呀，赐给他酒和猪肉。再看这个樊哙，把一大碗酒接过来，是嘴对嘴长流水的，吨吨吨吨吨，把这块肉啊放到盾牌上，拿着宝剑切着吃，这肉啊都没熟，都露着血筋儿啊。再看

0: 对咸阳一切都没有动过，封闭宫廷，专等大王前来。没想到大王听信小人谗言，要杀有功之臣，这种做法和暴秦有什么两样？樊哙愚见，大王实不该这么做呀。把项羽给问没词儿，赶紧呐，请这个樊哙啊坐到一边。又过了一会儿，刘邦一看不能再待着了，借着尿道出来，张良也跟出来了。就这样，沛公带着自己的人马先回霸上。当然，沛公回到军中就立刻斩杀了曹无伤。再说张良掐算着时间差不多了，这才进来，把事先准备好的礼物拿出来，是告退回营。再说这个范增啊，气的把那双玉斗扔在地上，摔了个粉碎，说：“哎，你们这些人呢，早早晚晚得要倒大霉呀！夺取项王天下的一定是刘邦啊，我们早早晚晚得死到刘邦手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给您说一说汉初三杰之一的丞相萧何。关于萧何，有很多的京剧是来说他的，比方说萧何月下追韩信，有很多的成语也是来说萧何的，比方说萧规曹随，再比方说成亦萧何，败亦萧何。那么在今天的这讲书当中，我们就要全面系统的给您来说一说历史上萧何鲜为人知的一面。萧何生于公元前257年，死于汉惠帝2年，也就是公元前193年。他出生在秦朝泗水郡丰邑县中阳里，也就是今天江苏省丰县人。萧何年轻之际就来到了沛县，也就是现在江苏省沛县，做了一名公曹。什么叫公曹呢？就是县里的一名狱卒。平时啊，萧何勤奋好学，思路机敏，对于历代的律法颇有研究。而且纵观萧何一生，勤俭节约，从不奢靡浪费。在现在江苏省丰县护城河东岸就有萧何的故居遗址。丰县博物馆现存的西汉萧何故宅记事碑当中也有记载，说萧相国节俭至重，其营城东门北城中阳里辟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萧何他选的这个房子，选的这块地是最偏僻的。在江南通志当中也有记载，说萧何把房子建在了丰城县内最

偏远的地方。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和不至原屋，令后世贤失无减。就是说萧何建房子不拉围墙，目的呢是让后代学习他的节俭。而且萧何这个人性格随和，很善于识人，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比方说泗水的亭长刘邦啊，捕快樊哙，书吏曹参，刽子手夏侯婴，还有吹鼓手周勃，也就是周亚夫的父亲。您琢磨着这些人，那在大汉王朝那还了得吗？由于这些人呢年龄相近，性格相仿，所以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尤其是对这刘邦的感情更不一般。萧何就发现刘邦这个人气宇轩昂，风骨不俗，谈吐也有别于常人，是大富大贵之相，多次的利用职权暗中袒护。眼下到了什么时候？秦二世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举起了反秦的大旗，一时间各地群雄分起，天下大乱。此时萧何还在沛县当那个公曹呢，经常和樊哙这些人呢时常的聚会，关注局势的动荡，并且这些人暗地里和芒砀山起义的刘邦也保持着联系。眼下呀，陈胜吴广起义只不过是领了个头，许多的地方官吏呢也都感觉到这秦朝不能长久。一琢磨，眼下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吧，这个时候再不起义，还抱着大秦的这条粗腿，将来必倒霉呀。所以各地纷纷反叛朝廷，归附义军，保全自己。这个沛县的县令也有这心眼儿，心说你看眼下这形势啊，我还效忠大秦呢，那哪天起义军就得把我脑袋给我摘了，吃饭的家伙混没了，我还喊得了？不行，我也得起义。就把萧何等人都找来了，把自己的想法一说，萧何就说了，说您呐大人，您是秦朝的官吏，您要揭竿起义，恐怕沛县的百姓不服啊，要成大事，您得请一位豪杰回来，这样沛县便可安如泰山。县令一听，那依照你的意思，我请谁回来来做这个大局啊？我保举一人，此人就是刘邦，原来的泗水亭长。眼下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颇具人心。县令一想，刘邦，哎呀，这人身上有罪在身呢，但是又一想，他要肯帮我，眼下我正是用人之际，倒也没有更其他合适的人选，刘邦就刘邦了。派樊哙去芒砀山找回刘邦，刘邦呢也愿意，率众赶奔沛县。这县令在城头之上一看刘邦的队伍旌旗招展，人马众多，这县令有点后悔了，心说，哎呀，刘邦这么多人呢 啊这要把他放进来，岂不是引狼入室啊？到时候刘邦嘴一歪歪，我脑袋不就得混没了吗？给这萧何给我出的什么主意，这我怎么能听啊？来来来，关闭城门，吊桥高悬，把刘邦给挡外头了。您瞧瞧这种人呢，毫无信义，说话呱呱的，尿炕哗哗的，他出的主意，哎，把刘邦请回来，一看刘邦比自己有本事，又后悔了。其实现如今有很多的企业也有这样的人，

当领导的，外面挖来个人才，想的挺好，一看这人才有本事，闲置不用，废掉，哎，反正我不用，你们也别用，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再说这刘邦一看城门紧闭，又不见萧何，就知道城中有变。那既然已经回来了，还能再回去吗？下令把沛县是团团包围，准备攻城。就在这个时候，萧何偷偷跑出城，来到刘邦处。仨人一合计，说眼下要攻城，只恐伤的是百姓，写了一封信，绑在箭杆上射进城内。其大意是说呀，说天下百姓共同忍受秦朝的苛政已经很久了，如今父老兄弟却在为秦朝的县令守城，眼下沛县即将攻破，如果百姓现在起来共同诛杀县令，响应诸侯，则家世可以保全，否则父子将白白惨遭杀戮。本来老百姓这个人心浮躁，就知道大秦王朝必定灭亡，就等着迎接刘邦，没想到县令把门关上了，大伙儿就有意见。这回这支箭射进来可坏了，老百姓先造反了，冲进衙门杀了县令，开城迎接刘邦。刘邦进城之后，大家伙推举刘邦啊作为县令。可是刘邦呢，这得谦虚谦虚啊，我呀这个能力尚浅啊，德行尚浅，这么大的事情我恐怕做不了，应该选一位全县最有声望的人，这样才可以，希望大家另选贤能，承蒙各位的错爱。大伙儿怎么让刘邦做这县令，刘邦就是不做，百般推脱。萧何一看这怎么办呢，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又选出九位在全县当中最有声望的人，连同刘邦一共十位。萧何说，咱这样，谁当这县令咱凭天意，让老天说了算，古人都迷信，动不动得求之签，占卜一下，问问天意，说我选出十个人，我把这十个人都落到这个纸条上，然后呢咱们抓阄，抓出来谁，谁就是县令，这是天意而定，不可违反。大伙儿一听，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办法好，哎，天意是最公道的。那么谁来抓呢？萧何就推举刘邦，说刘邦啊是我们请来的人，让他来抓，我呢做公证人。大伙儿都搁这看着。再说这刘邦抓出一揪，当众打开一念，谁呀？自己的名字。哟，刘邦一看，我怎么把自己给抓出来了，又要推辞，要再抓一次。萧何见状，一把剩下那九个揪都扔到嘴里给嚼碎了，然后对着大家伙说，各位，这是天意所归呀，上天的意思，这回我们不能够再违背天意了。大伙一听，欢声雷动，刘邦无奈，这才做了县令，在历史上称之为沛公，因为按照的是楚国的这种旧的官制。其实啊，萧何在这里面使了一计，那十个揪写的都是刘邦，刘邦怎么抓都是自己。当然这件事儿事后刘邦才知道。打这儿开始，萧何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咱们再说外面，现在是秦二世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8年的九月，项梁叔侄杀了会稽郡的郡守殷通。

与起了义旗，并且拥立楚王第十二皇孙十三岁的熊心为王，与刘邦所部会于薛城。两下子商量好，项羽呢往北解巨鹿之围，由北向西攻入咸阳，刘邦从南向西向关中进发，进入咸阳，并且约定好谁先进咸阳谁当关中王。按下项羽咱不提，因为等到后文书咱们专门还会说项羽，咱们单说刘邦这支队伍，凭借张良等人的谋划，避实就虚，剿抚并用，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斩将夺关，直抵关中。萧何呢坐镇地方，他的任务更为艰巨，后勤补给。老话说打仗打的什么，打的是粮草啊，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军粮那可不行。咱这么说，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的大军来到咸阳城，结果秦王子婴杀了奸相赵高，献出玉玺向刘邦投降，大军开进咸阳城。兵士一看咸阳，眼儿都直啊，宫殿巍峨，街市繁华，金银珠宝数不胜数啊，到处开枪，包括刘邦也控制不住了，一看这么华丽的宫殿，那摆设啊，稀奇古怪都没见过，金银珠宝奇珍玩物美女成群，哎呦，这刘邦也有点晕得乎的，这地儿太好了，哎，怪不得都想当皇上，哎嘿嘿嘿，我在咸阳城我就待着了，搂着美女在龙床上一躺。正这时候大将樊哙破门而入，沛公想取天下吗？你还是想当富家翁啊？这些奢华之物正是王秦的祸根。一棒子把刘邦给打醒了。刘邦也是聪明人，幡然醒悟，对呀，我怎么能够重蹈覆辙呀？命令兵士查封库府，率众返回霸上。咱们单说萧何，萧何进了咸阳之后，一不贪金银，二不迷恋美女，而是赶到丞相御史府，让人把这府地给包围，把那些秦朝有关的国家户籍、地形、法令，这些通通的分门别类登记造册都收起来。为什么？因为依照秦朝的典制，除了军权以外，丞相和御史大夫几乎总揽朝政。萧何当这么多年官，能不懂这个吗？所以先把这个给控制起来。刘邦一听是颇为惭愧，萧何人才也，不怪乎我提拔人家，真有本事。这些东西对于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巩固西汉的政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除了这些以外，萧何对于西汉王朝、对于刘邦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那就是举荐了韩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当然韩信是萧何举荐，最后灭掉韩信也是萧何的主意，这就是成义萧何败义萧何的典故。那么关于这两件事儿，我们会在介绍韩信的时候详细的给您介绍。咱们简短截说，消灭了韩信，平定了楚地之后，各诸侯联名给刘邦推举刘邦为皇帝。公元前202年2月初三，众诸侯以及太尉长安侯卢绾一共300多人恭听了刘邦继皇帝位的诏书。刘邦称帝之后，
在洛阳大宴群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刘邦今天挺高兴，话匣子就打开了。诸位爱卿，哎，你们都给朕说说实话，朕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呢？项羽又为什么能够失掉天下呢？活着大家伙众说纷纭，溜须捧圣，项羽怎么怎么失人心，陛下您怎么怎么得人心，陛下英武之才，这是天意。呵，这好听话太多了。刘邦一摆手，非也，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比不上张良、张子房。朕国家扶百姓，共军需几粮饷，我比不上萧何。指挥大军，攻必取，战必胜，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但是他们为我所用，所以我才能够取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被重用，因此败在我大汉的手中啊。不难看出啊，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最得力的功臣，所以这三个人也被称之为汉初三杰。刘邦论功行赏，萧何是首功，封他为撮侯。哎呦，很多的文武大臣心里面有些不满意，心说我呢跟着陛下您刀头舔血，马革裹尸，南征北战，把脑袋掖到裤带上，结果我们排在第三第四，往后排。那萧何一个文人，动动笔杆还在后方，哎，凭什么他得的好处是最多的呢？有人或直接或间接就把这个想法传递给刘邦。刘邦啊就跟大伙儿讲说，你们知道猎人打猎吗？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而放狗的是人。如今诸位只能获取野兽，相当于猎狗的功劳。那么萧何呢，他是放狗的人，是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有一个人跟随我，顶多带着家里的老婆孩子，而萧何呢带着全族好几十人追随我，为什么要抹杀他呢？所以把这萧何排在了首位，允许萧何穿鞋带剑上殿面君。过去上殿得脱鞋，武器那绝对不可以带上金殿，萧何特例，并封为是开国的第一侯啊。有人说了，哎，这刘邦对萧何不错呀。其实不然，刘邦对萧何也有所顾忌，也有怀疑。每次刘邦领兵带队在前方，萧何在后方补给的时候，刘邦总要问问家里，说萧相国在长安城做什么呢？哎，有人回答了，啊，萧相国爱民如子，除了办军需以外，无非是做些安抚体恤百姓的事。刘邦听完默不作声。回来有人就跟萧何禀报了，有人呢聪明，就跟萧何讲说，大人您呢要倒霉了，不久就要满门抄斩呢。萧何没明白这是何故啊。大人请想，大人位极人臣，官至极品，您这官没法再封了，您做的最高了，况且您一入官深得百姓爱戴，现在十多年百姓拥戴您，您还想方设法的为百姓做事儿。现在皇上之所以问您的起居动向，就是害怕您借助关中的名望有不轨行为呀。大人请想，倘乎您趁虚号召闭关自守，岂不是将皇上置于进不能战、退不能归的境界吗？

0: 萧何一听，对呀，刘邦这个人呢，疑心向来很重啊，自己功高震主，难免有杀头之祸，那我该如何呢？大人，您何不强买民田，故意让老百姓骂您，做点坏名声，这样皇上一看您不得民心，也就放心了。萧何一听，长叹一声啊，说我怎么能够去剥削百姓做贪官污吏呢？哎，大人，您呐心里明白就可以了，如若一意孤行，恐怕必招杀戮之祸呀。其实萧何能不明白吗？对于一般的小官吏，刘邦啊并不怕他们有野心，所以一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必遭严惩。对于像自己这样的大臣，刘邦主要就防他们有野心，贪赃枉法那就是小事儿。为了拭去刘邦的猜疑，保全自己，所以萧何不得已违心的做了一些污损自己名节的事儿。等到刘邦凯旋归来，老百姓向刘邦汇报说，这个萧相国太不像话了啊，强取民田，这玩意儿贪赃枉法，您得惩治。可刘邦呢，表面上说这事儿我得重办，打心眼里高兴，对萧何也就不再怀疑了。此时的萧何已经60挂零了，对于国事更多的是保持沉默了。公元前195年4月25，汉高祖刘邦病逝于长乐宫，太子继位，也就是汉惠帝。到了公元前193年，萧何卧床不起，病危之际，又向皇帝陛下推荐了曹参。可以说，萧何的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大汉王朝尽心竭力。所以在历史上评价汉初三杰的时候，经常会把萧何放在首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公元前206年，秦国灭亡，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之争。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一位汉代的风云人物，此人便是淮阴侯韩信。这韩信那还了得，当时被称为汉初三杰之一，后人称韩信为古今第一名将。韩信举兵袭取三秦，继位破赵，平定齐地，在垓下一举歼灭项羽。汉代能够成就天下，要论武功，首推韩信。韩信可以说是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明头亮。可是在刘邦的心目当中，韩信呢是块心病啊。你别忘了，功高震主啊。在公元前196年的时候，被刘邦的妻子吕后诱杀于长乐宫的宗室。韩信在临死的时候后悔不已，说我悔不当初没听蒯通之计。那说蒯通什么计策？说当时韩信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兵强马壮的时候，完全可以和刘邦项羽三足鼎立，完全可以称王。他的谋士蒯通也一心劝韩信及早称王，可是韩信呢，对待刘邦是忠心不二。韩信在最有能力谋反的时候，他没有谋反，恰恰相反，在没有兵权的时候，韩信谋反了，这是怎么回事？那么历史

史上的韩信究竟反没反，韩信又是怎么死的，在韩信的一生当中有三个人对他至关紧要，这三个人又都是谁？欢迎大家您往下收听。这个韩信在年轻的时候是穷困潦倒，放荡不羁，没人请他做官，做买卖也做不来，所以经常到别人家蹭饭吃。这去的时候多了，当地人就烦他，说一大男人啊，顶天立地，画把宝剑，百麻不干，老吃软饭，这像什么样子？所以啊，大伙儿烦他。不过有一个人呢，并不烦韩信，此人就是南昌亭长。南昌亭长对待韩信不错，你来我好吃好喝好招待。可时间一长，这亭长的媳妇儿不乐意了，天不亮半夜起来做饭，天亮的时候把饭菜都端到桌上去，全家人都吃完了，等韩信来的时候人家刷碗呢。时间一长，韩信就明白了，哦，感情人家烦我呀。嘿，好啊，南昌亭长，我跟你绝交，好事你不做到底，将来你必吃大亏，我走了。一转身走了，干嘛去了？钓鱼去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坐在河边赌气钓鱼。他这鱼也怪，别人都能给钓上来，哎，唯独韩信钓不上来。韩信也纳闷，心说怎么回事啊？这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这鱼也不上来。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韩信一生当中的第一个贵人，谁呀？给他饭吃的朴母。可以说什么叫朴母啊？就是古代丝棉的衣服的棉絮啊，经常要到河里去洗一洗。哎，这洗棉絮的人就叫朴母。在河边有几个洗絮的老大娘，其中有一个心肠挺不错，一看这小伙子啊，小脸焦黄，走道直晃的，估计这是饿的，算了吧，我的饭我也吃不了，我分给他吃的，就把饭呢给韩信了。不是说今天给，天天给。单说这一天，韩信吃饱之后一抹嘴，太好吃了，我韩信将来有一天功成名就，必报一饭之恩，我肯定要报恩。万没想到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小伙子，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你还说什么回报啊？我不是图你的回报，我是可怜你，同情你而已。哦，是是是是，韩信默记在心。所以你看，韩信墓在旁边有副对联，写的什么呢？叫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这就是韩信一生当中至关重要的三个人，现在出现了第一个，就这朴母，决定他生存的人。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朴母，韩信立下宏图大志，将来我一定要顶天立地，出人头地。可是当时的社会不容韩信，很多人都烦他。比方说韩信走在街市之上，对面来了个地痞无赖，把腰一叉，站站，别走，你不是那韩信吗？我听人说你百麻不干啊，胆小鬼一个，来来来来来，你不是有宝剑吗？奔爷这儿扎，你要有种一剑把我扎死与你无关，你要不敢扎是个胆小鬼，来来来，你打这儿给我爬过去。打哪儿爬过去？
他把俩腿一分，那意思你打我胯下爬。

0: 围了好多人，是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的。
1: 韩信有脾气没有？
0: 也有脾气，毕竟也是年轻人。可是韩信没有爆发。司马迁在这个时候用三个字来描写韩信，叫熟视之。熟视之就是盯着他看，看了一阵，把头一低，打这个无赖的胯下爬过去了，然后趴在地上，周围的人是哄堂大笑，一哄而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胯下之辱。说爬就爬了，那儿能怎么的？怎么的？你是没赶上啊！胯下之辱对个男人来说那是奇耻大辱。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士可杀不可辱。那么韩信到底是英雄还是懦夫啊？那是英雄干嘛爬呀？这不还是个懦夫吗？您打开苏东坡的文章，苏东坡有一篇叫《留侯论》，当然这个留侯指的不是张良，说的是韩信。这个《留侯论》的开头有这么几句，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这是普通人，这是小人物啊，稍微受点委屈受点侮辱，第一个反应就动刀子玩拳，谁敢骂我，我当时我玩命。这是一般人，这叫勇敢？这不叫勇敢，这叫鲁莽。真正有大智慧者，什么叫大智慧？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无故加之而不怒，忽然面临一件什么事情，神情不改，并不惊慌失措。别人无缘无故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你身上，你也不生气，这才叫君子之勇，英雄之勇，丈夫之勇。这样的人必是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和志向，他并不为眼前的这一点小事小非、小恩小怨所冲动鲁莽。所以有句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强梁人惹祸遭灾，吃亏让人的常灾。闲言少叙，韩信在这个时候要是拔剑把他杀了，结果怎么样？自己得偿命。怎么实现自己的愿望？实现不了。那司马迁苦不苦？受了宫刑，按理说死了得了吗？没有，忍着。为什么要忍？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后世为之传颂。韩信也是这样忍下来了，这叫忍辱负重。那说那我也忍，你呀还未必能像韩信这么忍。说忍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呐。你看那忍字怎么写？那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啊，那么容易忍呢？可是韩信忍下来了，忍来忍去，忍去忍来，机会来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秦代末年天下大乱，许多人是揭竿而起呀。韩信参军了，跟着谁呀？跟着项梁，后来又跟着项羽，在项羽手下做了一名执戟郎，屡次三番给项羽出主意，可是项羽啊不用，项羽嫌弃他，你说这种人乞食于嫖母，受辱于胯下，还给我出主意，他够这资格吗？所以不听。后来韩信呢转投刘邦，刘邦让他干什么？当了个连敖。连敖什么？就是接待员呢。可能是看见韩信啊长得挺体面，长得挺好看，做接待工作，也是看人下菜碟。单说有一次，韩信还有其他几个人犯了军法了，依法当斩，拉出来咔嚓咔嚓咔嚓，一口气儿宰了13个， 下一个就是韩信。刽子手刚把刀举起来，韩信一抬头看见夏侯婴了。你看这夏侯婴那在刘邦面前说一不二，那是红人啊。人不该死，总有解救。韩信一看夏侯婴，大喊一声：大人留步，汉王难道不想成就一统天下的大业吗？他为什么要杀掉壮士啊？夏侯婴听了心里面就是一动，回头一看这韩信相貌非凡呐。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有记载，说壮其貌，齐其形，一看这人一表人才啊，跟他一攀谈说的头头是道，不杀了，向刘邦推荐，就给这韩信换了个地方，叫做治粟都尉，相当于现在的司务长。当然这官啊也不得重用。后来韩信一想，算了吧，我干嘛呀，看来是我命运不济呀，我何必在刘邦手下，刘邦也不过如此，我走吧。谁也没告诉，背了把宝剑骑马走了。他前脚刚走，后面有个人是打马如飞，是紧追不舍呀，顶着月亮顶着星星在后面追赶韩信。此人便是韩信的知己。咱刚才不是说了吗，韩信一生当中有一个知己呀，生死一知己。什么叫生死一知己？说这个知己既成就了韩信，最后也把韩信给宰了。这就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丞相萧何。萧何追来了，你说萧何怎么追来了？萧何早就听说韩信这个人，也了解韩信这个人的才华，心说韩信怎么能走啊？汉王怎么了？糊涂了，不行，我冒死，我抛出这条老命，我也得把韩信追回来。你看当时有那么多人逃走了，有的人呢自立山头，有的人呢投奔项羽去了，可是这个萧何连问都不问，唯独韩信走了，老头追出来了。不是有那么出戏吗，叫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出来。他这一走，手下人慌了，连忙向刘邦禀报：大王大事不好，丞相跑了。刘邦心说：萧何你干什么去了啊？你怎么能走啊？你是我的管家，你是我的丞相啊，别人跑也就算了，你干嘛去了？急的是团团转啊。两天之后萧何回来了，刘邦一看萧何，气不打一处来：你干什么去了？你干嘛又跑啊？你萧何说：大王，我没跑啊，我不是跑，我去追人去了。你看我把谁追回来了？韩信。哎呀，丞相，我手下这么多人跑了你都不追，单单一个韩信跑了，你干嘛要追他呀？哎，大王你错了，韩信呢国士无双。萧何用四个字评价韩信。什么叫国士？一国当中最优秀的人才。什么叫无双？独一无二的优秀啊。大王您得用他呀。哦，那好吧，我相信丞相保举的人肯定没错，那让他做个将军吧。将军不行，那做大将军，哎，这还行。你说什么叫大将军呢？翻译成白话，三军总司令，最高军事统帅呀。刘邦说完了，可能也有点后悔。那我看看他吧。这大将军长什么模样，我都没见过呀。你把他叫进来。萧何一听，哎，大王啊，这可不行啊。这是谁呀？三军总司令啊。这怎么能随随便便叫下来呀？这可不行，
1: 您呢必须先做四件事。刘邦说哪四件事啊？第一，您呢得选个黄道吉日。第二，您呢得斋戒一番，先把酒啊肉啊女人的放一边，先吃三天素再说。第三，得专门啊设个拜将台。第四，得把所有的这些礼仪用具准备好，香汤沐浴换套新衣服，恭恭敬敬拜他做大将军的，这才行啊，这样我们才有江山一统的机会啊。刘邦思考再三，好吧，我同意。你看刘邦就这点好，别看有时候刘邦没文化，祖宗奶奶都往外扔，好骂人，刘邦有一条优点，就是能够听得进去意见。你给他提个什么意见，他要觉得正确，他就照着做，这一点可难得呀。古来很多的帝王听不进忠言，比方说周厉王啊，等等等等吧，忠言逆耳，刘邦不行。三天之后，召集众将在点将台上拜韩信为帅。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就要问了，说你说的对吗？这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的时候并不认识韩信，也不找来谈谈了解了解，就因为萧何一番话就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决定，这玩意儿靠得住吗？所以啊，拜完将之后，刘邦和韩信有一次谈话。刘邦坐下来开门见山，弯弓射箭照直崩。韩将军呢，萧丞相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寡人推荐将军，请问将军准备点什么东西来教导寡人呢？那意思你有什么长处啊？韩信一躬扫地，大王，首先感谢大王您信任韩信。韩信斗胆想问问大王，当今天下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对手是不是项羽？刘邦说对呀，一点没错呀。那再请大王掂量掂量自己，就您的个人能力和魅力而言，加上您自己的这点兵力，您能比得上项羽吗？问。刘邦一时没答上来。司马迁写到这儿说汉王默然良久，什么意思？想了好半天，说了仨字儿：不如也，比不上人家。韩信听起来二次站起来一躬扫地，恭喜大王，您说的太对了，我也认为您比不上项羽。那说怎么这还值得恭喜？太值得恭喜了。为什么？因为项羽和韩信包括刘邦在内这三个人啊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韩信先投奔项羽后来走了？就是因为项羽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听不进别人的话。而刘邦则不是，刘邦实事求是，说实话，在一个部门也好，在一个集团当中也好，作为一把领导的，要喜欢听假话，喜欢别人奉承他，这事儿肯定好不了。倘乎这个领导愿意听忠言，愿意讲实话，在他手底下做事儿，保准能做出点成绩来。所以韩信呢，恭喜刘邦，恭喜刘邦敢说实话呀。韩信接着往下说，说大王您虽然现在不如项羽，但是并非项羽不可战胜。想当初我在项羽手下当差，对项羽很了解呀。项羽这个人有优点，可是也有缺点。首先说项羽有力气，力大无比呀，骁勇善战。
0: 据说一只手

0: 韩信给项羽四个字的评价，叫匹夫之勇。这是小人物的勇敢，这是没有出息的人的勇敢。这是头一点。第二点，项羽这个人呢，别看对人很有礼貌，心肠也挺软，可是项羽很小气，领着手下人浴血奋战，建功立业，可是怎么封赏手下人他舍不得，给手下人铸个印吧。铸好之后，项羽在手上来回的摸，左手交给右手，右手扔给左手，舍不得给人家，在手上磨来磨去，磨去磨来，把一个方印给磨成圆的了，还不舍得给人家，这叫什么妇人之仁呢？所以你看项羽有优点，实则有缺点，而且这些缺点致命的。跟他关系好的他封给大官，跟他关系不好的封些小官，从不论功行赏，所以大失人心。而恰恰相反，汉王您呢，进入关中之后所做的一切都非常之好，大得人心，三秦父老都盼望着汉王您到秦地去当王。所以韩信最后说了一句，说三秦可传习而定矣，只要汉王您一个战书发过去，三秦的地区就是您的。你别看刘邦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没有哪个人给他分析的这么透彻，这么全面，所以刘邦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就这样，刘邦任用韩信为帅，攻必取，战必胜，取得了节节的胜利。然而就在韩信声名远播，事业处于最辉煌的时候，有人站出来劝韩信谋反，自立为王。那么韩信究竟反没反？这个人又是谁？他为什么要对韩信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咱们下回。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书接上回，刘邦拜韩信为帅，这韩信的确是个帅才，取得是节节胜利，而刘邦的带队结果是屡战屡败。现在的韩信那还了得呀，声威远震，许多的谋士，许多的这些将军武士纷纷来投靠韩信，可以说是兵多将广，兵强马壮。在这个时候的韩信可以说是造反的最佳时机。且不说韩信有没有看出来，在他身边有位著名的谋士叫蒯通，这个人看出来了。蒯通这个人舌辩之士啊，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啊，死的能给说成活的，口似悬河，是滔滔不绝呀。你看一个人要长张好嘴，这玩意儿不容易。那说谁嘴不好啊，不是那意思，有些人能言善辩，说话办事嘎不溜丢脆，水萝卜就酒，有些人不是，那嘴笨得跟棉裤腰一样，心里面有话嘴里说不出来，给他张嘴他不会利用。这蒯通不是这样，说话办事挺有分量。蒯通这个人有一次就跟韩信讲说，将军呢，我这个人呢会看相。哦，韩信挺感兴趣，你会看相吗？好啊，那你给我看看吧。好，不过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好，韩信一摆手，周围人都退下去了。蒯通看了好半天，这才说呀，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辈贵不可言呐。什么意思呢？说看你的面相，你最多呀就能当个侯爵，至多封侯，而且还会有危险，有风险。可是望将军之辈，你的辈长得太好了，贵不可言，此乃天机。韩信一听，哦，此话何意呀？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蒯通一看机会来了，这才说，说当今良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于楚则楚胜。什么意思呢？说你现在啊，关键时刻你可得站稳了立场啊。韩将军您现在一旦做出选择，至关重要，在这场政治斗争当中站队太重要了，站队，您要站队了，青云直上，富贵荣华；您要站错了，身败名裂，永无翻身的机会呀。这是头一层意思。第二层是说呀，说你现在帮谁？你要帮着刘邦，那刘邦肯定能够取得天下。可是我不建议你帮着刘邦，为什么？因为刘邦这个人野心很大呀，他要夺取天下。现在之所以用你韩信，是因为有楚王项羽在，项羽是他的头号敌人，用你来对付项羽，一旦项羽灭亡了，下一个就是您。因此将军，您的命运和项羽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既然刘邦不能帮，项羽也不能帮。你帮着刘邦打项羽，刘邦将来会对付你；你帮着项羽打刘邦，将来项羽也会对付你。那么应该怎么办？三分天下而自立为王，你自己应该称王，或者说鼎足而视。大家伙三足鼎立，你也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相对和平。倘乎项羽、刘邦、韩信真正要三足鼎立，恐怕中国的历史就该变样了。那么韩信怎么说呀？韩信一听微微一乐呀，说汉王把他的车给我坐，把他的衣服给我穿，把他的饭给我吃，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蒯通一听连连摇头，将军您错了呀。哦，您觉得汉王对您不错，恩重如山，是那样吗？你们两个人是心心相印吗？不是吧，恐怕天底下没有永恒的友谊呀。往以前说，往历史上讲，越王勾践和他的大臣范蠡、大夫文种关系好不好？比你强不强？文种大夫和范蠡大夫为越王勾践立下的功劳比你大不大？结果怎么样？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到头来不还是一死吗？那文种不还是死了吗？范蠡心里面有数，走了没事，文种不走，最后越王勾践说了，说想当初你教给我七种杀人的方式，我用了三种就取得了天下，还有四种没用上，那怎么办呢？干脆你做个演习吧，这四种你自己挑吧。当啷扔地下一口宝剑，叫大夫文种自裁自杀。文种后悔了，没听当初范蠡的话，范蠡呢带着西施走了，俩人啊下海经商，做了买卖，成了著名的陶朱公。韩信，韩将军，您不知道这个故事吗？难道说将来您保不齐就不走文种的路吗？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难道以后就不翻脸吗？韩信说，这事儿你得让我考虑考虑。没过几天，蒯通又去了，说将军您不要再犹豫了，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呐。现在是上天给你机会，你不争取，你不把握，恐怕错失了就再也不来了。你看，尽管这个蒯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了好几次，可是韩信仍不愿意背叛刘邦。用韩信的话说呀，说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一人之一者怀人之忧，十人之十者死人之事啊。坐了人家的车，就要把人家的患难背在自己身上，穿了人家的衣服，那就更要把人家的忧患当作是自己的事儿。讲究的是知恩图报啊，我要拿生命去报答人家。哎，说这至于吗？穿人件衣服，吃人这口饭，就至于拿命还给人家？太至于了。在中国文化当中有这么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谁给我们东西吃，谁就给了我们生命。比方说小孩，那刚出生的小孩知道哪个是亲妈？不知道，但他知道吃奶，叫做有奶便是娘。不是后来有许多奶妈吗？跟亲妈关系都不好，跟奶妈关系好，就这个意思。甚至于有些地方管吃奶叫吃妈妈， 为什么？生命的来源。慢说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也是一样，母亲和母孝皆同一理。要说这个衣服，两个人要能有共衣之情，那是很重很重的情分。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这衣服是不能够随便给别人穿的，衣服是最贴身的，它成了自己的一部分，这怎么能行啊？这衣服那不能给别人穿。您看《红楼梦》里有个情节，晴雯被王夫人赶出去，说晴雯呢长得像狐狸精，肯定勾引我们家宝玉，撵出去撵回家了，穷困潦倒病在一张床上，那屋里四壁皆空啊，盖着被，晴雯眼泪淌下来了。宝玉呢偷偷的跑出去看晴雯，两个人是以泪洗面。晴雯知道自己啊走到生命尽头啊，怎么办？在被子里挣扎着，把自己贴身的内衣脱下来交给宝玉。宝玉接过来就明白了，把自己的外衣也给脱下来，把晴雯的内衣穿在自己的身上。您看在电视剧里，晴雯有一句台词，说这样一来我就死可瞑目了，要不然我真是枉担了一个罪名。枉担了什么罪名？什么意思？是王夫人怀疑她跟宝玉两个人呢相好，其实晴雯呢是清白的，但是这样一来，我晴雯的内衣宝玉穿过了，就等于我晴雯和宝玉两个人呢已经在一起长相厮守了，即便我死了，我担上这个罪名，我不冤枉了，我瞑目了，就是这个意思。可见共衣是多么重的情分。韩信说，刘邦能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我韩信感恩戴德，永志不忘，我不敢背叛呢，我怎么能够背叛呢？再加上韩信年少的时候乞食嫖母，饭都吃不上，衣服都穿不上，现在遇到这么一个知己伯乐，自己事业处于巅峰之际，谁给的？刘邦给的，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我不能够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不能够背叛刘邦。这就是韩信的想法。怀通一看自己啊怎么劝也不管用，干脆走了，离开韩信。那么韩信现在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韩信现在成功立业，可以说衣锦还乡，给封了个王，成王了。回到家乡之后，韩信首先拿了1000两金子感谢那个嫖母，要没有当初的嫖母，恐怕就没有后来的韩信。其次，韩信找到那个南昌亭长，给他1万铜钱，你看给的很少，讽刺他说，你呀目光短浅，做好事你没做到底，用老百姓话说呀，99个头都磕了，就差一个你没做好，算了。并且韩信也把那个地痞无赖也给找来了，那个人呢吓得是抖衣而战呐，完了，现在韩信是楚王啊，要我命跟玩儿一样。结果韩信没有处分这个人，反而封他为中尉，负责国都的治安。什么叫中尉？相当于公安部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韩信为什么这么做？这得说韩信高明之处。要是当初韩信要杀他，很多人都给站在韩信这一边，当初韩信是弱者，现在韩信要杀他，恐怕就会失掉人心，因为现在韩信是楚王，是强者，一个王去杀一个地痞无赖，失掉人心，我不杀他反而给他官儿， 样一来，这个人感恩戴德呀，他死里逃生，而且还做了官呢。慢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这个人都会忘不了韩信，而且这个人这是活广告啊，到处给韩信去说呀，这多好的人呐！当初我怎么怎么对不起韩信，韩将军没有放在心上，现在反而把我封官了，这可以收买多少人心？所以说，这就是韩信的高明之处。当然，韩信也有失误的时候。韩信收留一个人，这个人呢，想当初在项羽手下做大将，此人呢叫钟离昧，是楚国人，跟韩信关系不错。项羽兵败之后，这个钟离昧就投靠了韩信，韩信就把他给藏到家里了。可是这个人是刘邦的死对头啊，刘邦就听说了，而且现在也有人告刘邦，说现在韩信了不得呀，拥兵自重，这是要造反呐，您得管呐，这将来下去，长此以往，国将误国呀。很多人都出主意发兵要活埋这小子，史书上有记载叫击而坑之。刘邦呢没那么做，听取了陈平的计策，叫秘密逮捕。刘邦想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说我要南巡。这消息就传到韩信耳朵里了，韩信就有点坐卧不安，说怎么南巡呢？这是不是奔我来的？按理说我应该到国境线上去迎接呀，我去不去？我要去他把我抓起来怎么办？我要不去他告我谋反，这事儿不好办呢。这时候有人建议韩信带着钟离昧的人头去见刘邦。钟离昧听说了非常的伤心，说韩信呢，我拿你当朋友啊，你是靠得住的人我才来找你，我原以为你是个讲义气很厚道的人，没想到你把我给卖了呀。韩信呢，你要想清楚，刘邦为什么发兵不打你，是因为我在这儿，他知道一旦要发兵，我就会铤而走险带兵去迎敌，现在你把我人头递上去了，下一个就是你呀，你不是个厚道人。钟离昧自杀了，韩信拿着钟离昧的人头去，结果到那儿，刘邦就把韩信给逮起来放到车上。韩信后悔了，完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我现在恐怕要倒霉了，我现在由功臣变了小人了，变成出卖朋友的小人嘛，小人人人得而诛之啊，我把朋友给卖了，卖友求荣啊，而且我现在讨好献媚在心理上就输了一招，

0: 我没做亏心事儿，我干嘛讨好人家？这不要倒霉吗？结果到那儿给逮住了，刘邦没杀他，因为现在刘邦手里边没有证据，所以呀、啊，给他个警告，降两级使用，变成了侯，从王变成了侯。这个韩信心里面很不高兴，说依照我现在的地位，我取得的功绩，你说把我降职就降职啊？啊，你也太没把我韩信放在眼里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我不上朝了，我不去，告病在家，请了病假。什么病啊？心病，心里面不痛快。有一次闲着闹心，来到樊哙家里，樊哙非常高兴，哎呀，将军啊，您能到我这寒舍里来做客，我真是蓬荜生辉呀、啊！您能到我这儿来，我太欢迎了。韩信怎么讲？韩信微微一笑啊，哎，没想到我韩信英名一世，沦落到和樊哙这种人交往，您说这叫什么话呀？樊哙什么人呢？樊哙是吕后的妹夫啊，当年鸿门宴，樊哙是功臣呢、啊。你韩信心里不高兴，你别说呀，说出来了，这还好得了啊？西汉十年的时候，陈豨被拜为巨鹿太守。临走的时候向韩信来辞行，韩信把周围人都打发出去，拉着陈豨的手在院里说陈豨呀、啊、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哦，将军请讲。你知道你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什么个情况吗？兵精粮足啊，那是军事力量很强的地方啊。你又去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握有重兵，你握有兵权。我跟你讲，这是经验之谈呢、啊，恐怕时间长了，有人就会告你谋反呢、啊。一次说陛下不会放在心上，两次说陛下必然心里怀疑，三次说陛下必然举兵去攻打你。你反也得反，不反也得反。与其被逼反，还不如我们事先做好策划，我们就造反吧，老弟呀。如果你打算在巨鹿造反，愚兄我愿做个内应啊，我在这皇城里把那些监牢都打开，把这些人都聚集在一起，攻打皇城，擒拿吕后，你我兄弟里应外合，倒反汉朝的天下。现在韩信手里面无兵权，无将权，没兵权了，反倒想起造反来了。想当初蒯通劝他造反的时候，他不干，讲得头头是道，我不能背叛刘邦。现在他心里不平衡，想到造反了。这一点呢，有点和吴三桂有点类似。吴三桂降清，甭管是为了陈圆圆也好，为了什么也好，清朝给他个王子，这就破格提拔呀，从来没有过呀。吴三桂感恩戴德，坐镇云南。后来康熙大帝要削三藩，吴三桂不干了，这怎么能行啊？我得造反呢！联合尚可喜、耿进忠，三藩之乱，结果怎么样？以失败而告终。而韩信有一点相似。相似之处在于哪儿？现在他想起造反来了，我这应该反呐！陈豨一听，好，那我就做准备。结果出事了，怎么呢？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个人给告密去了，把这事儿向吕后汇报了。吕后一听，这还了得呀！把萧何给找来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萧何现在为了自保啊，因为刘邦也开始怀疑他呀，刘邦这个人好怀疑，所以呀、啊，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倘乎京城有失，萧何头一个挨刀啊！所以啊，想方设法出了个主意，诓韩信进长乐宫，叫吕后把韩信给杀了。当然，关于韩信一死，在老百姓民间还有个传说，说想当年韩信功高的时候，曾经跑下来三不杀。什么叫三不杀呀？就是杀韩信的时候，叫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我韩信看见天，你不能杀我；韩信我看见地，你还不能杀我。杀我韩信不能带有铁器。结果这回长乐宫把韩信一逮着，韩信就把这茬提起来了：谁敢杀我，我有先皇的三不杀。大伙儿全没辙了，手拿刀枪，谁也不敢上。萧何给出了个主意，说呀，干脆这样，拿块黑布把你韩信的眼睛蒙起来，让你看不见天；拿个麻袋把你给装到里面，拿绳吊起来，让你离地；再拿那竹片削尖了往里扎。三不杀，一条也没有违反。所以呀，萧何献计谋害了韩信，这就叫败也萧何。不管怎么说吧，这事儿有没有无从考证，这只是民间的一个传说而已。但是韩信最后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别看呢，他可以说立下了不世之功，最后由于帝王的怀疑，结果一代名将死于宫廷的妇人之手。
1: 听众朋友，新说资治通鉴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

0: 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 形成一批高水平

0: 算法模型，涌现一批 Lego 智能、假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0: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7: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8: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8: 目前17个试点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那么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6: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7: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8: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7: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9: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7: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7: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2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7: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2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3: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2: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3: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2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23: 本台消息，随着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刘宁宣布开幕，王凯致开幕词。
1: 刘宁在调研文旅体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发挥优势，促进文旅体融合发展，全方位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
2: 刘宁到鹤壁市浚县接待来访群众。
1: 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2: 大象新闻特别报道，党旗飘扬，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甲骨传文脉，省运耀中原。8月19号晚，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及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安阳开幕。20时，开幕式正式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省运会会旗、省残运会会旗入场，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步入会场，随后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长王凯致开幕词，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亲切慰问，向参与筹办本届运动会的工作者、志愿者以及关心支持河南体育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体育事业提质、产业扩容、赛事赋能、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4年1届的省运会、省残运会既是集中展示河南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一次盛会，也是生动展现全省人民昂扬风采的重要舞台。希望广大运动员勇于挑战、超越自我，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赛出优异成绩。希望全体裁判员严谨细致、公正执裁，切实维护竞赛秩序。希望组委会和安阳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办出一届安全、简约、精彩的体育盛会。站在15的新起点上，全省上下要以本届运动会为契机，勇担发展之责，激扬实干之势，汇聚奋进之力，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克难攻坚，笃行不怠，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副理事长李冬梅，省领导李涛、何金平、宋征辉、李卓、霍金花出席开幕式。现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宣誓。开幕式上还进行了鼎立中原谱新篇文体活动展演。本届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省教育厅、安阳市联合承办，共设置青少年竞技组、学生组、社会组三类竞赛组别，实现全民省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省残运会共设置15个大项、370个小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9号至20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市、郑州市调研文物保护研究

0: 应用、文旅体融合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利用，丰富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深挖文旅市场消费潜力，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着力建设文旅强省。在位于安阳市殷都区、隆安区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刘宁详细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情况，强调要加强系统性保护，推动活态化传承，突出故事化呈现，科学有序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刘宁来到刘邓大军指挥部旧址，查看文物保护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好史料文物的发掘整理、宣传展示，讲好传统文化的家风文脉、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前，安阳市正在举办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刘宁要求要严谨细致做好竞赛组织，抓实赛场安全、医疗应急等保障工作，做好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共赢文章，进一步挖掘殷商文化，讲好河南故事。在位于郑州市会稽区的河南博物院北院区，刘宁实地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推进等情况。他强调，当前仍处于主汛期，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健全建设、施工、监理多方防汛责任体系，科学调整施工工序，全面开展在建工地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对积水点位、薄弱点位等厉行厉改，确保建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目前我省洪水基本消退，按照文物发掘保护规范要求，科学做好发掘现场环境整治、原貌恢复工作，保护好安置好重要展品，确保遗址和文物绝对安全。调研中，刘宁强调，河南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发展文博事业和文旅产业潜力巨大，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信心决心，把准时代脉搏，持续推进创新发展，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科学有序挖掘文旅资源，持续开发精品旅游线路，强化统筹联动，塑造鲜明主题，实现串珠成链，让文物活起来、动起来、活起来。要丰富文旅业态，强化数字赋能，打造更多接地气、引人气的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服务设施现代化、服务手段智慧化、服务标准国际化，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美誉度。要坚持全省一盘棋行动、一张图谋划，全方位多要素协同推进，紧扣责任链条，加强市场管理，筑牢安全防线，完善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切实塑造和维护河南文旅良好形象，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王刚、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20号下午，省委书记刘宁到鹤壁市浚县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制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在浚县信访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接谈室，刘宁接待浚县、华县两地来访群众，认真听取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和事项办理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措施，并和群众协商达成化解方案。刘宁强调，要按照国家信访局协调解决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工作规则有关要求，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机制作用，全面回应群众诉求，尽快开展土地整修保护，举一反三，做好同类问题化解，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和水土保持，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坚决保障粮食安全。要建立健全常态化跨区域边界矛盾排查机制，定期组织开展跨界风险隐患排查，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介入、早处置，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刘宁强调，信访工作是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信访工作，坚持一手抓信访事项解决，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不断提高信访工作专业化、法治化、信息化水平， 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0: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以三到位一处理为标尺，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要以夯实基层基础为抓手，强化源头防范，深化党前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排查化解机制，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加强县级综合中心规范化建设，让老百姓解决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要以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报案为牵引，压紧压实责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报案常态化制度化，加快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信访工作责任上肩，任务落地，以可感可及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李涛参加，有关省直单位和鹤壁市、安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王泽群报道。近日，河南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暨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歌手大赛选拔赛在郑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据了解，今年五月大赛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踊跃参与。经激烈角逐，焦作市美团众包外卖配送员郭威等两名选手获得一等奖，四名选手获二等奖，六名选手获三等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大象新闻特别报道：党旗飘扬，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大象新闻记者报道，沙印河周口水文站昨天11时10分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46.1米，至此周口市各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按照周口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周口市防治决定自8月20号12时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水退人安，重返家园，河南各地有力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19号上午，漯河市舞阳县泥河洼蓄滞洪区的五个集中安置点全部开始撤离。在江店乡实验小学安置点，村民们收拾好随身行李，依次登上转运大巴。针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协助护送。随行的乡镇干部还为大家详细讲解回迁后房屋安全排查、帮扶政策申报等事项。舞阳县江店乡华马村村民王建成：
3: 有大巴车接我们安全地送回家，我们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只要人安全，比啥都强。
0: 为让群众回迁后住得安心，舞阳县提前开展全域整治，对各村道路进行清淤修缮，同步检修电力、燃气、通信等设施，恢复基础生活配套。同时，全面排查房屋结构安全，对公共区域和农户庭院进行集中消杀，从居住、饮水、防疫等方面筑牢安全体现。舞阳县江店乡党委书记姚传印：
4: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地方巡查、房屋隐患动态排查、强抓农事，开展农田排涝、秋粮管护，扎实做好灾情核查，落实好相关补偿政策，多措并举，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0: 群众有序返乡的同时，集中安置点也在加强服务保障。在周口市川汇区汉阳路学校安置点，各项生活服务落实到位，志愿者们来到这里为大家提供理发等贴心服务。周口市川汇区城北办事处居民孙一田：
5: 吃的也好，这住的也好，工作人员照顾的也好，这样的话又给他献献痛，就非常高兴。
0: 志愿者们还带来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大家围坐在一起看节目、拉家常，暖意融融。周口市大铁牛巾国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孙彩云：
6: 为受灾的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希望通过这些暖心的服务，让群众再安置点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0: 各地还全力筑牢卫生防疫屏障。在平顶山夹县，从8月17号开始，防疫工作人员在县城主城区及各乡镇对主次干道、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垃圾中转站点等重点区域

0: 展全方位消杀，消除病疫传播隐患。平顶山夹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爱国卫生事务中心主任王小丽：
1: 同步做好受灾场所预防性消毒，从源头清除病媒滋生隐患，2022年完成首轮集中消杀，并有序启动第二轮消杀，全力筑牢县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0: 越是风急浪高，越见中流砥柱。面对极端暴雨考验，河南交出零伤亡的答卷，在这背后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舍身赴险，勇挑重担，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竖起了一面面飘扬的党旗，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请听大象新闻特别报道，党旗飘扬，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2: 风雨骤至，考验担当。本轮强降雨来袭，险情多点爆发，哪里汛情最吃紧，风险最突出，党员干部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8月13号晚，沙颍河水位急涨，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福办事处上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李天莹在寻堤时发现险情。
3: 到河边一看，你看这边水已经漫过这个河堤的小堤了，我就赶快通知，就是我们干部，我给他挨个打电话。
2: 正值晚饭时间，接到通知后，村民们放下碗筷，拿上铁锨，赶往河堤。
4: 我先走了，我先走，保护自己家园的时候到了。
3: 下面来，大概有个五十米吧，50米左右，也就是有三千多袋左右，要不是这些沙袋阻挡住，它水肯定已经会过来了。
2: 党员带头，群众响应，干群同心协力，成功遏制住漫堤险情扩散，身后数千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住了。堤防之上占洪水，深山之中防山洪。河南近半数区域属于山丘地带，是本次防汛避灾的重中之重。8月11号，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南阳邓州杏山旅游管理区接到红色预警后，由8名党员带队的18人巡逻队迅速响应，奔赴山间开展巡查。
5: 天黑，咱们这个山路比较难走，突发情况比较多，我们都是有些党员顶上巡逻，
6: 交代我们遇到危险要往高的地方去走，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
7: 最困难的地点，最艰难的任务，一定有我们党员和党组织的身影。
2: 险处有担当，危难见初心。从山区到平原，从河道堤防到蓄滞洪区，党员始终冲在第一线。强降雨席卷多地，鹤壁、信阳、新乡等地党员干部连夜作战，抓紧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月13日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从12日中午开始，直至深夜，漯河市五阳县25000多名党员全部下沉防汛抗洪一线，争分夺秒转移群众。时值深夜，转移工作刻不容缓，党员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一户一户推进，叫醒乡亲们尽快转移。菜园刘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组织大家有序登车之后，又回到村里逐户检查，确保没有遗漏。凌晨4点，最后一车群众转移完毕，景萌萌才终于放下心来。
8: 还有一个4个月的婴儿在家，我们最后撤离吧。现在，一切疲惫都没有了。
2: 在县乡村3级党员干部共同努力下，蓄滞洪区内4567名群众全部连夜转移完毕。这次暴雨过程中，全省累计转移避险2.7万多户，6万多名群众，无一人伤亡。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险情出现后，党员冲锋在前，多方力量协同作战，一处处风险被成功化解。在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左岸，中建八局第一批30人的党员先锋队星夜驰援。
9: 抗洪抢险，我们肯定是要冲在第一线，不封堵完成，绝不撤离。
2: 北汝河畔的封堵还在争分夺秒，洪水在临近的许昌鄢陵带来新的考验。 8月13日

0: 号，青玉和许昌阴陵段又发生险情。
1: 咱是接到通知之后，然后调动了多少的党员干部，然后来这儿的？
2: 还有21个人。
1: 二十一二个人
2: 啊，对
1: 啊，是不是就是
2: 虽然就是这个附近的4个村。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周口市商水县沙河的老门潭险工段，夜幕降临，在我身后的河堤上每隔20米左右就有一位防汛巡查员，他们的灯光将整座河堤照亮。
0: 上游持续泄洪，过境洪水叠加，让周口沿线堤防承受巨大压力。由党员带头组建的护堤队伍吃住在沙河老门潭堤防一线，守护着沙河两岸一个个安睡的村庄，
4: 每天至少要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我们在这里执勤了5天5夜了。
5: 那你这晚上是咋休息的？
4: 晚上是就是上半夜一班，下半夜一班，我们轮替完休息，有的是坐车上休息，有的是在这个地下，就在随机在草丛里都可以休息，躺地上就睡着了。
0: 千里堤防守得住，城市内涝同样不能松。从城外河堤转战城内街巷，广大党员干部就地化身排涝先锋。郑州市城管局以党员为骨干，组建多支应急抢险队，全员24小时在岗在位，第一时间处置积水险情。新乡市城管局组建170人党员突击队，分布在全市50多个防汛重点部位，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确保河道与地下管网畅通。他们的每一次冲锋，每一次坚守，指向的从来都是同一个方向，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6: 实在困得顶不住的话，我们就是5个人轮流到车上这个休息一下。其实我们睡也根本睡不踏实，我们的电话也可能随时会响。
7: 对一个党员来说，我干六工了，我一定要干好，这是自身的一份责任，也是保老百姓的一方平安。
0: 风雨之中，旗帜猎猎作响；危难之际，堡垒坚不可摧。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第4位极端暴雨。河南实现零伤亡，这份答卷的背后是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筑起冲不垮的红色堤坝，是广大党员干部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以血肉之躯扛起千军重任，用实干担当守护万家安宁。
8: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今年1月至7月，河南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水生态也在逐步改善。嘉陆河里一度消失的嘴巴又尖又长的本土鱼类尖下真鱼再次出现。
9: 郑洛高速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该路线全长约99.215公里，其中郑州境约65.925公里，洛阳境33.290公里。
8: 8月21号、22号，2026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将集中进行现场报名。今年郑州市区各区均招收年满6周岁、2020年8月31号前的适龄儿童入学。
9: 8月19号，第4届海峡两岸暨港澳中医药科技创新大会在中原农谷举办。大会以“药食同源，绿色制造”为主题，上百位专家学者、产业代表共同探讨药食同源、绿色制造领域的前沿技术发展趋势、产业应用等热点问题。
8: 8月19号到20号，2026年百世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大宋中医药文化市集在开封举办。活动以宋韵岐黄人人共享为主题，现场设置8大特色功能专区，汇聚名医义诊、 AI 智慧诊查、古法制药、本草品鉴等，打造全沉浸式中医药体验场景。
10: 今日天气，
9: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许昌南部、洛河、周口、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夜里全省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全省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
11: 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8: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促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从何处发力？多款农业大模型接连发布，如何让更多农民用得上？
9: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18条举措。当前全国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占40%，下沉市场正在撑起消费增长的近半边天。如何让这股势头更猛、后劲更足？一系列举措将为县域消费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报道。
14: 从青岛市区出发，沿龙青高速向北驱车1个多小时，便能一头扎进莱西的湖光山色里。这座由青岛代管的县级市，今年五一借第二届生态莱西湖休闲娱乐季火了一把，以鱼为媒，把山水资源变成了游人如织的消费新场景。进出的市民、远道而来的游客都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了假日该有的松弛感。青岛游客余秋硕就是被种草赶来的一员。
15: 之前就听说过莱西湖这边挺好玩的，假期正好有时间就自驾过来看看。没想到风景这么好，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产和特产，尤其是各种鱼组成的全鱼宴，确实很好吃。
14: 一条鱼游出了一座城的活力。今年以来，莱西市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0万人次，带动全市餐饮消费超过2亿元。把鱼从水库捞上来到餐桌端上去，中间还能看鱼装秀，凭10家名菜、几十道湖鱼特色菜现场打擂。当莱西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其经济就掌握了发展的流量密码。餐饮商户马秀娥对此感受最为直接。
16: 我们店的鱼啊，都是从莱西湖现捕捞的， 又滑。

0: 鲶、鲤鱼、草鱼、黑鱼、鲶鱼，什么样的鱼什么花样咋都能做。现在每天接待客人20多桌，周末呢我们要翻好几倍，所以我们又开了一家饭店。
1: 莱西的热闹并非个例，奔现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的消费新热点。最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明确，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下乡消费。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顾科伟在昨天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要让县域文旅更有看头，
2: 做强特色化、差异化产品，让小城和乡村可游、可居、可体验，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我们将推动优质演出向有条件的下沉市场进一步拓展，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
1: 根据意见，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县城里出现了商业综合体品牌门店，不少乡镇的商贸中心更加亮堂，货品也更丰富了。这些身边的变化折射出县域商业建设正在全面提速。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流通设施的建设更新要坚持分层分级。
3: 在县城重点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引进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升级一批物流配送中心。在乡镇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等建设升级，优化乡镇供配站点。在村级支持产地仓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1: 个体工商户是下沉市场中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下沉市场在册个体工商户数量对比企业数量为209:100，显著高于一二线城市中的85:100，数量超过7800万。其中86%从事的都是服务业相关行业。此次意见提出，在符合条件的同一县域地区推行连锁企业和商贸个体工商户一照多指，同时进一步优化县域各转企证照联办等审批流程。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负责人杜林亚解释说，
4: 所谓一照多指，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在其登记机关辖区内同时登记多个实体经营场所，并且将所有的实体经营场所都记载于营业执照上。那么各转企证照联办，就是指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变更登记的方式直接转型为企业，并依法保留字号、成立时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经营要素，并可以同步办理税务、公章刻制、社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等事项。
1: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此次意见还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包括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以及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多所高校近期接连发布了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贵种智能体等等，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这些火出圈的农业 AI 大模型究竟

0: 有什么本事，人工智能上新如何让更多农民用得上。来听报道。
1: 8月16号，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
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的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小于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3: 那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
3: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10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4: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单元盯住，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2: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也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3: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6: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0: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滔滔黄河，千万年的冲刷，孕育了生生不息的黄河文化。仅仅一团黄河故道的胶泥做成的泥姑姑，就已响了1600多年。宋凯湛是国家非遗项目泥姑姑第六代传承人，如今浚县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的尼姑姑产业让他倍感欣慰。
1: 现在做尼姑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可以看到了尼姑姑发展的希望。

0: 在距离浚县300多公里外的南阳方城，这里的人们与石头有一种特别的缘分。
1: 那个石材，它有没有来问，有没有杂质，让它再倒看一下。
0: 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城石猴传承人王亚南与父亲进山，开始了石材的挑选。
2: 我们这个石猴呢，它的寓意就是好石猴，代表着一种吉祥的文化。
0: 中华文明传承的脚步不停，脉络不断，香火不灭。在豫东商丘的商锦手工织布传习馆，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魏丽丽手握纺车，陷入了回忆。
3: 的我姥姥那个时候都是白天种地，晚上就是在院子里边啊，一点微弱的灯光，她这个摇这个纺车，我拿着这个棉花线，
0: 纺车声阵阵，仿佛回到了儿时的院坝。门前的大枣树下，姥姥摇着纺车，孩子尽情玩耍。

0: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三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稍作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四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这些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也不用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7: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
4: 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
14: 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2: 爸爸，
8: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
4: 不走了哈。
8: 爸，
15: 哎，走，
8: 妈，哎，快，快，妈，慢点啊。
1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